0: 105-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1: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也是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一块，打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我们的专业人士哈，小马哥。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
2: 当然了，你也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马哥购房帮这五个字，也是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有图有真相的和你一起聊聊房子，聊聊家。也无论呢是通过报考高考到哪个城市，也可以和25年房地产职业媒体人的经验，小马哥愿意祝各位在全国安居置业一臂之力。
1: 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子方面的问题，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专业人士哈，帮您避避坑避避雷。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2: 实际上里我们说，无论是在本省本土还是在外省外地，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单盘都在做红外这个项目。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项目都在做红外线啊？做红线外之后呢，你会发现无论是这个高墙的林立还是城市的喧嚣，甚至有的都叫做一墙之隔。你有没有想过，以后判断一个楼盘值不值得买，可能要看它的围墙外面那几百米。而这种红外线这几个字连起来之后，可不是单纯的红外线。以后判断一个楼盘值不值得买，可能要看它围墙外的那几百米。无论是走出地铁，还是喧嚣的人群，还是被扑面而来的嘈杂的电瓶声啊，乱停乱放的共享单车劝退，那都是一种叫做满箱樟树的林荫道。如果要是那样，是不是就更好了？为什么我们说无论是在本土选择伟丰置业的还是高新地产，那围墙外的那几百米甚至成为了单独的小花园？更让你舒心的就是忍不住放慢脚步，掏出手机来拍一拍照一照。
1: 这就是像什么我们小时候说的这个你的这个一亩三分地儿，你的这个门前三包，
2: 没错
1: 啊，你的学校里面的叫什么分担区担当区，
2: 对
1: 啊，你是不是把自己的打理好之后还会再往外扩延一点啊？就像我们所说的围墙里是春暖花开啊，这个鸟语花香，围墙外就是垃圾成堆，那这样的话可能是真的会大打折扣，让我们对这个项目的一个印象了。只有你把你的围墙外面的这些区域，如果在你经济能力条件允许的前提下，把它依然做的，不说像你园区里面一样的这个景色宜人，最起码整的我们所说的非常干净利整，
2: 对，
1: 让人看着非常的舒服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于这个项目本身也是一个加分的点，
2: 而且这也是一个地产的责任心。也就是说呢，老人常常讲的，我不看你对我怎么样，我看你对别人怎么样。同样在一个园区似乎也是这样，我不看你在园墙之内我们花了钱交的钱的地儿怎么样，我们要看的围墙之外，哪怕是不交钱的地儿，你能不能让人心旷神怡。所以我们说，在过去的这一道围墙之外，开发商的免责线，现在真的是好的开发商从来不免责。红线外的好坏呢，也绝不是与这个项目无关。现在来说，一些开发商开始呢，真真的啊，因为慢下了脚步，回归到了买方市场，所以开始管闲事儿了，而且管的是越来越宽。哪怕呢是在早几年，你像伟丰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追捧的粉丝，高新地产为什么也有人呢叫做低调的奢华，就是因为他不仅仅管的是墙内的事儿，墙外的花他也

0: 一样，所以不管是小区里的花花草草，连小区外的那一条马路，哪怕是空地，都会变成小花园，都会变成街角的风景。这似乎呢，就给人一种信任和信息感。
1: 嗯，哎，就是让我们入目之后会发现很干净，
0: 嗯，
1: 很舒服，
0: 哎，
1: 不是那种杂乱的，我得躲这块儿躲那块儿，或是掩鼻而过的那种状态，而是说我到你这个项目，我这一路非常的顺畅啊、满眼不说是都是绿色吧，但最起码看着很整洁，
0: 对，
1: 没有说让我觉得很刺目的存在哈。
0: 而且呢，这种管闲事儿，实际上呢，更像是一个人的气质。我们说一个家的干不干净，不看门外门里。而是看门外，比如说公共区域啊，有没有乱堆乱放啊，有没有爱护周围的环境啊，
1: 左一只右一只啊，
0: 哎，
1: 这个球那个球啊，
0: 这个味儿那个味儿 啊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观察一个女性和男性细枝末节的细节，你可能会观察到这个女生的细节，比如说发丝发量发质，男生会观察比如说她的袜子和鞋的颜色啊等等，这种细枝末节。但是我们说追求细节，看到街角路过公园甚至小区外的那道墙，
1: 嗯，
0: 都不是提前在跟这个项目说话吗？就是远远的一看，它不是坐落在荒草丛生中，而是因为它的存在带动了周边的气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聊一聊这个红线之外哪些细节决定你可以因为它而决定自己是不是成为最后的业主。
1: 哎，对，这有一点像什么，就是我们在一个公共场合当中发现这个窗明几净哈，
0: 对，
1: 非常的干净，一尘不染，那你就不太好意思随地扔个垃圾之类的这种状况出现。所以说当我们居住的环境，小区里面也好，小区外面也好，都非常干净整洁的时候，你就不太好意思哈去破坏它。
0: 对
1: 啊，这个虽然说你这个动作是随手的，但是你会下意识想，哎呀，这么干净，我还是找垃圾桶扔一下嘛。
0: 对，所以我们叫做入乡随俗。如果你的家里干净，实际上来做客的人他也会呢尊重你的生活习惯。那么过去我们说一个项目有公园，通常是指呢红线内的园林或者旁边有一个公共的公园。
1: 嗯，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很多人就会把期待和期待值放在公共的大公园，而有些项目开始主动的越界，把项目外的那一块不被注意的角落盘活成能够使用的公共空间。你比如说我们常常能够看到高新地产的周边和伟丰地产的周边，那真的可能他们来之前是一片荒地，但来之后就是一片气质。那么项目当中呢，我们今天举的是南京北谷的这个项目，它在老城区当中断供了10年的项目，本身的容积率是1.2的纯洋房四代。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说呢，开发商应该呢先亮相售楼处吧，把样板间和红线内的展示坐满，整个情绪价值也拉满。但是北谷这个项目他做了一件反常识的事儿，就是项目正式开始之前，南京北谷的这个项目先在红墙外红线之外做了近1000平的街角公园，并且向市民首先免费开放。这是一个反思维反常识的，有人说你砸了这么多钱先让无关紧要的人感受到了这种红利，到底是为什么呢？而这件事实际上我们会说很微妙，就微妙在它与销售面积无关，也不是客户买卖合同当中的某一项承诺，但是第一时间改变了人们对这块地的感受和期待值。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他花了钱的意义。原本呢，在当地相关部门呢，并没有在这儿建公园的打算和制定规划，但是南京北谷的团队在拿到地之后，通过了几十次的现场的调研，看到了真实的需求，比如说人行道的偏狭窄，老人缺座椅，养宠物的人缺少交流的社区空间，周边环境和居民都想要一个，都需要一个小花园。于是他们主动提出说，想给这个老情怀造一个市政公园，费用由房地产这一方出。那这个街角做出来之后，你想一想， 当无关紧要的人、不花钱的人都能够感受到这种红利，实际上他不仅仅在做城市的规划，而是在树立口碑的集合。
1: 突然想到一种什么状态，就是说，我们会在街上，尤其是

0: 逛街的时候就会经常遇到送一些宣传片儿。
1: 对，
0: 宣传册，或者说发一些小礼物，宣传某一样产品、某一个店铺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哈。
1: 对，
0: 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有意识的去看一眼到底是什么东西。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会去。我觉得这个公园就是展现出一个我们这个房企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做事情。

0: 来说有利的时候，他可能对于这个关注点就会越来越高了。
1: 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视同仁，这个就是我们当时当年对富唐观天下这个项目85平能够有电梯前世，给的最大的一个褒奖就是一视同仁。我不用你买160、130，我让你在刚需当中也能享受到生活的必须和情绪价值的拉满。同样说到了这个谁用都行的街角公园，我觉得就两点。第一，让人看到了你跟我这儿不发生利益的时候我也一心一意做，所以人们会想一旦我交了钱会不会更为我负责任。
0: 其实他这就是说用另一种方式在宣传这个项目，
1: 对，
0: 宣传我们这个品牌，
1: 不唯利是图。
0: 对，我们既把钱花出去了，
1: 哎，
0: 我们又起到宣传作用了，然后我们又让我们周围居住的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一个小的公园真的是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愿意遛弯的老年朋友，还有一些宝妈们哈，领着小宝们去逛的，还有一些可能是养宠物的朋友们，就是一个小小的公园可能承载着很多人的这种假日休闲。
1: 哎，它拉开了生活的可能性，也扩充了人们对生活的向往，更夯实了我对生活的变现。这就是后来我们说的，说为什么我们两个女主持人愿意把房地产的很多适配项目比作亲密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日子跟谁过真的不一样，就像一个房地产，你把谁交了钱买谁的房子过的日子真的不一样，是一样的。那么如果说我们讲究一个人的底色，如果有良心，原本就有良心，如果懂疼人，打小就会疼人，这是老年朋友当中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一个经验之谈。同样这个地产在没有收钱的项目之前，我先做周边，把周边的生活做起来，样态做起来，我觉得他在干什么，他在亮底色，他的底色是什么样的，你交不交钱都可以享受到我们带来的生活红利。
0: 这就是突然想到叫什么，不看他说什么，看他做什么，是不是？我没有吆喝说大家来看吧，我这个项目怎么那么好，用什么食材，用什么这个团队啊，设计啊，怎么怎么样，就是我就是做花钱，虽然依然是花钱，还没请宣传团队，但是我依然是花钱，让真正的实惠反馈到我们的这个周围的居民当中。这就是一个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宣传了。
1: 这相当于什么，我觉得相当于就是女性在责男友的时候或想丈夫的时候说，我们除了不希望要中央空调的男生之外，我们希望看到他不仅对我好，也对陌生人友善。
0: 对，友善。
1: 同样，对，同样做这个项目也是，我不看我花了钱之后你给我多少服务，我们看当别人不花钱的时候，你对别人是不是也一视同仁。
0: 哎，这就像我们经常会说到一些一些店铺，尤其是一些奢侈品牌的店铺里面的服务人员的一种态度了。他是否是看人下菜碟，还是说是一视同仁，买不买没有关系，来看没有关系，只要是你进到我的店里，你就是我的顾客。
1: 对，
0: 我的态度至始至终都是这样的哈。
1: 中国有句做生意的老话讲做，买卖不成仁义在。你在我这吃不吃饭不重要，你需要一杯热水的时候，你需要上个卫生间如厕的时候，我同样啊热烈欢迎。这个我觉得打开的不仅仅是人文关怀，而打开的是自己的格局。有的你会发现我就在那儿消费，可能他们家也不设卫生间，除了这种综合体之外，他会告诉你旁边多少米有公厕。但实际上他减少了成本的同时，实际上也拉开了他和顾客之间的距离。你要做生意或你要做地产，你要做这个公园，你像北谷这个项目他怎么做，我不仅要做好，要符合当地文化做，所以团队在这个公园里种了一棵相当大的香樟树，它与项目入口处的那个香樟树呢遥相呼应，叫成双入对。因为我们知道对于老秦淮人来说啊，香樟不仅仅是行道树，它实际上更承载了这一片历史文化的记忆，树下避蚊啊，纳凉啊，就像南京路上会有这个大的梧桐树，它有的时候是一种文化的承载和气质。那街角公园的这个墙面也画了很多城市记忆的手绘，什么老的蒲扇啊，石榴树啊，还有什么红梅啊，橄榄啊，这些灌木丛也都在这儿有所栽种。那么有一些动作呢，它的回答的同一个问题就是在这儿舒服吗？似乎在这儿很舒服，既有都市感又有老秦淮的味道，这就是红线外

0: 直接的做法，红外线都能做得这么好，他会莫名的给人树立一种信心，说红线之内我也依然会越来越好。
1: 嗯，对，大家对他们的期待可能就会更高一些哈。好的，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 364-9323。稍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三好电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

0: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哈，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
3: 其实呢，我们在说做一桩买卖生意交易的时候，有的时候啊不一定看当场怎样的结果，有的时候也要看过后的客情。很多呢真正会做店铺的，你会发现哪怕是在当下啊，很多人都说实体店如何如何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仍然会得到老顾客的信任。这种信任它就出现在比如说像桂林路的某一家这个床品店，仍然是在桂林路最大的摊位，仍然是卖那么贵的价格，但为什么我们还愿意去？就是信任它的品质。信任这个品质的同时，你在网上找不到同品，找不到网上专供。
1: 我觉得就是尤其在现在电商这么火爆、这么这个发达的情况下，它的实体店依然还很活得很滋润。
3: 哎，
1: 就说明很多问题。首先，我们这个经营者是非常靠谱的，
3: 对
1: 这个人品呀、没得说，是吧？大家很认可他这个人。然后其次就是他的产品，
3: 哎，
1: 真的应该是属于，像刚刚瑞雪提到，这个可能我们线上找不到同款，即使找到同款，可能品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对，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那种线上和线下，同一个品牌，
3: 是，
1: 但是是线上款和线下款这样。我曾经买到过哈，就好多年前买到过线上专供款，就是到手之后会发现完全跟你线下买的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3: 那真的是天壤之别。
1: 对，无论从质量、剪裁，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买东西都会，我现在买东西就会仔细分辨一下，或者问一下，这是线上专供还是线下同款哈？所以说，如果一个实体店依然还在这种电商非常发达的时代，依然很活得很滋润，那说明它无论是从人还是从物啊，从品质都是非常没问题、无可替代的。
3: 哎，用现在的话说呢，实力比较扛打，因为这种深得体验呢，是真的用试错或者说叫身体力行试出来的。
1: 对，
3: 比如说他们家的床品，实际上在现在的这个角度来讲啊，哪怕都是叫做线下品，也相当贵。或者按照现在我们说人们对于床品的消费能力和重视程度来讲也比较贵，但贵是有贵的道理。第一，我们说在网上没有同品和竞品，第二，他说不祈求，他真的不祈求，他说夏天能铺真的不沾身就真的不沾身，他说冬天你哪怕买这一个床盖，冬不冷夏不热，他真的能做到这样的科技。
1: 所以说就是说他卖的东西，他的宣传和他的实物是非常吻合的哈，契合都非常高的。
3: 甚至你会因为他的这个品质如真，愿意再买一套。为什么？我留着啊，万一不做了呢？
1: 对，
3: 因为这种床品来讲啊，我们说为什么人们愿意把大的价钱花在家里的沙发呀、座椅啊、床啊，能够亲身感受到它的舒适度的、它的科技的、它的价值，而不仅是价格的，就是因为你真的能够享受得到。而像现在我们说的这个天气当中，你能够感受到它货品如一，是真的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地产 被看见。如果说之前他在做红线之外的一亩三分地儿叫做管闲事儿的话，那实际上红墙外的另外一个变化叫做被看见。
1: 哎，对，确实哈，他这个小区里、园区里，
3: 哎，
1: 他只是可能会被业主看见，对，被一些我愿意买你项目的、对你项目感兴趣的人所看见，但是我这个一墙之隔的园区外面的景观，是被所有路过这儿的人都看得见的，这是一张非常好的宣传的名片。
3: 没错，这就是红线外之后的另外一个变化，就是人们也好奇，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高新地产、看到伟丰地产，它的基本上不是镂空的墙，都是大高墙。
1: 嗯，
3: 它周围的这个坡地上种的植被啊，物业在打理啊，园林工人在修剪呢、啊，你就会好奇，它连墙外这事儿都管，墙内得多好、
1: 嗯。
3: 人们从被看见、被好奇到被关注，然后去消费，这一系列的动作，我觉得是什么？是它赢得的。就红墙内之外我也管，但是呢高墙之外我也管，就是因为这红线之外也是原主或者是业主他每天能够经过的。如果说这个围墙之内是开发商的领地，那么围墙外的城市的责任呢各安其位啊，边界清晰啊，甚至是远远一看的气质树立啊。现在实际上呢是因为进入到了一个回归到的一个正常的买方市场，越来越多的开发商他会意识到社区的这个样态，甚至临近的这些边边角角他也都在打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红线画的是一道权属线，但挡不住的应该是这个项目和城市之间的天然关系，也是这个开发商或者是开发商作为城市另一个规划和画者应该能够做到且需要用心做的。
1: 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慢慢靠近这个项目的时候会发现，哎，这个周围的环境和刚刚有点不太一样。
3: 对，
1: 然后这个环境哎，瞅着非常的舒服干净哈，大家可能就会意识到啊，我已经进入到这个项目负责的区域了。
3: 对，
1: 虽然说不是本身不是他的责任，但是他有这个责任心，
3: 哎，
1: 他就想把我周围都弄好。
3: 而实际上你一到啊高新区的高新地产周边，你一看就马上那个气质，你都不用看是哪个项目，你一看它盖房子的那个质量和气质感，你就会猜这应该是高新的。为什么在你的印象当中或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可以忘记它究竟坐落在哪个街、哪个角、哪个交汇处，但是它那个气质不偷工不减料不省钱的那个气质很夯实的坐在那儿，你就觉得它的气质与那个城区与众不同，但似乎也是这个城区应该都有的，因为应该都有却也没有，所以它就成为了我们说眼里独特的它。这就像说，如果我爱你，我在人群中看到你；如果我不爱，可能呢你在人群中。但爱与不爱有的时候，气质的这个凸显不会因为你的主观意愿就轻易被否认。
1: 所以说我们买项目的时候不仅仅是看我们项目本身的选材用料、精心程度啊、规划设计，可能现在我们也会把自己的视角往我们的园区外面、周围外面看一看、扩展一下哈，看看到底对园区外面的这个周围的一些细枝末节的一些环境，会不会也会很用心的去好好的打理一下。
3: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算一笔账啊，从销售面积里算不划算，但是呢从到达停留信任感里算就很难被忽略。你比如说像这种红线外的被管闲事儿到被看见，那改变的第一感受就是他家不差事儿，连周边儿啊、不拿钱的他不该管的管的都这么好，你想想人家造房子会差钱差事儿吗？那有的呢，除非说我是先盖某一些利益的，比如说说这儿有这儿，说那儿有那儿，结果呢等房子卖出去之后就不干了的。其实如果真的是他在心里想干这种小公园的话，其实我觉得无论是相关部门还是周围业主再到是非业主，他也都会因为你的这个红利感受到你的口碑，而不是为了服务消费者而只去服务消费者。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看房子不仅仅是看房子本身了啊，都要看一看，把我们的眼光放远一点，范围扩大一点啊，看看整个的周围啊，总体 的整体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3: 哎，所以也同样而知，叫做房地产现在也需要风物长宜，放远量。
1: 嗯，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哈，号码是364-9323，364-9323。我是主持人欢欣，
3: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1: 节目出审思路，复审六迪，终审一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4: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2: 北京时间的9:01的时候呢，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我是庞博。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5号星期六哈，也是暑伏当中末伏的第二天。那这个立秋节气过后呢，咱们长春一早一晚呢已经透着了凉意，但是呢白天呢还会残留着暑气，昼夜的温差也很大。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不要贪凉，夜里呢一定要注意盖好被褥，在饮食上呢也适当的润燥。

让我们平稳地度过夏秋交替。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聆听歌名当中带有这个属末的末字，还有秋凉的凉字这样的歌哈。那它就伏天走到末尾的意味呢，也有感受着我们这种夏末丝丝清凉的感觉。那节目开始呢，就让我们有请后弦小周末。

0: 错不是很多。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新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3: 还有心情。
2: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4: 今天的芥末不辣，因为我想明白，我想应该这样，我有答案。

不管自己最后会受什么伤，你也要安慰自己。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总有一首歌会与你心灵共鸣，总有一段旋律会在你心间回响。音乐有声，相伴无形。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音乐洗涤灵魂，音乐任逍遥，让你的生活自在随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回。有没有啥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抖音和快爪直播间，进我们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这四个字就可以跟我们交流了。进到我们抖音和快爪直播间之后，可以给我们提问呢，留言呢，也可以那啥，在广播收听。其实说现在谁还买收音机呢，哎呀，一个时代落幕了啊，我们广播现在也走入了互联网时代，大家可以在广播频率 FM101 收听我们节目。其实开车听广播可得劲儿了，比你那个开车那啥强，歌有啥好听的，没有我们好听啊。那个哪段时候说情绪可以传染看就可以，那你生活嘛，如果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做汽车节目或者做媒体的人，大家一看见他就不得劲儿，就不开心，那他一定是做葬礼节目的，做那个殡葬节目的，不然的话，我认为一个在广播电视行业从业人员就应该给大家带来快乐，让别人一看你就得劲儿，不然的话，我为什么不去主持葬礼去呢？对不对？所以说吧，这个也希望各位同仁们，不管是汽车节目还是啥节目，你主要是让你的受众开心啊，把各位这个衣食父母伺候好了，自然而然钱也不一定来呀。哎呀，现在多难呢！你瞅瞅汽车企业多难呢！这工信部刚去检查了艾安和小鹏，最近几天汽车圈子的新闻可有意思了啊！前阵子是小鹏的那个空气悬挂瘪过了吗？是宝龙给他供货的吧？宝龙还给另外三十多家车企供货哟，然后呢，紧接着其实两个事儿啊，第一呢是艾安那个电池问题，中航机的电池问题，还有一个是那个空气悬挂的问题。因为大规模出现空气悬挂坍塌的这个事儿，确实是有点说不过去了啊！是宝龙还是谁给他供货的吧？啊，到底谁的原因不好说。但是小鹏发布召回信息了啊！这个X9这个空气悬挂瘪过之后就开始召回了。然后呢，工信部对这两个企业，这是中国汽车行业几十年未有之盛况。工信部作为各位汽车企业的太上皇，作为各个全国所有汽车企业的执掌生杀大权的这么一个部门，几乎从来没有对哪个企业直接上门去检查过，几乎从来没有，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头一波，就叫艾安和小鹏赶上了。我对你们两个表示那个是表示恭喜啊，呵呵，破天荒头一遭，然后因为也确实乱象频发啊，大的这些的暂时不能动，因为涉及到了很多行业上下游各个产业的几百万从业人员，涉及到了每年几百万的销量，所以说暂时有一些车企是不能动的，但是敲打的是可以的。于是乎工信部就对艾安和小鹏进行了检查。当检查你的时候，就大家如果是在某些范围内的人都知道，不查你不等于不知道你有问题，查你的时候一定是你的问题到了不得不处理的地步，查你的时候可能就是在整个行业其他的同行敲警钟啊。所以说那个，而且还不是查了一家哦，是艾安和小鹏一起挨了工信部的检查。检查什么呢？不是说的检查你合不合规啊，直接就是检查你生产的产品质量啊，直接就是检查你新标准的执行。所以说现在看来啊，这个新能源行业的乱象已经引起了国家主管部门的重视。这个咱要用体制内的套话来说，就是某某某某某某些那啥已经引起了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啊，并且派出了什么什么的对什么什么的，懂吗？啊，那个安徽产气泡，不管哪儿的，反正就是空气悬挂呢，特别简单。吹过气球没？没吹过的话，咱买个气球去。气球打气儿的，噗，气球吹了。你吹的气儿越多，它膨胀的越厉害，然后变得就越硬。你往外
那个往外放的气儿越多，这气球越瘪过就变小了，然后呢就这个越软。所以说我们在一个在两轱辘上面一轱辘钢筒下面一轱辘钢筒套在一起，它可以活动，哎，但是中间不放弹簧，放了一个圆柱形的橡胶囊，往里打气儿，这个圆柱形的橡胶囊就变长了，变硬了，把车身支起来了，哎，如果往外排气放气，这个橡胶囊噗就瘪回去了，然后变软了，变短了，这样的话空气悬挂，车身上升，车身下降啊，车减震变硬，减震变软，哎呀，这是好东西，但是它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它所有的这个功能的实现都依赖于这个橡胶囊，这个橡胶囊一旦漏气了，你这玩意儿就瘪过了，这玩意儿瘪过车就开不了了，为什么？底盘趟地了，车轱辘顶车身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它这个东西它对这质量要求很严的，但是价格也很贵，所以说这些二三十万的，你别以为买个带空气悬挂的车就觉得自己老牛了，那玩意儿的寿命我告诉你就是如果质量好一点啊，八九万公里，质量不十来万公里，质量不好一点三四万公里就瘪过。换一套多少钱呢？最便宜的我见过国产杂牌子是三四千块钱一根儿啊，三四千块钱，进口大牌子大概得多钱呢？大概得一万来块钱一根儿啊，不一而足，多钱都有。你要说这玩意儿能修，能修。比如说我们给那个 Q7 啊、卡宴呐、奔驰啊都修过空气悬挂。发走发外地修去啊，修完了给你发回来三千块钱，你买新的多少钱呢？一万两万都有可能，不一定啊。那好，这三千块钱修完了之后，人家能保你半年，半年之后再咋地人家不管了。怎么修呢？很简单，把旧的这个拆开，然后把这个橡胶囊撇了不要了，漏气的橡胶囊，然后把这个新橡胶囊换上。问题是空气悬挂可不只是这个气囊哦，它是有气泵的，它是有管路的，它有接头的，整个这一套系统都是高气压状态，所以说但凡有一点漏了就完了啊！阴阳过剩的猴听你直播不得劲儿的，惩罚你两万，我不差钱想惩罚你一下。你知道你这话说的像什么吗？就觉得就是比如说啊，比如说赵辉把王小强绑起来了，司马倒穿蹄儿提溜起来，然后赵辉手里拎个鞭子，强啊，我就是想惩罚，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惩罚你一下。嘴里塞个球，强哥可能直梗梗，我也喜欢油箱盖没盖，发动机过量能量，是有传感器还油箱盖有压力的，现在油箱都是有压力的，所以说你油箱盖不盖的话，很可能发动机亮黄灯，你把油箱盖盖上就好了。如果油箱盖的胶皮圈漏气了，也会出现这个情况，但这种情况很低，所以说油箱盖不盖的话啊，就常压油箱问题不大，非常压油箱那可能因为环保要求啊，现在都是非常压油箱，当年比亚迪搞了一个常压油箱不是搞的这个鸡飞狗跳吗？所以说油箱盖没盖盖上就完了呗，不盖的话有可能亮黄灯，这是很正常的啊。那一直不用是不是就可以不挂了？可以啊，你一直不用的话，它最后不还，你要说空气悬挂啊，空气悬挂一直不用的话，那它一直就瘪过了，因为它总得动一动，而且空气悬挂特别怕动哦，特别怕热哟，因为它是个橡胶囊，橡胶这个东西在冬天的时候一旦冻硬了它就变脆了，这时候它又硬又脆的时候，你冬天一蹲一压嘣它就裂了，所以说在东北冬天空气悬挂坏的特别多啊，就是因为橡胶囊它不耐冻，因为它特别怕热，大家也都知道橡胶这个材料一旦加热了它变软了，就东北话讲化了融了也不行。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买车我是尽量不碰空气悬挂的，当然我也没到那消费层次啊，人家都得三五十万的车带空气悬挂，我哪破车才几个钱啊，但是空气悬挂这个东西我是能不碰我就不碰。哎，对，橡胶还老化呢，橡胶这个东西它会自然老化，就算你不用你搁那放着它自己也会变脆变裂口变报废了，所以说它是有寿命的啊。话说当年去那个德国的时候，特意去学习了一下，参观了一下人家汽修行业，然后发现啊，德国比如说奥迪，我在德国看着奥迪 A8 八万公里就换空气悬挂，我说这玩意儿很纳闷，然后经过交流大家知道要求八万公里就更换，他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损耗件啊，他把这个可能也是因为是D级豪华轿车，人家把这个东西就当成了一个损耗件，到
到旅程就算没漏也把它换了，像咱们那个机油滤清器，有些机油滤清器寿命是10000公里，哎，但是那个机油寿命是5000，那顺手就把机油滤清器也换了，因为便宜，因为是按照保养规定来的。比如说就像有一些车的皮带啊，跑了6万公里或者8万公里应该更换了，但实际跑10万公里啥事都没有，但是他怕它扔道上，所以说没等到寿命还剩20%-30%的时候就把这个皮带换了啊，就把这个滤芯换了。但是呢你看他们的正常操作过程里8万公里就把这空气净化换掉了，空气净化漏没漏？没漏。所以有的时候就哎，老外那车怎么不换呢？因为他提前保养了，哎，人家没坏是因为提前换了。所以这个东西不好说。空气净化这个东西还有空气悬挂、电磁悬挂，你就等着花大价钱去吧。真的这些东西不是豪车不要买啊。什么是豪车呢？我认为70-80万以上的车装配空气悬挂和电磁悬挂，一旦出现故障了，车主是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财力去维修的。20-30万的车装空气悬挂，不是哥们儿嘴损，你10有8-9修不起呀。这玩意儿可不是便宜货啊！以凯迪拉克为代表的使用的电磁悬挂，原理特别简单，也是减震器里边通过导电、通过通电和放电来实现减震器里添加的金属材料、金属颗粒、导电材料的负极和密集和就是。

0: 它的最低点就很低，它最低点非常低，一旦漏气达到最低点之后，就会发生一个情况，底盘趟了地，离地这么高，你怎么开？你的底盘离地就这么高，但凡有一个凸起，咔嚓，电池磕坏，因为电车底盘最低点，那个电池在最低最底下呢，你底盘离地这么高，你怎么开？有个井盖的电池都给你干掉，所以说开低趴不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空气悬挂另外一个名称叫什么？叫减震器。它的另外一个作用是起到减震缓冲的效果。你空气悬挂漏气了，没有气儿，滋瘪下来了，离地这么高，蹲就硬碰硬，哈哈下巴壳子给你蹲咬舌头，所以说不行。对，哎，对，还蹭轱辘。有些车空气悬挂低最低点之后，它那个车轮会和车身产生干涉摩擦干涉，所以说这个东西不行啊！别以为空气悬挂就坏了，我能凑合用，不行。然后空气悬挂坏了之后，还有一个办法解决，低成本解决办法，比如说举个例子，途锐，我特别喜欢的途锐、卡宴这些车。好，当你买的是带空气悬挂的途锐或者卡宴，然后空气悬挂坏了你修不起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换成金属的弹簧。为什么？因为它的低配车型是有弹簧的，它的高配车型是使用空气悬挂的，那么你就可以把高配的空气悬挂坏了之后修不起，换成低配的弹簧，哎，就可以。但有一些车它不行，为什么？因为这个车从生产之初就弄的是空气悬挂，就没有流出安弹簧的换成弹簧的可能性，那你就修去吧，有一个算一个，你就修去吧啊。话说当年有一个某换电的电车企业，他出的那个八系列的旗舰车型，也就是个四五年吧，空气悬挂就有坏的了。换空气悬挂多少钱呢？两万多哟。这个车二手车值多少钱呢？值6万块钱。请问你会因为这你会给一台残值只剩6万块钱车花2万块钱换减震器吗？你不会，你不一定能换得起。尤其是一些买二手车的朋友一定要小心，如果是这些老轱辘棒子带空气悬挂的，能不碰就别碰啊，谁碰谁死啊，全是钱呐、啊！你这东西，而且不一定，有的时候没事我换副厂的，有，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说那个再以大牌子为例，说以保时捷的、奔驰的啊、奥迪的这些空气悬挂坏了，换原厂的2万块钱，18,900、15,600啊，2万块钱一根儿，妈我换不起了，4根多少钱呢？而且这边一换就应该换一对儿，没有换一个的啊，最起码换一对儿，一对儿的可能得3万块钱、4万块钱。OK， 没问题，你换不起是不是？有国产代替的，有杂牌子代替的，多少钱呢？5,000块钱一根儿，你换吧，换完2年、3年就嘎。你修吧，3,000块钱修了，可能1年2年就嘎了。你说这玩意儿是不是个无底洞，没完没了啊？这个别谈那两个字儿，我敏感，岁数大了，兄弟，岁数大了，理解啊，岁数大了理解。但是咱不能妄自菲薄呀，是不是？你想想办法啊。凯拉克 CT5 4.0版那个悬挂怎么样？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因为抛开车重谈悬挂，都是耍流氓。你像我搭档。人家你也就100斤吗？
1: 啊，没有，100多一点点。
0: 那就凑点，说我搭档就100斤，我搭档只有100斤，他穿的鞋磨损就比300斤的王小强磨损小，你信不信？你看没看过胖人穿鞋？那鞋给你踩的，那鞋底子给你踩的。同样，你光说悬挂怎么样，抛开车重谈悬挂，全是耍流氓。为什么有些空气悬挂在某些车上很快就嘎了？因为那个电车，妈呀，它3吨多呀。那同样，有些空气悬挂为什么在有一些车上它就啥事没有呢？因为人家那车才2吨不到。比如说以奥迪某款车型为例，奥迪那个车跑10万公里，空气悬挂才坏。为什么？因为作为一个 D 级轿车，这个车全铝车身，它才1吨8。你那老大电车连电池带车身干到3吨半，你说这空气悬挂它能不坏吗？所以说，抛开车重，抛开驾驶方式，谈悬挂都是耍流氓。我也不知道这 CT5 那个悬挂怎么样，应该能不错吧？这车本身就不错嘛。
1: 我们能抛开生活当中的职业或定位去谈论一些话题和内容吗？
0: 不能，
1: 看来是不能的，因为每个人呢都受环境的限制。然后呢，有一个车主，他姓龚，然后在社交媒体呢就发了一些有关于车辆的这个吐槽。他买的是那个星途的凌云，结果被单位辞退了。
0: 啥单位？
1: 你猜？
0: 不知道。
1: 他所在的单位是苏州 NJK 环保陶瓷有限公司。
0: NJK 现在花三的吗？
1: 对呀，人家奇瑞是他的一个
0: 啊，他给奇瑞供货。 那你骂我，你骂你骂客。

0: 那肯定是不能干的。
1: 所以这事在网上就引发了很大的争议，说我虽然在你这儿上班，但是呢我赚的是 NJK 的钱，我跟吉利有啥关系啊？
0: 那不行啊。
1: 对啊，你凭啥因为我吐槽吉利这个凌云这款车，星途凌云这款车，你就把我辞退了，
0: 人家
1: 然后就打成官司了？
0: 人家 NJK 可能是那个吉利的供货商呗，对不对？吉利从他那采购火花塞啥的。
1: 对呀、啊、然后呢单位就以发布煽动性视频贬低第三方的名誉为由，7月23号将其解雇了。
0: 没毛病，没毛病。
1: 有毛病。
0: 没毛病。
1: 为什么呢？
0: 你比如说啊，会有一些那个游戏金融行业会有个竞业协议，竞业协议啊，竞争的竞就是约束同行业，那个不能给他干活，不能给我干活。同样还有一个第三方协议，很多大的公司都有个第三方协议，就是你在我这干活的时候，你不能对我公司和我公司的这些客户产生损害。比如说啊，说王小强搁饭店打工呢，做服务员，然后结果他把来吃饭的客户骂了，能行吗？
1: 那你这车不是公司给我买的，是我自己花钱的。我下了班之后，我干的东西就我和你公司无关啊。他可能会这么想，但是用东北话来讲，你知道啥吗？ 你不知道你大哥是谁吗？
0: 对，你的职业，你的就干这个行的，你作为这个职业，那么你有点敬业精神的话，你就私底下是吧？你或者不点名的是吧？你这样的话，你让自己公司很难办的。
1: 对呀、啊，然后呢，比如说车身的北斗定位缺失啊，车门漏水啊，天窗无故开启、啊。这些内容，然后他就一直在那儿发啊，所以说呢这个事情呢虽然大家现在已经诉诸法律了，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什么呢，现在的企业活得都不容易，对吧？比如像 NJK 原来呢是华三老大，但是现在呢很多国产的所谓的平替的产品也出来了，
0: 但是差不少啊，一分钱一分货。我告诉你，华三我们用的比较好的大牌子，博士的、 NGK 的、电装的、冠军的，国产的火炬不错啊，国产有个牌子叫火炬也不错啊，不比在终端正常领域不比那个进口大牌子差。进口大牌子 NGK、 电装和博士在什么领域，在什么华三领域比较厉害呢？就是一些特殊发动机型号使用的，比如说你看那些双活塞发动机的，它基本都用大牌子啊，有一些发动机福特啊、本田有些车使用是两个颗活塞，然后那些高温增压车型，包括缸内直喷的，几乎所有缸内直喷发动机使用的活塞全都是 NGK、 电装和博士这三个牌子，别的都不用。为什么？因为缸内直喷对活塞要求非常非常非常高，哎，对点火精度、点火能量、点火衰减要求非常非常高。
1: 就是你觉得这还是一个有科技含量的？
0: 非常，你们别瞧不起火花塞，火花塞、
1: 火花塞很小啊。
0: 对，火花塞非常
1: 小小的一只。
0: 那你这么换算一下，这么大点的破火花塞卖100多，甚至高端火花塞卖200多，就这么点破玩意儿，凭啥卖这么贵？而且它没有平替哦，它不是说一家企业垄断，生产火花塞的随手一扒拉，大概有5-6家、7-8家就头部企业，还有一些小小厂，咱都不算，它不是垄断行业。火花塞特别奇怪，它不是单一品牌垄断。你比如说啊，说那个你要是论汽车电子行业，基本上博士和那个大陆汽车电子给垄断了，对吧？但是你看火花塞不是，火花塞有德国的博士、日本的 NGK、日本的电装，冠军曾经是美国的，后来你看山本 shape 后来变好像也变日本的了，然后还有国产的火炬，乱七八糟的有不少哎。但是问题是，顶级头部的那几个火花塞供应商，人家就垄断了高端发动机的市场，这个东西你比不了，就是比不了。而且飞机发动机有火花塞啊，点火塞，你看哪儿的，一般也是 NGK 或者博士的，这个东西不服不行啊。原厂烧气儿的用的就是电装火花塞，你换杂牌的火花塞它真不行啊。还有一个问题，香火炬也是大牌子啊，对，香火炬也是大牌子。还有一个问题，火花塞这个东西有特点，跟所有的零件都不一样。火花塞这个东西是从装车开始就开始性能衰减，而且它还有个特点，虽然它性能衰减了，它不是不能用，它跟比如说刚才咱们举例的空气悬挂说没气儿了，坏了就是坏了，死了就是嘎嘣一下就完了，就王小强嘎了，哎，就嘎了。你看赵辉嘎了还能抽出两下子，这个零件是嘎了就嘎了的。比如说空气悬挂漏气了，我还能修吧，把它拆了补上，打打气儿还能支撑起来，或者漏气了，我多打点气儿让它还能支撑的。哎，虽然他们漏的慢，但是我打的多呀。火花塞不行，火花塞装上就你从火花塞装车发动机打火，它就开始性能衰减，就从100%性能一直衰减。它衰减到90%的时候能用不能用？衰减到80%的时候能用吗？能用。衰减到60%的时候还能用，还能凑合用。它是一个可以凑合的东西，有些汽车零件你凑不了，所以说火花塞就不被大家重

0: 觉得哎呦便宜的也行，其实不是的啊，火花圈一分钱一分货，跟油耗、跟动力、跟积碳都有关系啊。中华保险是小保险公司吗？车辆伤人走保险是走人伤保险吗？需要多长时间能给伤者报销费用？首先，当发生人伤事故的时候，和保险公司、小保险公司、大保险公司没关系，不会因为小保险公司就不赔的，因为你别当保监会是吃素的，只不过小保险公司可能理赔的那个程序会麻烦一些，理赔的要求会复杂一些。车辆出现第三者责任险。什么叫第三者？王小强走道呢，哎，王小强过马路呢，被赵辉开车故障撞飞了，然后怎么赔？哪个保险赔？说，哎，我自己说得是赵辉把王小强撞飞了，那么赵辉车的第三者去赔，叫商业三者啊，第三商业三者去赔，和哪个保险公司无关啊？这个就算小保险公司他也得赔。
1: 最近又看上一款车，哎呀，太好看了，这车太带劲了。
0: 啥呀？
1: 哇，我这真的好好看。
0: F40 吗？那不是假的。
1: 新款呢？
0: 假的。
1: 是新款呢？
0: 是，不是？它是老款，它是六七十年代丰田的越野车，就是现在陆地巡，现在陆巡酷路贼的爷爷辈的。
1: 我感觉跟7.1感觉那么像呢。
0: 对，他俩有血缘关系。
1: 这车有卖的吗？
0: 这车是复刻版本。
1: 哦，
0: 就是啥？比如
1: 复刻。
0: 比如说我搭档。
1: 假的。
0: 打个比，不是啊，听我说，是我搭档这身衣服是那个Burberry 出的，比如说啊，对，不，我当时说买个风衣，Burberry 的风衣，Burberry 是怎么出名的呢？Burberry 这个品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给英军供应战壕风衣，那个时候打仗都挖坑啊，被大炮轰机枪扫挖坑挖战壕，躲在战壕里下雨阴天，欧洲那个鬼天气受不了啊，于是乎 Burberry 就给英军出了那个战壕风衣，大风衣，风衣是一般用帆布涂的蜡。把蜡融化了抹在帆布上，然后做出来的风衣又硬又沉，但是它防水抗寒，于是乎Burberry就支棱起来了啊，就支棱起来了。后来为了纪念这段历史，你看Burberry最有名的是什么？是它的风衣系列，对吧？Burberry非常有名的服饰系列里边就是它的风衣系列。你可以把它会，比如说它今年出一个款型是致敬一战期间战壕风衣的款型，那它可能就会整一个叫复刻版本，就跟一战期间1918年1917年款型是一样的。虽然现在是2006年，但人可能出一个跟1917年或者18年蹲那个战壕里打仗的那帮人穿的风衣是一样的，那么就叫复刻版。同样 F40 这个车已经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了，停产很久很久很久了，然后但是它的造型、它的皮实可靠耐用、它的口碑还在，于是乎国内的一些厂商就拿到了这个车的生产数据，是测量也好啊，或者是拿到原厂数据也好，然后自己做模具，自己把这个白车身冲压出来，然后自己怼自己组装，就这叫复刻版的 F40 复刻版啊，这没什么好稀奇，这玩意儿往欧美卖的特别多。
1: 我觉得好好看呢，
0: 好看就是好看，这车挺好看的。
1: 对啊，买了开不行吗？
0: 上不了道，国内没有公告，上不了牌啊，只能出口，这个国内上不了牌，
1: 就可以在自己家摆着。
0: 对，你可以在自己，你买大院子自己家院里开行，上道不行啊，这个车没有公告，上不了牌，办不了上班手续啊！我昨天换了平杆胶套子，现在方向盘不正，有点甩定，我得做四轮定位还是前速？做四轮定位去啊！当你有点甩定的时候去做四轮定位，后轮很可能是后轮有一定的倾斜角度偏了啊！网络空间安全专业现在值得天报吗？未来方向盘不要报啊！网络空间安全这么讲啊，就是有一些大企业会有一些网安人员啊，包括咱们政府部门也有网监，这个东西不是靠一个专业能学到的，而且就算你学这个专业，你也不一定能进去那些部门，明白吧？这个东西它没有不需要特殊去学习，一个这么说吧，一个很厉害的编程人员，他一定是一个很厉害的黑客，这个没啥好说的。一个很厉害的互联网设备的生产商，他一定同样也能做一些那啥的事儿。这个东西不建议啊，这个你不要，我认为他而且现在很多互联网安全这个东西是全自动化的，减少人的参与。为什么？因为是人就会犯错，是人就会被收买，所以说很多安全领域的都是用自动化设备的，反正这个您再考虑啊，您考虑考虑。换一个正时链条为什么那么贵？赛电好像3000，奔跑的幼儿，因为这个东西第一，它不是高频更换零部件，你见过谁年年换正时链条啊？你见过谁每次保养都换正时链条？这个东西是跑了一般正时链条跑10到12万公里才换一次，你像它更换频率非常低，所以说凡是更换频率低的配件一定贵，这配件就贵。第二，工时钱，你知道拆换个正时链条有多费劲吗？有一些车换正时链条，把发动机丢出来，对吧？发动机从车身拆出来啊，当然大部分是不用的啊。光换正时链条就需要工人抠着抠着抠着一天，你给人多 块钱，你找你找你去干活去，撅屁股搁方机舱里撅一天，又拧螺丝又拆啥，整一手油啊！你给你多少钱？一天不给你500，能干吗？所以说三连三千不贵啊，正常价格。为什么那么贵？因为它是属于一个低频率高价格的东西，低频率低更换频率啊，高工时高零部件，就正常啊，3000块钱都不算贵了。
1: 现在所有的行业都面临着内卷，如果说他现在修一款车，真的以前修一款车动辄像路虎啥的2万、3万、3万、5万的，对吧？就是发动机大修的话很贵很贵啊，这两年价格已经逐渐下来了，因为有很多品牌件替代。这两天呢我们修了一台进口的夏朗，这款车车价虽然不贵，但是件儿呢确实是不便宜。但是我一看这得有一些，我们这个为了给车主啊省钱，咱得要性价比，对不对？好用，价格还得便宜，现在这是大家所追求的。毕竟这些零配件是在发动机内部的，
0: 没钱
1: 保证你大修换上之后能再能行驶20万公里，对吧？
0: 没钱别买进口车呀，这个就烦恼在哪儿？比如说这是一台迈腾，我给你换个新发，你知道国产一台越野发谁修谁发家才多少钱呢？1万来块钱，换个发动机10000来块钱，2万块钱给你装车了，2万块钱都包括周围辅件和工时了，你要不包含辅件和工时10000来块钱就够了。换个新发动机呀，才多少钱？才几个钱啊？但是它是进口的呀，它进口下来车况贼好，那个车况特别特别板正，就是任何就是事故都没有，那个车升起来把发动机拆了，发动机舱里嘎嘎板着，没有任何就是事故。那车真的非常，夏朗是一个非常好的车啊。二手车多少钱呢？现在二手夏朗车况巴巴板着呢，大概6万块钱左右。
1: 哇，好贵呀、啊！
0: 你知道新车多少钱吧？
1: 新车不是20吗？
0: 老妹儿啊，进口大众啊，新车40来万啊，36、7啊，当年，然后现在车况嘎嘎板的6万块钱，车况稍微卸松点的，就跟王小强的脸蛋子的话，大概得4万多，不贵吧？咱就说5万块钱，均价5万块钱啊，这车楼子嘎嘎板正，它是发动机烧机油，3000公里、2000公里烧一升的，比比皆是，是不是得大修啊？你不能再糊弄了吧？变速箱没坏吧？就发动机不行了，把发动机从车里滴溜出来，现在就在我们世纪广场店的。扔着呢啊，提了出来一看，活塞环不行了，卡死死的，气门油封不行了，气门导管不行了，气门不行了，气门都呲了，东北话讲呲了。这个车主买的是二手的，在他买到手之后好好保养了，用好机油了，但是在他之前他不能
1: 确定，
0: 对，他不能约束原车主用怎么保养吧。正常用，如果你全程都使用好的全合成发动机油的话，这发动机分解之后里边是焦黄焦黄，一点油泥都没有。结果这个发动机拆开之后一看，嚯，缺黑缺黑缺黑的，东北话叫缺黑，全是油泥。问题不大，这发动机总本体上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有，为什么烧机油烧这么厉害啊？你们就是大家如果好学习的话，你把你的车开来，如果你车烧机油开来，我告诉你为什么那些免拆治理烧机油的全是大骗子啊？因为发动机拆开之后，气门油封不行了，都酥了脆了，气门导管不行了，因为气门的导管得反复运行，导管和气门都磨损了，这套得换吧？气门油封、气门导管和气门都不行了，你告诉我你怎么能免拆去治理的烧机油呢？那机油不得从气门导管和气门油封之间苦苦往那个气缸里进呢？然后活塞环彻底卡滞了，气环、油环全没有弹性了。你光说拿药水泡去泡这个东西，结果你泡完之后，你能通过药水去泡油封还是泡导管？泡不了啊！大小瓦有划痕了，这个问题不大。我为了给车主省钱，我说大小瓦别换了，那么地吧，太贵了，那一套换下来好几千块钱，这车才值个几个钱，还能凑合用啊。曲轴、大小瓦都不用换，都问题不大。但是活塞环、缸壁，那缸壁被那个活塞左右，那个车应该是有撬缸，但是轻微的撬缸，它的活塞裙部已经磨的那个涂层都磨没了，好。4个缸，有3个缸的活塞裙部耐磨涂层，黑色耐磨涂层磨的一点都没有了，啊，当然也有可能是他做那个免拆那个治理烧机油的时候，那药水把那个耐磨涂层腐蚀掉了，这也有可能，但咱不确认啊，不能说同行干的坏事，但是指定4个缸的有3个缸，活塞裙部的耐磨涂层没有了，这个车不弹缸指定是不行，拿手能明显摸出来气缸那个缸壁内部那个棱形结构了，拿手都能感知出来了，好。 修好修不？如果不差钱儿，咱给他裤衩换个中缸。如果是国产中缸啊，如果是国产越野发，这一个中缸有几千块钱啊，用不上，就一个中缸换新的就完了呗。进口的问了一嘴，这一个中缸大几千，快一万了，兄弟，人车才值三四万，不是人车才值五六万块钱，你裤衩给换个中缸这一万块钱，你说不过去了，这里边谁能受得了啊？中缸里的弹缸下钢套子吧，很多人说的就不应该弹缸。就不能下钢套子，这话说的是啥呢？说王小强搁撒拉沙漠都快渴死了，你完你去说，哎，强啊，你咋不喝水呢？小强说，废话，有水我能渴死吗？我不是没水喝吗？所以我要渴死了吗？人家有钱换中缸的话，他还用弹缸去下钢套子吗？他不是没钱吗？所以现在抖音上老多搁那争了，到底是弹缸好还是弹缸不好？你们咋就不说钱的事儿呢？咋就不提钱呢？我也知道那玩意儿弹缸不好，下钢套子不好，换中缸好，他换得起吗？一个中缸多少钱？所以说抖音上有老多老多车那个汽车评论的，你就完全脱离了群众，压根都不想到车主他的花费问题，更根本不可能弹缸不好，下钢套子不好，用你说我也知道不好，我也知道那玩意儿换个新的好，你给掏钱呢？你不给掏钱，你舔了说那干啥？所以说我这不服这个事儿啊。
1: 所以说这个东西价贵呢，也就是说所有。大家一定要知道，好车一定要用好机油。我有的时候就不太清楚，为什么有人花四五十万买车，但是他很在乎这个机油是三百还是四百，就这样的人非常非常多。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的全合成机油，我们能保证我们一年的换油周期，或者是8000公里到10000公里的一个换油周期。我们大多数人一年可能换1到2次机油就可以了。拿一个400块钱的机油举例，如果你换一个400块钱的机油，和你换一个500块钱的机油，你一年换两次你可能才差200块钱，但就这200块钱呢，就让很多人特别的纠结。我可以开一台50万的车，但是我特别纠结，说我这个机油多没多花100，所以说我很不理解。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因为前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注没注意到啊，壳牌发布了一个声明，因为去年呢，这个京东商城的第三方销售假冒的美孚机油啊，这个事情很多人都知道啊，然后壳牌呢就发布了一个壳牌的声明，我公司在此声明，我公司从未授权和允许一些苏宁易购啊、京东网络销售的这种门店允许他们销售我的机油。
0: 你等等，这个事儿咋回事呢？就是那个人家壳牌和美孚这些大企业家多，他有自己的网商渠道，你可能会在抖音上，可能会在那个淘气宝啊什么地方看到那个官方旗舰店，人家是自己掌握电商渠道的。但是比如说我搭档进了一批加实多的油，然后我搭档自己开个网店，在狗东上或者在那个抖音上开了个网店卖，合理不合理？合法不合法？但是这个东西是加实多卖的吗？不是。加实多发的声明或者壳牌发的声明的意思就是，我没有在他那儿卖，别人卖的我不管，你别说是我的，真假我也不负责，因为我没卖，听清楚没？我作为这个生产商，我作为这个那啥那个品牌商，
1: 就我没有授权，
0: 对，我没有让你卖啊，我也没给你供货，你的货从哪儿来的？真的假的？我不负责。其实这是一份人家机油厂商的免责声明，懂吗？人家机油厂商没办法直接说他那是假的，没办法说，因为它里边一定有真的，但是厂商可以把这事说清楚，我没有在他那儿卖，他的货不是我给的，就这个意思。
1: 对，所以说授权就代表了什么呢？授权就代表了一种资质，对吧？就是医院你一定要有资质，对不对？授权只是代表了一种资质，所以说我们这么长时间，其实有很多很多供货渠道，你也不能说它完全就是假的，但是为什么我们都没采用？就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大回小回始终想把这个品牌或者说你自己的信任度立住，那你想立得住，你就要进货多花钱，对吧？虽然有的消费者对这个东西嗤之以鼻，但是这么多年我们还坚持着。同样，我们的一桶机油就要比别人贵30，有的时候甚至贵50。那么我们的销售价格呢，可能就一定的会高那么一点点。但是我们通过渠道来保障了自己。你天天主持人在这儿叭叭说，你用什么来证实，对吧？
0: 因为我们哪怕卖出一瓶假的，别 个人发现都会把这个人设给干倒的，节目干倒的，店干倒的。所以说我们很在意，我们杂牌的机油不卖，大牌的机油不是厂家供应商的，我们也不进。所以说大家可以在互联网上，在那什么查到，在各个大品牌机油的那个网站上查到，我们是授权经销商啊。几乎超好5000公里换，有点浪费了，不需要5000公里换。刚才那个开门杀被你那个开门你受伤的那个人和车之间，交警定对方全责了，保险公司也已经跟你联系了。如果走人伤那个保险专员还不跟你联系，打保监会。打咱们保监会自己上网搜保监会的投诉电话，投诉这个保险公司，一头一个嘴儿，一头一个好使啊！你也不要去那个费那个心，操那个劲，费那个劲操那个心，直接打保监会的投诉电话，把这事说清楚，哪家保险公司发生了什么事儿，你受伤了，你的诉求是什么？打那个保监会的投诉电话就可以了啊！轱辘有金属摩擦声，是不是刹车盘快没了？一有可能是刹车片快没了，而不是刹车盘没了，刹车片可能是要没有了，这是第一种。第二种进去石子了，刹车盘刹车片之间进石子了啊，这个刚才说停车场里被罚款了，是城管故意城管管了啊，不是交警管的。
1: 好，昨天去蔚山路那边弄空调，小伙不知道叫啥，但穿一个老师的布鞋，非常尽责，感谢大家的支持啊。这个我们这小伙这两天非常热，其实我能理解员工的工作状态，因为毕竟我们的车间是没有空调的啊，但是尽力让大家满意啊，尽量让大家满意。不能达到100%，也得99.9%。
0: 哎，买卖不好干呢，买卖不好干呢，是吧？现在连那个连商 K 都开始考核 KPI 了，不容易啊！
1: 你看人家都做那个情绪教学吗？你没看那个商 K 拍那段子吗？你们的父母是谁？不是你们的父母啊，你们的衣食父母是你们的客户。
0: 那真是啊，你挣得多，你付出也得多呀，是不是？
1: 对啊啊，客户长得丑啊，客户肚子大，对不对？但是他们是你的衣食父母啊！
0: 万
1: 不许背后讨论客户。
0: 哎，这万小强讲话了，别看我一个月挣6万，你知道钢丝球的花语是什么吗？啊，昨天那不是昨天，好几天了啊！现在那刹车片子最后怎么解决的？是商店我不知道怎么解决的，因为这个事儿跟不是我们的问题啊，是这么回事。有一个那个跟我车同款的，这几天就跟帕里斯蒂老有缘了。前天还大前天了，我去店里，周六那天吧，上个周六啊。然后呢，一个跟我车同款的一个我们老听众开了个帕里斯蒂，要换后刹车片。那个车帕里斯蒂后刹车片磨损的比较快啊，很奇怪啊。我那车也是换过一次后刹车片了。然后呢，他自己上网买的件儿，可能是信不过我们或者咋地吧，他上自己上网买的件儿，然后到我们这儿来更换了。我收个工时费，咱就给人换呗，对不对？然后拆下来了，旧片拆下来，一看磨的马上就没有了，确实不行了。新片装不上。装不上去，怎么都装不上去。装刹车片没有任何技术含量，一共可能就用两件工具，用俩扳，用把车轱辘卸之后，用扳子把那个分泵一卸，完事儿了，就这么简单。但是就是装不上，把我们工人都整郁闷了，自我怀疑了。哥，我是不是手艺退化了？我说不是，我正好搁那呢，我看看。这个很简单，咱们刹车原理特别简单，叫动定子和转子结合，刹车盘跟车轱辘一起转，刹车片不转。当你一踩刹车，不动的刹车片咬死了动的这个刹车盘，让刹车盘从动变成不动，你车轱辘就不转了，就停了，对不对？就这么简单，两个片子夹一个盘子，这车就停了。那么这两个片子就出了问题了，他自己买的刹车片怎么都装不进去，因为它是刹车分泵夹这个刹车片嘛，这个分泵的宽度是这么宽，它的片子宽度是这么宽，比分泵还宽，就是说你手捏东西已经超过了你手的这个宽度了，你怎么捏？捏不了吧？我们这个工人，包括我在现场，我俩有点懵了。我说不能啊，这客户一个劲儿说他买的是原厂现代的，我说那怎么差这么多？我说卸，给我卸，就把他原来的那个原车的那个刹车片子拿过来，跟那个旧片子跟新片子一比，不对呀、啊！我说不对呀、啊。首先，那个刹车片后面有一个起到那个支撑作用的啊，结构强度作用的钢板，这个钢板原车的，比如说是4毫米，它那个可能就得是5毫米。然后呢，刹车片有个技术指标，用 A、B、C 来表示不同的刹车片级别。比如说 A35 那个就是可能是耐高温刹车片的厚度是 是35毫米，摩擦台厚度是35毫米。然后呢，它原车写的是 B21，是城市用刹车片，厚度21毫米。他拿的那个新的刹车片写的是 B24，城市用刹车片，不是叫街道用刹车片。不是城市用啊，不是 CT， 是街道用刹车片，厚度是24毫米。它原车是21，厚度是后买那个24，那么就每个片子差3毫米，两个片子差多少？差6毫米。它是不是两个片子夹？两个片子差6毫米，要硬塞能塞进去吗？能塞进去。

0: 但是有个问题啊，有个大家想过一个问题没有？你刹车的时候，刹车片咬死刹车盘，车轱辘不转；你松开刹车的时候，刹车片和刹车盘是不是应该分开，让车轱辘继续转？如果我们把这个片子硬给安上去，你要说硬塞能塞进去不能塞进去，但是就带来一个问题，这刹车片分不开了，没有活动空间了，也就意味着这个车这个刹车片装上之后，刹车片和刹车盘一直是咬死的，相当于车主一直在踩着刹车开车，那能行吗？然后但这个片不是我们进货，他自己买的，然后那只能就是这个客户去跟那个卖这个刹车片的那个商家去沟通啊，到时退换货还怎么地的。
1: 对，就像这次呢，我们修这个夏朗一样，就是确实大家有的时候在网上，比如说这里最贵的就是夏朗的涡轮增压器，这个东西确实很贵，原厂的进货价就要将近一个 W、
0: 那个、
1: 但是呢、
0: 没法换了，这价格就没法换了，
1: 对，
0: 太贵了。
1: 然后呢，如果出现这个情况呢，那这个东西还想换，说想继续让车主开个20-30万公里，那就我们考虑的就是品牌的拆车的。淘宝上呢，这个
0: 淘气宝，谢谢
1: 淘某宝，
0: 淘气宝、
1: 大概有
0: 几千的都有，
1: 2000多的，
0: 几千都有，
1: 4000多的，对吧？
0: 但是就是我尽量我看看吧，
1: 因为他承诺7天无理由，但你这个东西装上，你1个月3个月坏了，你说怎么办？
0: 这个东西尽量不给他换了，
1: 能给他拆吗？拆不了啊，对，拆不了。
0: 他们说涡轮增压器拆解维修那都不可靠啊，原厂涡轮增压器一个轴承就很贵的，他给你拆解维修那个都不靠谱。这个夏朗的涡轮增压器，我看能不能对付，能对付就让他对付嘛。
1: 一会儿回去看哈，
0: 一会儿回去看看吧，能对付就对付。
1: 好，简单来说，正时皮带错了一尺，调起来费不费劲？
0: 不费劲，但是为什么会错一尺？如果是安装错误，几乎不可能。正时皮带对特别好对，很你没这么多年没听说谁把皮带齿安错的，很难。如果是时间长磨损了，还调什么调？换新的了，这接着说那个刹车片那事儿啊，奉劝各位啊，就是可能是这个客户觉得我们可能觉得4S店的价可能会比较贵，觉得我们那个、没有这个价，或者我们那个卖的价比较贵，比觉得自己上网买能便宜一些吧，自己上网买价，然后到外面修配厂给工时应该没多少钱。但有个问题啊，你大众车型这么整形，就是大陆货这么整形，你小众车型格路车一定不要这么做。我们自己进一些格路车的刹车，我们进 mini 的刹车片给我们整的焦头烂额的，那1.6T 的 mini 跟 1.5T 的 mini 它不一样啊，你愁死了。然后这些小众车尽量不要自己上网去买零部件，因为你很可能买错，因为连卖件的人可能都搞不懂，都不一定能搞清楚这个，因为这车太小众了，太少了。你比如说你去同样是现代的车啊，你去买个伊兰特的刹车片子，你去买个索纳塔的刹车片子，怎么可能错呢？它不可能错呀。但是这个帕里斯蒂不行，这玩意儿太少了，供货商都迷糊，他都懵登。所以说一些小众车型咱买了呢，咱就要准备好掏钱，准备好养车偏贵的费用，尤其是小众进口车，这个东西配件我们都搞不懂，你自己上网买10有8-9就整错了，或者买了假的了。你慎重吧，各位，这些钱省不了啊。
1: 沃尔沃X60，踩刹车灯原地打方向会发出金属摩擦的声音啊，是不是这个刹车盘的问题？
0: 不是，踩刹车原地打方向，你这不是左大腰了吗？这是一个正常操作流程吗？当你踩着刹车原地打方向的时候，金属摩擦嘎吱嘎吱声，两种可能性。第一种，你前减震压力轴承响，前减震响，压力轴承响。第二种，转向机和转向系统响，转向拉杆、球头、转向机嘎巴嘎巴响。不要这么做，尽量减少和避免原地打方向，尤其是干出来踩着刹车原地打方向那个事儿啊，这不响才怪呢。减震器响，压力轴承响，拉杆响，球头响，转向机响，都有可能。那么地吧，别管它啊，没毛病，是你自己操作不正常。7-8万车有必要贴车衣吗？看你喜不喜欢它。比如说啊，说王小强娶个小伙给了50万彩礼，这家伙的，哎呦，天天的宝宝的老稀罕了啊。说赵辉娶个小伙就给了5000块钱彩礼，一天打八遍呗，啊，一天打八遍呗。7-8万的车就不是你的车吗？7-8万的车就不应该好好对待吗？这个东西取决于你兜里的钱。你想说花，比如说花4000块钱贴个车衣，让车身的车漆保持一个更干净、更清爽、更不容易磨损的状态，那可以，看你有没有这个钱啊。说夏朗这么

0: 超新吗？夏朗根本就不超新。我告诉你，进口车里最好修的是夏朗，要件有件，要维修有维修，没有维修难度。夜夜啪啪啪，发动机谁修谁发家。这车没有，这玩意儿没有维修难度。只不过老夏朗那这个三代夜夜啪啪，从四代五代夜夜啪啪毛病少很多，但三代夜夜啪啪就那个德行，十来年的车了，这不算超新啊，很正常。夏朗发动机总成多少钱呢？大众二零就是进口也不太贵，光明的光。首先你上哪儿找一台十几年前的老夜夜啪啪发动机新的总成去？我上哪儿给他找去？我找着了，从德国运过来得多少钱？你说德国大众得喝多少假的？他把一个这玩意儿发动机用平时都用不着800回，用不着一回的发动机，从遥远的德国运到中国来备货来，他是不是闲的？你告诉我，他一进口发动机，他怎么备货？谁备他干啥？都十多年前的了。哎，一会儿再说吧。10:57，一个广告没放的啊，一会儿回来。
1: 好的，如果喜欢聊汽车文化，可以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节目播出的时间，上午的10:00到11:30，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啊，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4: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4: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4: 话题神回答，那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5: 不穿你脚踏实地做人吧，
4: 起起落落都是坑，
6: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4: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0: 好，这里是大文小回，欢迎收听。稍后跟我们小哥陈阳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你好，陈阳。
1: 各位网友上午好，两位师傅上午好，也向大家见面了。
0: 有一个车商哈，五月份呢收了一台保时捷718，当时呢是花了48.8万收的，结果一个月呢这车掉价了，
1: 那
0: 又掉了47.8万。
1: 正常吧？
0: 那我就在想呢，这事儿如果我是车主收回来。
1: 哎，现在流行拍这个段子，现在在这个行业中特别流行
0: 这种好事吗？
1: 我也遇到过啊，就现在在这个行业中特别流行这种视频，就是这个我是
0: 你又把我车给我清洗了
1: 啊，对，
0: 给我翻新了，
1: 对，然后呢，我又替你存了一年车，是吧？
0: 是啊，
1: 然后我再便宜5万块钱，
0: 我还一动没动
1: 啊，对，
0: 一个月不是一年
1: 啊，这个，
0: 然后我一年我是不是还？
1: 是吧？还挣点啊！
0: 他赚了10000块钱
1: 啊，对，甚至可能
0: 上个月和下个月的差价有1万
1: 啊，对，甚至可能
0: 48.8万收的，然后呢47.8万卖的，对吧？
1: 对，甚至有可能
0: 这
1: 个，哦，
0: 这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太可能了，甚至可能出现这个我来驾驶车没有保险，我还替你交了个保险，是吧？
0: 哇，
1: 啊，替你交了个保险，检车也没有的，因为原车主可能挺长时间不开的嘛，我又替你检了个车啊，这个事儿的确是有可能发生的啊，的确有可能，包括我们前一阵有小伙伴给我打电话说生气，我讲一讲嘛，是吧？做一些心理建设啊，心理疏导，说生气，说刚才来客户，说我好心好意的给他看这个打款记录，是吧？这个就是，当然了，打款记录你在网上看那些那个也就是一听一乐，是吧？不要拿它当真啊，这东西，你想连出险记录都能批，是吧？都有造假的，你别说连检测报告都有造假的，你别说这个打款记录了，是吧？连检测报告都有假三方、假的网站自己去查询的，你别说一个打款的记录啊，但是他那是真的啊。我好心好意的给我这个车主啊，给这个买方看打款记录，比如说我这台车10万块钱买的，是吧？我刷车花多少钱，喷漆花多少钱，一共花多少钱过户啊？现在比如说成本够到103000了，我的本意是吧？你这个我少赚点啊，你酌情往上加一点，是吧？大家达成一个心理上的平衡啊，你这个少花点，我少赚点，这个事儿就成了。结果他给我一个比打款记录还低的价格，然后就是这个同行小伙伴很诧异问他说：“你看我的车都已经10万多了，为啥你要给我9万多，非要买我的车的？”这个客户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老弟，现在不都赔钱卖车吗？是吧？不都赔钱卖车吗？这车商当时心态就绷不住了啊，是吧？这个目前的确是这个状态，就是你隔了1-2个月或者稍微再长一点时间，然后呢，原车主取走啊，那个车商赔一些钱，是吧？赔的这个持有价格比当时卖车价格还要低一些，这个是可能存在的啊，是可能存在的。但是你不能期望于每一台车这个行业里都是赔钱的，那不现实，那这个行业就消亡了啊，是吧？这个赔钱的是有的，是尤其是在自媒体上啊，在网络上会很多啊，甚至可能台台车看见都赔，但实际生活中还是赚钱的车多，这个是肯定的，这个是符合一个正常经济规律吧，是吧？要不然
0: 是不是出现这种情况的只有保时捷
1: 啊？不，所有行业所有车型都有可能出现，你无非就是速腾啊、宝来啊，可能这个几率小一些，是吧？因为毕竟它的新车已经没有什么太下降的空间了啊。高尔夫还有下降空间啊，因为高尔夫现在新车没有什么优惠，高尔夫现在新车应该是一点优惠应该几乎都没有。如果你全款不走金融的话啊，这个销售也不怎么想卖高尔夫，因为销高尔夫的提成应该也很低啊。但是上期的大家优惠都很大，速腾啊、宝来优惠都非常大，所以你现在新车已经没有什么太下降空间了。那二手车相对就安全一点嘛。那假如说它新车现在还高高在上的，指不定什么时候二手出现一批，那整个市场价格体系就崩了啊，他们的危险就稍微的大一点啊。像这种地产的 A 级车、家用的、刚需的啊，这个小价格的3-4万块钱那种自动挡啊，他们这种几率不太多啊。但是稍微顶一点的准新的，都有可能出现说，哎，收回来之后卖个1-2个月，由于市场的我们叫情势变更，是吧？由于情势变更，市场价格做出调整，或者说是厂商的价格啊直线下降了，二网出现了啊，这些都有可能你赔钱，而且赔的可能不是小数目，是吧？这个保时捷一个月，我个人建议718，是吧？就是包括Boxer的下一代嘛啊，这个我个人建议该卖就卖了吧，是吧？你再留2个月，你会发现上是那个客户其实当时是在救你。
0: 好，看来呢，这个可能会出现在不同的车型，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二手车行业已经 从暴利行业到所谓的一个稳定行业，到现在的一个风险行业了，对吗？
1: 风险还有再加上一个标签，重资产是吧？这个不光有风险，资产还不轻。你正常，比如说他能经营保时捷的这么一个车商啊，718保时捷718的一个车商，正常来讲，怎么着不得有个，咱就算往少说十个车位，不过分吧？一台保时捷40多万，十个车位400多万是吧？400多万的一个经营成本，我还没算你车位费啊这些东西。然后呢，你说你400多万，他和你这个揣4块钱上地铁就概念就不一样了，因为400多万很可能或者说绝大多数车商都是这个钱带腿啊，他有资金成本啊，他有这个销售压力了，你再算是赔钱是吧？这个其实这个产出比在传统行业中来看已经非常的不合理了。所以这个前一阵还有小伙伴这个没从事过这个行业问我入场合不合适是吧？我这个，哎，我肯定是建议不要入场啊。这个，但是你要是问我什么有什么其他的关于其他行业建议，我也不懂啊。但是这个行业，我认为你现在入场肯定是不是很合理啊，因为这个产出比和传统行业相比，肯定是相对比较低了。
0: 好，那看来啊，这个二手车行业随着这个新车价格不断下滑的话，已经不是原来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行业了，对吧？
1: 好事过去了是吧？就我也没赶上好时候，我只是看到我的先辈们，他们赚过钱啊，他们赶上好时候了，我只是看到的，但自己也没赶上好时候。好时候大概得是10多年前吧，那个时候由于啊这个
0: 信息的不透明，没有互联网，
1: 信息不透明，然后包括试错成本比较低，就是你卖一个事故车，人家维权的成本太低了啊，这个你的这个赔付几率很低啊，导致那个时候尤其是卖事故的是吧，长春那几个尾号好多个四好多个八的好多个六的是吧，人家赚到钱了。但是随着信息透明了，随着你这个坑蒙拐骗那个试错成本增加了之后啊，现在逐步的这个行业不能说水风清蓝成净是吧，但至少比之前还是好一些。那随之而来的就是你这个利润空间其实一直都在被压缩啊，但目前来讲还是能支撑这个行业的。下一步进一步压缩的话，可能就会有逐渐的，哎，其实不用下一步。现在我就有好多同行小伙伴，就这半年以来我认识的同行的小伙伴就好多个已经转投其他行业啊，这个已经不在这个行业中了，就说明这个空间压缩的现在已经很严重了。
0: 所以说大家可能看到的是你想象的和你看到的不一样哈，看来现在也没有人那么多人想入局这个行业了，是不是？
1: 不是个好时候吧。
0: 不但不是个好时候，我觉得真的不是一个好行业。好像所有不好的点都在这个行业体现了，重资产还有风险，然后受新车挤压，对不对？
1: 口碑还不好，这什么神奇？
0: 口碑还不好，
1: 你说这什么神奇啊？口碑还不好，
0: 都会被贴上一个这个
1: 标签啊，各种标签，
0: 对，坏人或者骗子的标签，对吗？
1: 正常。
0: 好，这段时间呢，如果大家有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问问我们小哥哈。最近有没有什么感觉有性价比的车型跟我们说一下
1: 啊？一台小帕斯蒂是吧？就别往
0: 小帕里斯蒂，
1: 别往那个李师傅那帕斯蒂上贴了。这个现代啊，现代的 SUV i x 25，它都不算小帕斯蒂
0: i x 25，
1: 它是最小的，
0: 不常听啊。
1: 它比 i x 35还要小一点吧？它比什么途胜啊、胜达都要小很多啊，和所有的韩系车秉承着一贯的套路啊，就是你说要配置呢，反正比日系车能高一些啊，是吧？但是跟新能源呢，肯定是不可同日而语啊，比不了。然后呢，要稳定呢，肯定是也没有问题。现在除了14到17那批2.0敲缸的问题之外啊，这些年基本上还没发生过什么重大的啊这个刚性的机械结构上的问题啊。这个，但是没有什么配置，没有什么太多的驾乘体验，也没有什么品牌溢价，剩在一个稳定吧。21年的 iX25一手车。9万公里，白色啊，白外黑内，9万公里，我们的价格呢是在4开头啊，是在4开头，就是适合一个家庭，稳稳当当开啊，要一点空间啊，稍微要那么一点配置啊，然后稳稳当当的就那么开下去啊，这个什么时候家庭有一个重大的改善了啊，这个车就直接换掉这种啊，我觉得就是特别合适的。如果你想要，哎呀，我这个配置得是不灵不灵的啊，我得要人机互动，我得要驾乘体验啊，然后呢，我得要品牌溢价，那现在显然是不能满足你的，是吧？现在显然是不能满足你的。现在有些很特殊的车型啊，比如说伊兰特 N 啊之类的，可能满足一些特殊群体的诉求。剩下的其实包括 PSD， 其实都是为了一个家庭啊，稳稳当当开而设计的啊。就这么一台 iX25 啊，我觉得要是对品牌溢价没有什么要求，就想稳当的啊，它还是相对合适的。
0: 那这块 款车你觉得更适合是那种它是很大的一个 SUV 吗？
1: 小型的啊，很
0: 紧凑的。哦，那有点像以前铃木的风尚。
1: 像维特拉那么大吧？
0: 哦，维特拉的那个
1: 大
0: 小，
1: 啊、大或者风韵、
0: 哦。那这个现在比好像很多车，它不是那种大块头的，对吗？
1: 嗯、啊，对，那它就是现在车真的是越大越好卖，是吧？你只要做的无限的大，这个事儿就哎，就自然就好办了。然后呢，排量呢，比如说帕萨特也在原来，比如第一代李师傅那代3.5的，后来就2.5轻混，是吧？你把排量做的小小的啊，把这个块头做的大大的，是吧？这是我们以前的一个策略嘛，这个。只要你这么去做了，哎，这个车大概率啊，把配置做得高高的啊，把你的车标做到大大的，把前脸做到大大的，这个大概率这个车就应该能好卖一些啊，大概率就会好卖。而现在呢，显然没有听从这个建议啊，现在啊，它还是不懂中国市场啊，它通常呢把这个稳，把整个品质啊设计的相对稳定，但是呢块头一直也不是很大，配置一直也不是很高，尤其那车标是吧？啊，车标也的确做大了没什么太大用，啊，就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它卖的不怎么太好。尤其是 iX25卖的量，它作为一款入门级的 SUV 卖的量还没有 iX35多呢啊，就是因为它的空间虽然作为一个 SUV 来讲比轿车肯定还是要稍微尤其是头部空间稍微要合理一点，但是整体空间上啊，整体大小上还是略有欠缺吧。
0: 你觉得现在车有的时候大的我觉得有点让人害怕，坐在上面就是你为什么就是这种小车现在国内越来越、怎么讲都已经不能叫小众了，我觉得叫没众
1: 了，没众了，没众了，是吧？
0: 吧
1: 这个丰田看得特别准，我老是愿意举丰田例子。我觉得丰田在这点上啊，丰田在中国市场也做过很多措施啊，但是在这点上，丰田就是这一步卖的特别的精明。21年左右啊，丰田就认为我以后在 A 级车市场上我没有机会了，是吧？我就把当时那个致炫呐啊这些哎就卖的正好的时候就给停掉了啊。而与之对应的本田就看不透这一点嘛，飞度一条道一直跑到黑啊，但是本田是丰田。是在卖的最好的时候直接就停掉了，这些销量我都不要了，我马上要转型，因为在 A 级车市场上一个是整个市场萎缩啊，就是我们这个中国市场以后对于 A 级车市场的偏爱不会再有了啊。第二个呢就是在 A 级车市场上我是绝竞争不过比亚迪秦，是吧？我是绝竞争不过那些轻混的啊，那些混动的啊，以后这个 A 级车市场就应该是绿牌的，应该是混动的天下，这是当时丰田的一个看法，21年的时候提出来的，一直到今天，当时大家不太理解，当时尤其本田对他极不理解。21年的本田呢，是正是刚换完四代飞度，飞度卖的加价加到飞起最低配的时候了，连收音机也给你抠了，收音机是一个小储物格啊，然后后风挡雨刷也给你抠了，就变成一个小肌肉，你可以自己花钱安，是吧？你自己可以自己花几十块钱把它安上啊，几十块钱它也得省。正是当时飞度啊这个减配如火如荼的时候，但是现在来看，丰田这步卖是对的。以后 A 级车一个是萎缩的很严重啊，第二个大家如果买 A 级车的话，那就会买比亚迪秦嘛，是吧？就会买比亚迪秦呢、啊。A 级车的价格 ，B 级车的空间啊，以及相对 B 级车的一个配置，那所以呢，两田对于它来讲还是没有什么竞争力的。包括现在的客户，你会发现在后市场上啊，在二手车市场上，能去选择 A 级车的客户也很少啊。就是我宁可是吧，同样价格啊，我买一个看起来不那么靠谱的 B 级车啊，我也不想要那个更加靠谱的 A 级车。这个可能是我们目前的一个消费习惯，就是要大，要特别的大啊，配置特别高，空间特别大，这种车就会好卖一点。据说以后的维保啊，反倒变成了其次的一个选择。这是目前的一个风向。至于说以后能不能改变，我认为会改变的。我认
0: 为
1: 会改变。哎呀，因为你同样花40000块钱买了一个速腾和买了一个迈腾，你会发现使用的以后的场景上，其实迈腾也没给你，迈腾也是 B 八这一代嘛，也没给你带来太多的品牌溢价，那些可有可无的配置到你手里之后，发现其实也就是买车那个头几天捅咕捅咕，是吧？甚至可能自己又花钱加 CarPlay 啊，加了很多东西，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然后就再也没用过了，是吧？这个，而日后它所带来的这些维保的费用，才是真心的让你非常难受的啊！你可能使了2年3年，把它卖掉了，然后当时由于经济没有什么太多的改善，还是花这些钱买的话，你可能就会再选择一台 A 级车，就不会选择 B 级车了，因为至少它同样价格的 A 级车、B 级车之间 ，A 级车肯定会稳定的多啊！如果你在车况上没有出现走眼啊，人家没骗你的话，肯定是要稳定的多的啊！所以未来的这种情况，我认为包括速腾，未来会不会上？ 自然吸气的，我认为都会上啊，我认为都会上，当然不会上 1.6 了，那可能会上这个 E211 的 1.5 啊，但是我认为它都得上自然吸气的，因为大家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它这个感官啊，它这个选择还是会发生一次变化的。
0: 好，那看来这个大家还是会这个随潮流而动、
1: 嗯、
0: 是吗？
1: 来，随着
0: 潮流，
1: 它是个循环嘛，它是个循环，过几年应该还会再循环回来一次。
0: 哦，我感觉够呛了，因为大的，实际上一是大，二呢是什么呢？后期生产这车大，然后呢配置也高。就碾压了前期的产品，
1: 看着就那值钱价。
0: 市场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新车老车都有，那么你看到了可能价差差个一两万，但你一看这个车呀，配置和车子尺寸差太多了，你对消费者就形成了一个碾压式的这种
1: 视觉上冲击就很大，是吧？
0: 对吧？有多少人就是我买个东西我还一定要靠谱呢？大多数人还是想追求自己心中理想的那种美好，阔气，
1: 嗯，
0: 豪华，
1: 嗯，
0: 大气，牛，对吧？
1: 你看，咱们前两天说的极客九叉，极客九叉现在40多万，还有点优惠。与之价格，
0: 那个蓝山那个太蓝图那个叫什么
1: 梦想家
0: 啊，那个吧，
1: 啊，
0: 跟那个我看太像了。
1: 对，
0: 蓝图的叫什么山来的？跟那个九叉太像太像了。就我跟你说，他俩如果不看标的话，我根本就分不清谁是谁。
1: 泰山叉八也叫是吧？
0: 啊，对对对，好像是。
1: 咱就当他是致敬是吧？就当是致敬了，就当是致敬了。反正就是大家对于美的追求是共同的嘛，啊，是恰好都踩在了现在市场的这个审美的观点上啊，这个的确是，嗯，够大啊，够大，然后够有那个值钱的样啊，够有那值钱的样，然后这个太。

0: 这个汽车从业员和非汽车从业员他看待汽车的眼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比如说我的一个长辈当时去买这个奔驰啊，他有那个消费能力，然后呢在这个奔驰 G 和奔驰 GL 之间，就奔驰的品牌是没问题的啊，那奔驰 G 和奔驰 GL 之间犹豫了一下子，然后我就强烈推荐那肯定是 G 啊，是吧，那肯定得买奔驰 G 啊，管你是350550还是更高的，那是你个人的这个资金预算的问题了啊。但是后来坚定的选择了奔驰 GL 是吧，他就觉得奔驰 GL 看起来不是 GLS 啊，是老的啊，是 GLS 的上一代叫 GL 啊， GL450， 他就觉得 GL 更有那个值钱的样嘛，是吧，这个你就知道，当时我就认识到了啊，这个汽车从业人员和非从业人员他们看待车的眼光真的是不太一样的啊。因为我知道 GL 肯定是要换代的嘛，当时已经处于换代的末端了，他一旦换了 GLS 之后呢，老的 GL 就显得很老气，这个但是 G 没有问题啊，这么多年他都长这个样啊，都长这个样，这个你这个不换代，然后呢就是你能一直开下去就会很经典，而 GL 开下去就会很老旧，它是不同的感觉。但是你知道哎呀，这个从业和非从业之间他看待车的眼光是不一样的，包括这个泰山和Q5 就是不一样的嘛，我觉得 Q5 更经典，我觉得 Q5 更靠谱，是吧。但是你知道很多我的比如说我的长辈们我的家人们他们可能就会选择泰山，他看起来更有那个值钱的样嘛，这个人家泰山现在卖的也挺好，是吧，也挺好，也有自己的消费群体。
1: 对，那他的消费群体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你觉得？
0: 就是看起来有那个值钱、
1: 年龄段呢，
0: 就是我花了33万多起的，应该是我花了30小几万买了一台蓝图的泰山 X8，但是它看起来真的像那个50-60万的车，它看起来真的比那个 Q5 值钱啊！有花的也不是小钱了，这30多万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也是吧，也一两年的收入了，它绝不是小钱啊！但是至少在这个层面上，它是花了小钱办了大事，或者花了大钱办了更大的事啊！人物画像就是想花一份钱办1.5甚至2份事啊，年龄结构我认为应该是比我稍年长一点吧，比我稍年长一点啊。包括我在路上看到的泰山X8我还没遇到过网友开，我这个极客9X还是遇到一些的，我观察一下那年龄基本上都要比我稍微年长一点啊，但是又不能太年长啊，就基本上中登吧，中登这个层级啊，就对于9X会有一个独特的偏爱啊。现在又出了一个平替产品是吧，这个泰山X8啊，我觉得以后这个年龄段的会对于他们会有一个偏爱吧。
1: 年轻人多还是老年人多？
0: 中等，比我年长一点的中等，我算是轻等吧，少等，我还没到中等那个层级。
1: 好，那这个如果大家就是喜欢这些就是比较小众的新能源车，也可以问我们小哥哈，也可以帮着大家来找一找，因为毕竟嘛，这个受众的爱才是我们应该给大家提供的这些服务哈，也可以长春啊，包括全国各地帮大家去找车啊。我们小哥呢，确实琢磨二手车有一段时间了，然后以前在大学呢学的也是这个机械工程哈，就自己天然特别喜欢车啊，特别喜欢一个东西呢，就比不喜欢一个东西不会把它当成一个生意去做，而且把它当成一个爱好去做哈。这个我们小哥现在就是看到一台好车，还是有那种啊，这个心里很爽的那种感觉，对吧？
0: 看到自己喜欢的车，就是好车这个概念吧，每个人的他心里不太一样啊。有些人认为是这个极客9X就是世界上最好的车，是吧？这个我也不反对啊。每个人对于好车他的判断标准是不一样的，只能说是自己喜欢的车啊。看到喜欢的车，依然还会驻足一下啊。但是我喜欢的车是绝大多数网友认为不属于好车的范围之内的，是吧？绝大多数网友喜欢的那个好车，那比如9X之类的，我这个兴趣不大。兴趣不大，这个看个人选择吧，这个选择只要你喜欢我觉得都没有错。
1: 所有的我们的这些二手车哈，我觉得现在最难评价的就是新能源车。就现在很多人都在唱衰燃油车哈，说燃油车未来可能就没了。
0: 这种声音现在很大，
1: 不管是销量啊还是利润呢，对吧，都在
0: 被极限压缩。
1: 对，极限加速，就是你对未来燃油车市场怎么看？
0: 它依然还会有嘛？它依然还会有，就是我认为啊，这个最后的，这个现在工信部给的叫渗透率啊，渗透率就是每年你当年卖的新车嘛，然后呢，这个去年和今年啊，都是在前年、去年、今年这三年都是在

0: 50%左右啊，前年是40%几，今年是去年是49%点几啊，就是接近50%，今年也就是51冒头啊，你就会发现它的增长速度放缓了，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快了啊。我认为最终也就是在50多不到60也就结束了啊，然后呢，最后整体市场的占有率啊，这个去掉那些共乘车辆之外啊，也就几乎在1:1的关系啊，就是两台车，有一台油，一台电啊，这是我认为最后市场的一个走向，而绝不会说油车就消亡了，就没有了，涉及到很多问题，涉及到很多。除了表象之外的是吧，除了表象的，你不能光看说电车1毛钱1公里啊，油车5毛钱6毛钱7毛钱1公里，这个能耗有一个巨大的差距，然后这个最终啊，这个能耗高的一定会被能耗低的取代，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很多问题我觉得还是要透过表象去看啊，最终我认为油电之争会在1:1啊，然后呢油和电之间也没有
1: 1:1、嗯、啊，现在是3:7
0: 啊，不，最终最终我认为是1:1的关系，就是市场上10,000台车啊，这个5,000台电，
1: 就是你见过有吐槽油车的，你见过有吐槽电车？
0: 嗯，见不到嘛，是吧？我倒是想见到，
1: 所以我觉得你的观点未见是正确的。
0: 我倒是想见到这个，如果你对于油电之争想有一个透彻的想法的话，就你别看网上那些有些你对吧？你去后市场，你也不要去听这个新能，你也不要去前市场，那不要去四 S 店砍那个东西，营销的这个概率太大了。你去后市场，你去二手车市场去走一走，看一看，然后看一看，从业人员啊，他们的看法也不一定对，是吧？因为大多数从业人员那个知识水平，这个文化素养也不高啊，很多人都是9年义务漏网之鱼啊，但是没关系，你去看一看后市场对于油电之争的一个看法啊，你就知道啊，这个东西目前来看没分出胜负来，没在网上看到那个一边倒，是吧？这个油车一定会被淘汰，不是的，大多数认为还是，至少后市场认为最终会是一个1:1的关系。
1: 嗯，好，然后呢，节目之外大家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小哥沟通，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我们小哥呢，也可以帮助大家来找车哈，特别是这个相关的二手车，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也都可以跟我们小哥互动交流哈。今天呢我们这两天修了一台夏朗，这台车呢确实这个是二手车，但是呢现在就10几万公里了，烧机油太吓人了。这个一个换油周期要加4升，然后先休息。那确实，如果把涡轮增压器换了的话，就是价格真的不便宜，
0: 不便宜，
1: 可能要出20,000了。
0: 原厂的
1: 夏朗，夏朗本来是一台好车的，很多人说，哎呀，10几万公里就这样，这个，但毕竟是二手车哈，就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0: 首先看它是哪一代啊？如果16年之后的，不能叫16年，16款之后的叫第三代啊，这个情况稍微得到了一个缓解啊。然后之前的16款之前呢，就很严重啊。这个第二代E88就是你召回前翻之后，发现它是一个铁芯的滤芯，然后呢，机油这个发动机的护板是一个灰黑双拼的啊，那就是第二代发动机，那个就很严重啊，就我们不讨论第一代啊，第一代夏朗是12.8V6的，我们不讨论那个，那是上古车型，就是我们正常市场能见到的。第二代的和第三代的之间相比，你买16款之后的，16款之后没有1.8，16款之后都是2.0的，然后尾标上写着380啊。至于说哪个配置有没有电话门，那是你个人选择，织布还是真皮，那你个人选择，你预算的问题咱不管。第二代的尽可能的不要选，除非你是对吧，有咱们这种修配厂资源啊，你自己修很方便啊，也不在乎，那你可以。因为第二代的烧机油问题的确是比较严重的，第二代的有 1.4 1.8 和 2.0 啊， 1.8 的尽可能不要选，你选 1.4 的，哪怕你选 1.4 的是吧，咬牙切齿选 1.4 的我都认了，要不然非得要选，我就这个计算你就选 2.0 的，也别选 1.8 1.8 的烧机油的确很问题啊，烧机油的几个点也可能是涡轮增压啊，它那个原厂涡轮增压应该是盖瑞特的20,000多，它真的是20,000多啊，你这个18年的夏朗它20,000多，12年的夏朗它也20,000多，是吧？你这个修起来问题，12年的夏朗它可能就值20,000多了，你一个涡轮增压20,000多，然后呢可能是气门的问题啊，气门油封、气门导管啊，甚至可能是气门自己的间隙过大，都有可能导致这个问题。这个气门问题解决起来相对的要比涡轮增压要便宜一点啊。然后还有一个解决方案呢，是比涡轮增压可能更贵的是你的燃油室拉缸了啊。这个燃油室有这个磨损啊，磨损的很严重，之前通常鉴于活塞环被卡死之后导致的啊，这个或者活塞环对口，活塞对口还在夏朗上还比较少见，基本上就是活塞环积碳过多把活塞环卡死了，因为它两道气环一道油环嘛，那样油环被卡死之后，这个然后把它那个积碳是非常硬的啊，非常硬的，不是网上所说的药水一泡就能下来，那个非常硬，泡起来也很困难。 然后把燃油室弄伤了啊，这个情况下基本上是大修了啊，因为你燃油室一旦弄伤了之后，无论你下不下钢套，你还可能面临到轴啊、瓦、大瓦、小瓦的损伤，你换起来甚至可能中缸都不行了，你换起来这一套流程就，哎呀，就没有上限了，真的不是一个二手下档3-4万块钱能够承担的一个维修费用啊，不是这个，而且很多时候它和原车的保养情况有息息相关啊，这个原车如果保养的好，你真的下档是一台好车，我特别喜欢下档啊，这个你能开好多年，但是如果原车保养的不好，因为E88尤其是三代以前的产品，它对于机油还是比较挑剔的，还是比较挑剔的，你但凡用过不好的机油或者用过一次假机油的话，是吧，因为很多地方现在的确有假机油嘛，很多养护的地方是有假机油的，你用过2次假机油之后，这个车哎呀你烧机油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然后5000公里一个保养周期烧40升机油，对于大众来说算是相对严重，不算是很严重啊，大众烧起来奥迪烧起来真的很吓人啊，但是也算相对严重，属于不修不行的情况了，这不相当于几乎就是1000公里一升机油了嘛，我认为得修了，不修好像是遭不住了呀，但是修起来下档来讲肯定是，虽然它是好车但修起来肯定不便宜，毕竟人家占着原装进口30来万是吧，这个看车主选择吧。
1: 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我们的热线13844191001，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江总，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主题。首先大家可以自己检查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啊，经常走路走的时间长了，这个脚后跟就有点疼，膝盖也疼，不太舒服，
1: 嗯，还嘎巴嘎巴响的哈。
0: 对，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有点腿抽筋儿，然后其实这些大家别害怕啊，脚后跟疼腿抽筋儿啊，其实可能是你缺钙了
1: 啊。缺钙这个很普遍哈，这个
0: 是的，因为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睡着睡着，晚上这个小腿肚子怎么攥筋呢？然后腿酸、腿疼，对，包括家里的孩子也说，吵吵着腿疼、膝盖疼，还有一些小孩子，包括成年人都还在咬指甲，指甲软，其实这些都是典型的缺钙的现象。
1: 嗯，
0: 你像这些这个身体的疼痛啊，可能还只是表面的现象，如果说你缺钙严重了，你还不去管它。可能会引起一些什么钙流失啊，骨密度降低啊，从而诱发骨质疏松。
1: 嗯，
0: 我们体检为什么有一项叫测骨密度吗？
1: 对，
0: 哎，这个您就要关注一下。而且缺钙的话还会说提早的掉牙，那你牙要是都没了的话，你还怎么能吃麻麻香呢？
1: 吃啥都不香了。
0: 是，而且缺钙的那种掉牙，它可能不是整颗的掉，而是一个茬一个茬这样掉啊，就说明你的牙有点碎了。
1: 嗯， 嗯，
0: 有的时候呢你吃点硬东西，哎呦，这个一个茬嘎嘣一下崩飞了，哎，
1: 啃大骨头时候哈。
0: 是啊，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呢？缺钙的影响是全方面的，你包括小朋友一定要补钙吧，在成长期，还有备孕的小夫妻、孕妇朋友、产妇朋友，产子之后都要进行一个补钙，还有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当年年轻的时候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的，营养不太充足的，忽略了这个钙，导致你发现年龄大了之后罗圈腿、站不直，然后骨质疏松，经常会卡骨折这样的问题，那就很严重了哈。所以说今天的主题非常明确，就是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骨质疏松啊、缺钙呀、我们怎么去补，这是我们接下来节目当中要讨论的这个重点，也给大家推荐一种补钙的方式。其实从方式上来讲，那肯定是推荐大家纯食补呗。
1: 对呀，
0: 天然的补钙的食物，这个谁都能吃，而且还得没有那种过敏的反应。其次呢，这种补钙壮骨的方式已经持续了好久好久，自古至今都有记载。可能以前啊，在农村生活过的朋友会知道，那个大院里养很多的家禽的家畜，是不是？
1: 对，小鸡小狗的哈。
0: 对，那有一些小鸡或者说小狗，它可能不小心玩的时候就卡骨折了。那折了之后，它这个动物啊是有天性的。你会发现它一般就去吃什么呢？就是院里可能撒在地上的这个黄瓜籽儿
1: 啊，老黄瓜籽儿。
0: 对，它就专门叨那个院里的黄瓜籽儿去吃。所以说，很多老一辈的人，你一提，哎呦，他都知道这个黄瓜籽儿是贵骨头好的，他都明白这个。那经过这个现代医学研究，也成功的发现了，说提取这个黄瓜籽儿一吃，包括这个牲畜啊、人一吃，这骨质就明显增强了。你像有一些骨折呀、骨裂的，好的就很快了。
1: 哎，就是因为补钙好哈。
0: 嗯，咱们身边可能从小到大也有人说骨折了，骨折之后都在补钙，都在吃。

0: 这个黄瓜籽儿，是不是？
1: 对。
0: 那我们成功的从黄瓜籽儿当中也提取了到了这种大量的钙元素，补充进去了。所以说这黄瓜籽儿是不可多得的，天然的补钙壮骨的一种方式。
1: 好东西哈。
0: 嗯，包括现在在网络上，是不是江总也经常上网？
1: 啊，是。
0: 你看一下，就有两个比较火的，咱们说软件某音和某手哈。
1: 啊。
0: 在补钙的这个领域当中，这个词条当中，你去搜一搜，这个黄瓜籽儿也是霸榜了好几年，都在第一位的。
1: 哦，
0: 就是说什么黄瓜籽纯天然的，大家认知度很高。现在很多的厂家就把这个黄瓜籽通过打磨破壁的方式，我直接给它打成粉。那打磨成粉之后呢，都是熟粉啊，它是熟的。回家之后啊，直接你拿温水一冲，直接这么一喝，每天你也不用多喝，喝上一杯就可以了。
1: 对，这太省事了啊。
0: 是，那么直接我身体的需要这种大量的钙就天然的补充进去了，而且这个天然的补充还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就是容易消化，容易吸收。
1: 嗯，
0: 那咱们啊，可能在补充钙的同时呢，可能出现一些把肝啊、便秘的情况，那这个黄瓜籽儿它不会出现啊。越来越多的中老年，甚至现在中青年的群体会发现啊，就是用黄瓜籽儿去补钙，而且谁都能喝。
1: 对，它不像是说，喝牛奶，你像我这个乳糖不耐受，然后我喝牛奶补钙就不太适合，一喝就拉肚啊。
0: 没错，而且牛奶它不是适合所有人去喝的，不光是乳糖不耐受的问题，它脂肪含量也很高，还有一些朋友是过敏的，其实也是乳糖不耐受的一种，只是程度不一样啊。另外还有说喝骨头汤的，骨头汤大家去想一想，它的脂肪含量是更高的，
1: 对，那里都是胆固醇的。
0: 况且咱们说喝牛奶呀，喝骨头汤啊，它的这个钙含量远远不如这个黄瓜籽粉。
1: 对，
0: 所以说我们想让我们家里的这个父母身体健康，不卡跟头不摔坏，想让我们家里的孩子长大高个漂漂亮亮的，怎么办呢？你得首先保证家人的这个骨质是好的，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有一句话，中年人啊，人过35，关节补一
1: 补。
0: 哎，如果你的身体已经出现了这个退化的情况，钙已经开始流失了，平时这个饮食习惯呢，作息习惯还不规律，那么还可能爱喝一些碳酸类的饮料。你知道那碳酸饮料对骨质都会有很大的损害吧？
1: 对，
0: 怎么办呢？我们就是每天喝一杯黄瓜籽儿。那老年朋友、中年朋友那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你现在缺钙已经很厉害了，基本上每10个中老年群体当中都得有7-8个缺钙的，就是说70-80%的朋友都有这种情况。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钙是进一步的进行流失的。那有的朋友说上医院去打钙汁儿，我觉得其实有点不值，你就是每天喝这个黄瓜籽粉呗，每天冲上一杯，简简单单，而且它还不是药，你可以放心的去喝去吃。
1: 对，
0: 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也给大家做过团购，是不是？
1: 对，
0: 那之前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的，而且每一桶都是足斤足两的1斤装
1: 哦，这大品牌，而且还大规格哈。
0: 没错，之前带到节目当中，咱们是4桶4斤，团购价是199块钱啊，但是可以说这个价也是相当优惠了。你想想，4斤199，你自己出去拿这个黄瓜籽去外面打的话，1斤都得40-50块钱。
1: 对，
0: 超市里1桶1斤的黄瓜籽也得卖到50-60吧。所以说之前的价格也很优惠了，但是今天您听好，我们的节目还有赠送的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2: 南京同仁堂生物科技出品的，
0: 首先它是纯黄瓜籽粉，它的原料是咱们长白山脚下的老汉黄瓜籽儿。
1: 对，
0: 要不说长白山神山圣地呢，自然条件好啊，它的这个土壤很肥沃，北纬38度，生长周期也是非常长，日照充足，土壤肥沃的。那么咱们只选长白山的当季老黄瓜籽儿、新籽儿，钙含量它是不流失的，营养非常的丰富，再加上5次低温精细打磨，研磨的非常细腻，冲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点碎渣子都没有。那么这样你吸收也会特别好，100%的纯粉，没有任何添加，配料表只有黄瓜籽儿这3个字儿，这就是原粉啊。但是今天我说了，我有赠送，什么样的赠送？以往是199，4斤4桶，是不是？
1: 对啊。
0: 今天只要是咱们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买4桶4斤，我还能再送你一模一样的4桶4斤。
1: 哦，199块钱，足足的8桶8斤呢。
0: 没错，这个是上节目之前我跟厂 家说谈到的这样的福利，因为上一次上来就很火爆，有些朋友说我这四桶已经吃完了，不够吃啊。嗯、我说厂家多送给我们一些好不好？只有这一档，我们给大家做买四送四，一共8桶8斤的这个活动，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还有赠送，再送给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
3: 哎呀，
0: 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
1: 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大品牌的啊，这个纯黄瓜籽粉，也就是黄瓜籽原粉。再说一下，它每一桶是足足的500克，也就是1斤装的。今天前20位订购的，我们跟厂家要来了这个赠送，199块钱买4桶，再送4桶，一共是8桶8斤。它的配料表就是黄瓜籽3个字，所以是纯黄瓜籽、另外保证说肯定是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这个不好东西的添加，它就是纯粉原粉嘛。
1: 对，大人、小孩、老人啊都能喝啊、嗯。
0: 所以说，对，它是适应全年龄段的，还有就是血糖高的朋友也是可以去喝的，完全没问题。但是今天只是有这20个名额，能做到买4桶送4桶啊，一共8桶8斤，您能喝上这个至少得吃半年以上了，是不是？每天喝一杯都行，还非常的方便、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对，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2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4: 哎，订黄瓜粉
0: 啊。好嘞，订购成功了啊！一看这就是非常有眼光的先生啊，知道进来我就订上，是不是？因为如果你买过黄瓜籽粉的话，就知道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合适了，况且还是大品牌，有保障的，是不是？来迎接4号线的尾号0181这位朋友，你好。是黄瓜籽粉啊，订购是不是？
1: 哎，好，订购成功了啊！
0: 是，
1: 好像还在听收音机，但是这名额给你占上了啊！
0: 没错，0181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如果你也想订购，可以继续抢占我们这前20个名额，因为正常啊，咱们就是199四桶四斤，今天能给您做到8桶8斤，直接买一组送一组，赶紧拨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这个黄瓜籽粉哈，大家都知道它好。因为从古至今也流传下来了，但是我跟您说，您现在选购的时候您要注意，为什么说有些老年朋友他懂的，他会拿着黄瓜籽自己去打呢？
1: 自己去磨去啊！
0: 其实他就是想要那个纯粉，
1: 对，
0: 哎，他就想要这个纯的，因为你如果去外面去买这种成品的，很多是掺了其他东西的，你看看配料表啊，可能有什么大豆粉呢、蛋白质粉呢，是不是？但是咱们买黄瓜籽粉干啥呀？不就是为了对骨骼好，这个补钙的吗？
1: 对，你像那大豆粉啥的都是为了降低成本往里掺的、啊、
0: 是的，所以其他你要它干啥呀？咱要喝就喝纯的，对骨骼好的，补钙的啊。今天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每桶是纯的，500克1斤装的，这个黄瓜籽粉啊，你自己去买也是59块钱一桶。今天呢199买4桶4斤，再送你4桶4斤，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1: 对，记好电话啊，赶紧拨打啊，1650431100，1650431100。
5: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大品牌的啊，这个纯黄瓜籽粉，也就是黄瓜籽原粉。再说一下，它每一桶是足足的500克，也就是一斤装的。今天前20位订购的，我们跟厂家要来了这个赠送，199块钱买4桶，再送4桶，一共是8桶8斤。它的配料表就是黄瓜籽3个字，所以是纯黄瓜籽。另外保证说肯定是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这个不好东西的添加，它就是纯粉原粉嘛。
1: 对，大人小孩老人啊都能喝啊、嗯。
0: 所以说对，它是适应全年龄段的，还有就是血糖高的朋友也是可以去喝的，完全没问题。但是今天只是有这20个名额，能做到买4桶送4桶啊，一共8桶8斤，您能喝上这个至少得吃半年以上了，是不是？每天喝一杯都行，还非常的方便、嗯、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对，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1: 1650431100，1650431100。而且这些量啊，可以足足吃上这个半年以上的哈。咱不是说这个给大家这个赠1斤2斤的，咱是199块钱买4桶4斤，再送4桶4斤，足足的8桶8斤啊，能吃上半年以上的啊。来，大家抓紧时间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0: 好，4号线的尾号0936这位朋友你好。
4: 那个你那黄瓜籽粉
1: 纯粉啊，咱们是纯粉啊。
0: 啊，
1: 订购成功了啊！你等电话，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0: 嗯。
1: 然后有什么事跟客服再咨询一下，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啊。
0: 嗯，是的，咱们这位先生啊，0936，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1: 对，订购成功了、啊、
0: 客服会跟您联系的、啊。今天带来啊，全家人都需要的放心植物钙精选东北老黄瓜籽儿。这个东北老黄瓜籽儿，咱们本地人肯定是非常认的啊。
1: 嗯。
0: 咱们这里土壤肥沃呀，我们选的都是长白山脚下的这个纯东北老汉黄瓜。
1: 对。
0: 这颗粒啊是非常均匀饱满的，营养丰富，再加上一个精细的磨制，粉质特别的细腻啊，真材实料，它能带来一种醇厚的口感、
1: 嗯、
0: 而且老黄瓜钙量满满啊，
1: 对，
0: 关键是100%无添加纯粉，也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添加，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糖什么都没有，你喝的就是安心。咱们就是要补钙，要增强骨质的嘛，不掺假更管用。今天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粉啊，每一桶是500克的，你自己去买的话也得是59块钱一桶。你想想，你出去打磨，它都得是40-50块钱一斤。
1: 对，关键咱们这个是大品牌，放心的喝着啊。
0: 是的，你自己去磨的话，它的工艺呀、啊、什么卫生啊都没法保证。但是今天199块钱，咱们以往哈都是4桶4斤，但是今天呢，给大家谈到了一个赠送啊，补贴给大家一模一样的4桶4斤，只有这一档8桶8斤，你能吃上半年以上的纯黄瓜籽粉，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只有20个名额，现在抢的已经不到一半了啊，朋友们。
1: 对，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赶紧去把这个名额先抢占上，因为你只有把名额占上，咱们才能给你免费送家，您先看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不要的啊。
0: 其实以前啊都是老年人在吃这个黄瓜籽粉啊，年轻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但是我跟你讲啊，如果你已经意识到的话，这个黄瓜籽粉你是要全年龄段去吃上去的。因为首先青少年，如果说你这个钙不够的话，骨骼发育不良，你没法长大高个，而且也会出现腿弯的情况啊、
1: 嗯、
0: 像我们中年人中青年哈，如果你已经感觉到了腰膝酸软啊，腰酸腿软的感觉，关节疼，然后嘎巴嘎巴响，运动能力也不足了，感觉我一运动这个腿怎么就蹲得疼呢，你一定要开始补钙了。如果说您去做体检的时候说你这骨密度稍微差点，那是必须得去喝了，朋友们、
1: 嗯、
0: 纯植物钙啊赶紧喝上，况且它都不像钙片似的，咱们纯植物好吸收，而且你就当一顿饭去吃了，咱们这个每天你不都吃轻食吗，喝这个黄瓜籽粉也可以当我们的代餐啊。
1: 对对对，
0: 来，热线非常火爆啊，我们迎进4号线的9376，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一位先生啊，您订购吗？
3: 对，丁哥，
1: 好嘞，丁哥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啊，咱客服马上给你回电话。
0: 哎，跟您说一声再会。迎进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6: 喂，你好。
1: 哎，
0: 你
1: 好，
0: 是订购吗？
6: 是黄子粉是吧？
0: 是的，
1: 哎，纯黄子粉啊，纯的啊。
6: 现在是八桶吧？
0: 还是八桶啊？您是前20位打您电话的，只有今天您非常幸运啊！我们以前都是四桶的，但是今天是买四桶送四桶，一共是八桶八斤，
1: 只要199啊！
0: 没错，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啊！
6: 哎，好，谢谢
0: 你。哎，好嘞，
1: 成功
0: 成
1: 功了啊！
0: 你看这位女士哈，上来就问是不是八桶啊，还有没有八桶啊？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正常都知道这个东西是比较贵的。你算一算啊，这位女士肯定很会算账。你199，如果是八桶八斤的话，这一桶才多少钱？
1: 嗯，
0: 才20多块钱是吧？
1: 你自己去外边打也得40-50一斤，而且你还自己买粉
0: 的
1: 哈。
0: 因为今天哈，厂家给我们做这样一个补贴，买一组送一组的话，其实是亏本的。但是没关系，在这一档节目当中咱们来做一个推广，也是一个宣传，所以您有需要的话，想跟全家人一起补一补咱们的放心植物钙，赶紧拨打电话199，到现在还是一共是八桶，
7: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迎进尾号5387，你好。
8: 哎，你好
0: 女士，咱订购是不是？
8: 对，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0: 嗯，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今天这个黄瓜子粉，看大家这个认知
1: 度，特别认啊，
0: 认可度都是非常好的。
1: 对，关键咱这大品牌是不是？
0: 没错，因为这个钙质对我们的骨骼是太重要了，连专家都说补钙就是补骨骼。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黄瓜子粉哈，它也被誉为接骨粉、壮骨粉。你要像有一些这个受伤了、骨折了、卡了的朋友，他都得喝，他都得补钙。啊，况且有一些补钙方式，比如说吃钙片，我真是觉得哈，能让我用食补去补的，我就不吃钙片。
1: 对，钙片吸收还不一样。
0: 是，如果说你这个去这个缺钙严重了，可能还有去打钙汁儿的，像咱们刚才说到的大便干燥、上厕所费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工的一些合成钙，你补了之后，它可能也不会完全消化，
1: 对，吸收不了，
0: 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吸收不了了。那么咱们就用食物去补充。那要说钙含量高，那肯定还得是黄瓜籽粉，它不然不会一直流传这么多年，
1: 从古至今都在用啊。
0: 对，那科学研究也发现了，说这个黄瓜籽当中的钙质它确实是高，况且咱们今天带来是大品牌的，每一桶都是足斤足两的，500克一斤装。那我们跟厂家要了这个补贴和优惠啊，说我们这个价格不变的话多送给我们一些吧，因为全家都吃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量大一点哈。今天买4桶4斤，再送你一模一样的4桶4斤，一共是8桶8斤，怎么都能吃上半年以上了，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有的朋友还问啊，你这黄瓜籽粉是生粉还是熟粉啊？
1: 对，这是懂的啊，
0: 挺懂
1: 的。
0: 咱们这个是熟粉啊，都是采用低温烘焙技术熟制而成的。
1: 对，
0: 低温烘焙保证它的营养和钙质不流失，而且口感也更加的好，它是有那个黄瓜籽淡淡的清香加微微的糊香，它可能和你以前吃那个粗粗拉拉的那个粉啊，说我以前吃那有点颗粒状的，它不太一样啊，
1: 这个完全没有颗粒状啊，
0: 精细的一个打磨，你这回感受一下啊。迎接尾号是7125的这位朋友，你好。
9: 啊，你好，
1: 订购黄瓜子粉啊，
9: 我要订一份。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客服一会儿给您回电话啊，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是的，再说一下，今天我们大品牌啊，大品牌有保障，护航的一个纯黄瓜子粉，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3个字：黄瓜子儿。每一桶都是足斤足两的，一斤装的这样的纯黄瓜子粉，原粉，没有任何添加，
1: 对，
0: 更没有糖，
1: 打磨的非常的精细，一吸收啊。
0: 对，低温烘焙，精细打磨。全年龄段全家都可以去吃，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其实这个补钙是一辈子都要做的事儿，我一直在说全年龄段啊，不光是小孩子和老年人，
1: 对，小时候也得补哈，
0: 对，中青年都要去补钙啊，因为你想想我们的骨骼就是身体的框架，你这个框架都出问题了，你这个健康能没问题吗？
1: 框架都散了呢，是不是？你这平时生活质量 量能上来吗？哈，
0: 是的。还有人说什么胃老骨先衰，你这个钙质流失总是先于咱们身体衰老的，所以可能你还没有感觉已经缺钙了。况且它是一个食物，是不是？
1: 对。
0: 咱每天说吃早饭的时候，你就可以添加进去，拌在粥里都是可以的。或者说啊，您上班上午下午的时候会有一点小小的饥饿，冲一点去喝。老年朋友一定要少食多餐，你把它作为一个加餐去补充，完全都是可以的。
1: 对，你像有些朋友说了，说那我这天天现在啊大鱼大肉吃着，你说这些里边含钙也多，确实也多，但是那里边的脂肪和胆固醇也多，对你这心脑血管也不好，是不是？
0: 没错。所以说这个黄瓜籽粉是完全对咱们身体没有负担的健康饮食，咱们还得是这个纯黄瓜籽粉，100%的原粉啊，大品牌护航的，每一桶都是1斤，今天哈就这几个名额了，朋友们，
1: 最后三个名额。
0: 哎，正常是1999四桶四斤的，今天直接再给大家送一模一样的四桶四斤，也就是2组8桶8斤，至少能吃上半年了，朋友们赶紧打电话，
1: 还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你只需要做的就是拨打我们的电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钙质对我们的骨骼是太重要了，连专家都说补钙就是补骨骼。所以说这个黄瓜籽粉哈，它也被誉为接骨粉、壮骨粉，你要像有一些这个受伤了、骨折了、卡了的朋友，他都得喝，他都得补钙啊。况且有一些补钙方式，比如说吃钙片，我真是觉得哈，能让我用食补去补的，我就不吃钙片。
1: 对，钙片吸收还不一样。
0: 是，如果说你这个去这个缺钙严重了，可能还有去打钙汁的，像咱们刚才说到的大便干燥、上厕所费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工的一些合成钙，你补了之后，它可能也不会完全消化，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吸收不了了。那么咱们就用食物去补充。那要说钙含量高，那肯定还得是黄瓜籽粉，那不然不会一直流传这么多年，
1: 从古至今都在用啊。
0: 对，咱要喝就喝纯的，对骨骼好的，补钙的啊。今天咱们大品牌的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每桶是500克1斤装的。这个黄瓜籽粉啊，你自己去买也是59块钱一桶。今天呢，199买4桶4斤，再送你4桶4斤，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赶紧拨打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而且这些量啊，可以足足吃上这个半年以上的哈。咱不是说这个给大家这个赠1斤2斤的，咱是199块钱买4桶4斤，再送4桶4斤，足足的8桶8斤啊，能吃上半年以上的啊。
0: 它的配料表就是黄瓜籽3个字，所以是纯黄瓜籽。另外保证说肯定是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这个不好东西的添加，它就是纯粉原粉嘛。
1: 对，大人小孩老人啊都能喝啊。
0: 所以说对，它是适应全年龄段的，还有就是血糖高的朋友也是可以去喝的，完全没问题，每天喝一杯都行，非常的方便，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对，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东北老汉黄瓜，
1: 对，
0: 这颗粒啊是非常均匀饱满的，营养丰富，再加上一个精细的磨制，粉质特别的细腻啊，真材实料，它能带来一种醇厚的口感，而且老黄瓜钙量满满啊。
1: 对，
0: 关键是100%无添加纯粉，也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添加，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糖，什么都没有，你喝的就是安心。咱们就是要补钙，要增强骨质的嘛，不掺假更管用。今天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粉啊，每桶是500克的，你自己去买的话也得是59块钱一桶。你想想，你出去打磨，它都得是40-50块钱一斤。
1: 对，关键咱们这个是大品牌，放心的喝着哈。
0: 是的，你自己去磨的话，它的工艺啊、什么卫生啊都没法保证。但是今天199块钱，咱们以往哈都是4桶4斤，但是今天呢，给大家谈到了一个赠送啊，补贴给大家一模一样的4桶4斤，只有这一档。 桶八斤，你能吃上半年以上的纯黄瓜籽粉。节目还有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再给大家开通一会儿电话好不好？
1: 对，
0: 199买四桶送四桶，一共是八桶八斤的这个量，纯粉，没有蔗糖，没有任何的添加。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买一再付款，叫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56888 04318581569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步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56888 0431858156999正在为您服务。

0: 5677-3号线，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啊。
1: 大可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1: 一直在听咱们那个节目吗？
0: 哎哎。
1: 我现在我还听咱们大可老师的节目。
0: 哎，好。
1: 我想说一下个大可老师。
0: 啊，你自己的事儿。
1: 就是那个我跟我妻子吧，我们上一段吧。
0: 啊。
1: 就是咋呢？就是说是跟我妻子是打仗了。
0: 啊，拌嘴架了。
1: 对，就是我和我妻子打仗了，有可能是，不是有可能，我希望你骂我一顿，那咋呢？我有可能是，我最多是我的错，要是说不是我的错话，我的妻子不能说越弄远，你知道吗？
0: 啊，你们你听声音挺年轻啊。
1: 在讲。
0: 啊，孩子多大了？
1: 孩子才3岁。
0: 哦，为什么你觉得你为什么你觉得我应该骂你一顿？什么事儿你觉得我自己做的招人骂？
1: 我就是说，好喝点酒吧，你喝完酒我就招一些没有用的。我也尝试了，我记了很多次，我都记了。
0: 啊、哦，你喝完酒之后打妻子了？
1: 我记了很多次，都记了。记完了以后，就是说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很就是说
0: 抹不开面子。
1: 对，抹不开面子就是说捡起来了，你就是一捡起来吧，就是说也能把持住。一捡起来的以后啊，就是说。捡起来就是说那个有那些东西，就是说可以就是那种感觉有点不好那种。
0: 你想说什么？
1: 回家就跟那个老婆
0: 啊，你喝多了回家之后跟老婆耍酒疯了。
1: 对，就是有那种感觉
0: 啊，完全失控。然后你是打了他还是骂了他？
1: 我也不骂他呀，完了他骂我急眼了，我跟他说了，我说你别骂我，骂我。
0: 然后你就动手了。
1: 我姐就冲动了，就是我也骂他了，骂完他，他给我挠了，挠完我也不吱声，完还挠我，然后我就动手了。
0: 现在老婆带孩子回家了，回娘家了。
1: 没有，那个孩子我没让他抱，孩子我就留在我自己家了。
0: 啊，爷爷奶奶照顾呢。
1: 对。
0: 啊，然后他回娘家了。
1: 对对对。
0: 多长时间了？
1: 没有7-8天了。
0: 7-8天了。
1: 啊，
0: 你给他打过电话没有啊？
1: 我没打，我打电话他不接啊，我给他发短信了，我说老婆，我说我错了，我说那个老公错了，我说老公不应该那么做
0: 啊。他没有回，
1: 他回来就俩字儿，你去死
0: 啊。还好没回离婚俩字儿啊，现在是去死是吧？心里还
1: 对
0: 你有恨，有恨就还没忘了你。
1: 是
0: 这位朋友啊，我想告诉你啊，酒这个东西啊，是粮食精，但也是害人精。
1: 是我，
0: 是吧？
1: 我知道。
0: 你这么年轻就嗜酒如命，你让一个你年轻的妻子怎么看到他的未来呀、啊？朋友哥们儿在一起，真哥们儿真朋友，不会拼自己的朋友去喝成那个熊样啊。所以交朋友不要交酒肉朋友，交以心对心的朋友，打电话发短信，啊，换谁都俩字儿，去死。你要做就要拿出行动来，亲自去娘家啊。你把自己的这个现在这个状态调整好，你跟我说话这个都大舌浪叽的，是不是？这个到现在还没酒醒呢？
1: 不是，大哥老师，
0: 所以说最近你就不要再沾酒了好吗？然后拿出诚意来去接回妻子，别带着孩子，也别拿以老人的名义，就自己去，也别找什么亲朋好友三大姑八大姨给劝。真爷们儿自己做错的事儿自己去你补过，亲自走一趟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哪怕岳父岳母把唾沫星都喷过来，哪怕妻子拒之门外，也要表出诚意来。因为咱们错在先，无论他挠你还是骂你，妻子是因为担心你，妻子因为恨铁不成钢，妻子是因为担心自己未来的幸福，对吧？他没有什么错，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作为男人多担待，把责任把委屈往自己身上揽一揽，多在这个时候当自己妻子和娘家人的拳击带啊。过去咱们告诉他我爱你，我希望我接你回家，我以后会努力的克制这个恶习，改掉这个恶习啊。但是有一点啊，我提醒你，一不要写决心书，二不要双膝跪地啊。那样的话让你的女人更瞧不起你，那样的话我会让我感觉你将来还会酗酒。男人的尊严咱得要啊， 咱们要要回咱们失去的爱，咱们低头承认错误，但不能因此牺牲了你的脸，也不要乱承诺，好不好？你告诉妻子，我不承诺啥，你看我行动。
1: 嗯，
0: 对吧？我承诺啥呀？你别给妻子希望老大了，妻子抱着希望，拿着你决心书回来，过两天你又犯了，他彻底绝望了啊！人为什么绝望？是因为你老给他希望。
1: 对。
0: 所以说，我想这次去告诉妻子，我一定改，改不改呢？你看我行动。如果将来我做不好，我随时净身出户，对吧？
1: 啊，对，好的。
0: 哎，拿出这个决心来，孩子还小，他需要母爱，你的妻子对你还有感情，拿出你的耐心、真心来。大可希望你用你的诚意和爱情把妻子再换回来，好不好？
1: 嗯，谢谢你啊，戴克老师。
0: 把那个破酒瓶子彻底摔掉，好吗？这位朋友。
1: 好的好的。
0: 他不会给你带来幸福，他只会让自残身心啊。
1: 啊，那谢谢你啊。
0: 哎，唠到这里。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5677-1号线，你好。
3: 你好，是我吗？大可。
2: 哎，是你，你好，我是大可。
3: 我想咨询那个夫妻相处，就是我和爱人吧，就是那个属于城乡差距特别大。他那人在外面就特别努力一个人，然后在外面对谁都特别好，然后回家他就不吱声，就不爱理你，完了或者是他小的时候，就是孩子小的时候就挑我毛病，那时候不理解，后来我明白是他们家从小的习惯，就他们家人都这样。就回家挑你毛病，然后把脸一猛，就一绷。完现在呢，就是孩子也特别大了吧，他还好一点吧，就是，但是呢，就是他不跟你沟通和交流。然后那什么时候交流呢？比如说我老婆婆来了，我伺候老婆婆，哎，他对我就好了，就是我可以跟他交流了。然后他比如说厨房做饭，我问他什么或做点什么，我俩可以交流交流。如果我老婆婆走了，他就不理你，你跟他说话，就把手一撇，就意思你别吱声。有这种状态，
2: 这位朋友，你们俩单独相处的时候，他不愿意和你沟通，他工作很忙吗？每天是要说很多话吗？
3: 不是，他工作忙不忙，他都就是，就是不太愿意，他们家人习惯全这样，回家不爱吱声。
2: 这不是习惯，这位朋友，那您这么说，他就是冷淡。
3: 啊，他这不是，我就要说为啥城乡差距呢？就是比如说我把这些事儿跟我大姑姐说，就是我大姑姐不农村的吗？他们就都认为他们在农村里是最好的，农村比他们差的有的是，知道了吧？
2: 就是他们农村的婚姻家庭有很多这种模式，男人回家就不吱声，往那一闷哧闷哧一坐。
3: 啊，对，完就挑着你毛病。
2: 然后啊，
3: 这就
2: 您的意思就是说，他你老公还有你大姑姐他们生活那个乡村，你也别说全是农村啊，所有农村不这样。
3: 不是生活那乡村，就是他们整个家的习惯。
2: 他们整个家族和那个生活那个乡村那个民俗就是男尊女卑。
3: 啊，对。
2: 对吧？男的回家就往那一插个二郎腿往那一坐，女的就得干活，洗衣做饭，照顾孩子。
3: 对，
2: 你别吱声。
3: 对。
2: 这个我不理解了。这位朋友，男尊女卑我理解啊，你可以大男子。那位朋友，他不表达自己啊，他怎么向你表达？说老婆呀，我那衣服给我洗没洗？怎么说呀？他不吱声啊。老婆今天饭做了吗？
3: 很少吱声，然后就看一眼，或者就这方面很少吱声，他不爱跟你说话。不是他，然后就男尊女卑，就是你说这个事特别，比如说他。我俩很久没见了，然后我给他发微信，你说你发微信，比如说你工作，你可以工作忙吧，然后你可以几天回也行吧，那不理你。发微信一般都问的你怎么样了或者怎么样的，就那些就一般的话。
2: 那你有没有问过他，你回来之后为什么不愿意和我交流？
3: 啊，他说我累了，意思你交流，他我就非常理解他的感觉，他的想法，但是我心里不舒服，
2: 啊，
3: 你知道吗？他认为你交流那些都没用，我累了，我不愿意理你。
2: 你说那些家长里短，你说的那些琐碎的事儿跟
3: 我
2: 无关。我
3: 根本没说什么琐碎，我就想跟他沟通一下，就是沟通那种，就是因为就像朋友下，就是因为夫妻时间长了嘛，就是有点感情嘛，沟通一下感情，就那种。我根本不说别人什么，从来不说别人什么的，这个意思。
2: 那您给我想一想，您上次是怎么跟他沟通的？
3: 我跟他沟通，我就说那什么吧，上班嘛，节后上班，我说你上班第一天感觉怎么样，累不累啊？然后还说。
2: 他怎么回答你呢？
3: 他没回答，他不理我吗？你这好几天都不带你，就是你可以第一天累，可以第二天累。我就觉得无所谓，因为我问的也不是什么很要紧的问题。一个多礼拜了，没给我回信。
2: 什么一个礼拜没给你回信？你老公不在你身边呢？
3: 对，我俩现在就分开，就我俩现在他在外地工作，就是没多久。
2: 常年这样吗？
3: 哎，不是，
2: 最近。
3: 就最近
2: 你给他打电话了还是发微信了？
3: 我就发的微信
2: 啊，他没回话。
3: 对，然后他就这种沟通习惯，然后他那个周日他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完了就打了
2: 啊，
3: 打了电话，然后他那事儿他有他的意见，完了我没同意，完他不高兴就给我算了。你说你不我有我的意见，那你就说呗，他得按他的意见说，他说不过我的那生气就把电话给撂了。
2: 那为什么按照他的意见？他直接既然他相信他的意见是对的，还跟你沟通干嘛？他直接执行就得了呗。
3: 没有，他
2: 通知你就完了呗，还跟你商量
3: 吗？他想拿家里的钱吗？那得跟我商量吗？
2: 钱还是由您掌管的，他挣的钱还是准时放到您这儿来的。

0: 对家庭的责任他还是在的，
1: 就是我家存款在我这，就我存款。
0: 我明白，就是他对家庭的经济责任一直有。
1: 我这意思
0: 就是情感义务他不尽，
1: 就
0: 啊，经济责任他一直在尽。
1: 就是他不尽吧，他认为这很正常，然后我就跟他家沟通了解以后，因为时间长了，我也理解
0: 这位朋友啊，
1: 了解他们家人全这样的，
0: 这和城乡差距没毛病，也没有没不是借口啊，您不去找这个城乡家差距，我还以为你俩刚认识呢
1: 啊，没有不是，
0: 你俩孩子都已经
1: 城乡差距的话
0: 都20岁了是吧？
1: 城乡差距我跟他这么多年，我是理解特别深刻。
0: 这个也跟他家人生活模式有一定联系，但没有决定因素。这个和你和他沟通时的态度有关系，和你给他传递的这个他所需要的东西有关系。可能他就认为你是个满腹牢骚啊，这个说话磨磨唧唧，也没有一句点不到重点，说不到他心里去，啊，可能他也就不愿意说了，或者你说话态度每次他都感觉夹枪带棒，啊，他就觉得跟你沟通腻耳，不想听，所以说也就不愿意跟你交流。
1: 没有，就是因为我们时间太长了吧，我也了解你说那意思，我开始不知道，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他们家人都啥习惯，不能让别人只就说你，就正常的说。
0: 我还是强调一点，请你脱离他家的家庭模式，好不好？如果你总这么心理暗示，他是跟他家庭模式有关系，那对不起了，这位朋友，那我只能建议你去把他父母习惯改了，你把他们家族的传统改了，你能做到吗？不可能，不要去老想这个，去想自身的原因。我是不是换一种沟通方式？我创新一下我们夫妻俩人交流的方式，我别单纯的这么跟他唠。啊，下次我设计一下，我们一起聚会，我俩出去一起滑雪，我们一起散步，我们一起旅行，我们俩制造二人世界，好不好啊？我们可不可以制造一些浪漫的氛围？您呐，打扮一下自己，我也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我变得更加年轻和性感，是吧？我也不像总是在他面前那个总是在嚼着他耳根子说你跟我说话，啊，你能不能跟我唠嗑？你冷淡呢，你是吧？
1: 大可老师，你知道吗？就是。我俩相处是因为我俩本身的那个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他那个期望值是不一样的，是因为这个。
0: 所以我建议您的是努力去达成一样，至少达不成一样，咱们求同存异，咱们接纳对方不同的观点，然后咱们在这件事上不再去较真儿。你们有共同的东西，你们共同的就是过幸福的日子。夫妻恩爱，这是你们共同要求和追求的。
1: 我希望最基本的爱，起码就是对方能是关心你的、爱护你的，或者是跟你稍微沟通的。我都不需要沟通多深刻的东西，就简单的说一下就可以。这都达不到。
0: 这位朋友，我可以说你现在这种诉求，就算他简单跟你沟通，你也不能满足。你要求的这个东西不在事情本身，而在你们相处、对话之外的事儿。他有没有感觉到妻子的温暖、妻子的温柔？他有没有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你有没有感受到他的责任？你有没有放大他身上的优点？你有没有经常的去赞美而不是要求？老公啊，你真很棒，这些年呢跟你在一起过得很有安全感，我们家庭越过越有啊，你是你纯爷们儿，有责任心。恐怕这样的话越来越少，抱怨却越来越多。你咋不跟我说话呢？啊，你回家就往那像死木疙瘩的往那一坐啊，你我是人吗？啊，老公，我是人啊，你是什么？每天我们都在抱怨他没做到的，自然而然他将来他就会产生抵触心理了。你总说我这个不好那不好，那我不吱声，我就反正回你也就一唠叨，我回去干我事，我还到外面该干啥干啥，我回来我往家一坐，我就追求心境，我就不跟你交流。他有的时候还要产生逆反心态，因为你的态度，因为你和他沟通的方式伤害了他，他反而开始抵触。所以咱们换一种方式，你不要去找什么家庭模式就那样，那你还跟我探讨啥呀？那家庭模式就那样，改不了了，家族传统。
1: 啊，对呀、啊。
0: 对呀、啊，所以说吧，那这位朋友，我不觉得那是什么家族传统，啊，你们俩生活都多少年了，你改变一下跟他说话的方式。你看，你跟我说话到现在为止，我就没听到温柔这个词儿，对吧？都很生硬。你在生硬的要求说大可他为什么做不到？给我一句话都行，说真心话。如果他现在回来的说，我听大可说了，然后那个我老婆呀，我想你了，咋的了，老公，你今天犯病了呢？每天都不理我，反而你还不自在呢。问题不在于这个话本身，问题在于就像您刚才说的话很重要，你们俩的这个经营婚姻的观念、爱对方的理念，这些方面大家都往后退一步，学会去包容和赞美，别老嫌到对方做。

不到的，总在要求对方做得更完美。你这么要求越多，你会发现你要求东西得不到。你太关注他生活的形式和习惯，你不关注他的情感。这是大可最后送您的一句话，希望您多关心和温暖他的情感，你会找到一个不一样的丈夫。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这里是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来问候5677二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是我吗？
1: 哎，是您，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2: 谢谢导播，谢谢大可。
1: 哎，你好，不客气。
2: 我这、我今年54
1: 啊，
2: 我这有10年了，我这心里头吧，总是就像压一块石头似的。
1: 哦，
2: 没有高兴的时候，我高兴不了。
1: 哦，这啥事让你高兴不起来呀？
2: 我头几年吧，我就搁家哄外孙子了。我们家老头吧，就在长春打工了。
1: 哦，
2: 有一回他回家了吧，完我就发现吧，就有人给他那个发短信，发短信吧。我是农村的，我不会发短信。完了吧，完我顶问他吧是啥吧，他就说是天气预报。
1: 嗯。
2: 完了吧，等有一天吧又来短信了吧，我们俩面对面坐桌顶吃饭，他就拿桌底下去发短信去了。
1: 啊。
2: 拿桌底发短信去了，完了就让我给手机，我就抢起来了。
1: 啊，你就看到了。
2: 抢起来了吧？那我就去找母侄女去了，我让母侄女给翻翻看看。
1: 啊，你还不太实在啊！
2: 我侄女就给我翻了，就看了。
1: 啊。
2: 全是一些暧昧短信。
1: 啊。
2: 就是这个女的是姓田，她就是那啥嘛呢？就那顶上短信是甜甜甜给宁发多些，宁给甜甜甜发多些。
1: 啊，
2: 完了，那电话也是宁给那啥田打多些，田给宁打多些。
1: 不是，那不重要。我想问一下内容，你都看到什么、什么内容？内容怎么说的？
2: 完了的，那个都全是暧昧短信。
1: 暧昧啥意思？你怎么定义你的暧昧？怎么就是说是暧昧？
2: 就是说我爱你到永远呢，又爱你到那啥永久了，天长地久了。
1: 啊，完他也给他回去，我也爱你到天长地久。
2: 对对。
1: 啊，就基本就这些科呗。
2: 嗯呐，
1: 有没有这个证据证明他俩已经在一起了？
2: 证据了，有证据了，
1: 有证据了。
2: 我不能打电话，嗯呐，我不能浪费你时间。
1: 啊、
2: 哦，完了吧，我也没急，我也没生气。
1: 啊、
2: 哦，我就哄着他说，我说的那啥嘛呢，你搁外边了吧？你这短信我也发，我说我找人给你看了，我说我让你兄弟看的，我没说我侄女看的、
1: 啊，
2: 我说你兄弟看的。那个那啥嘛呢，我要不的吧，看你兄弟在说大嫂将来那啥嘛呢，大嫂就瞎说
1: 啊。
2: 我说的我找你兄弟看，其实我没找他兄弟看
1: 啊啊。
2: 完了就这么的，完我就问他了，我说搁外边的错了吧，也那啥嘛呢，这天吧这个世界就这个那啥嘛，就这时代。
1: 哦、你打算原谅他、
2: 就是、
1: 啊？
2: 哎，对，我说就这时代，我说的这都正常。完我就套着他说吧，他就都说了，跟那女的睡16回。
1: 啊哎呦啊、哦！您这么一套着他就说了，他和那个女人发生性关系10多次了。
2: 嗯呐，对，那女的半夜12点给他打电话，他过来，他问干啥？他那女的说的看电视，就这么的到一起的。
1: 啊、哦，
2: 完了到一起了，他俩就搁块儿住10多回。他说的你要不发现了，我也要跟他分手了。他说他这女的还跟别人，跟不少人呢。他发现跟别人不少。
1: 啊、哦，
2: 完他说他也要分手了。他说你给我机会，你给我机会吧，完我跟他分手。
1: 嗯，
2: 我说的那也行，完我给你机会，你跟他那啥吧，分手吧。完我问他搭多少钱，说搭500-600块钱，给他我借钱，借他钱打麻将，带他请那女的吃饭，再就交手机费，也就500-600块钱，我说也不多。那啥嘛，我说这也行，我也能原谅你。完你去跟他
1: 断吧，完了断，
2: 嗯呐，完了他就断了。完我就说好的了，我也没骂，我骂我怕他不说嘛。
1: 啊。
2: 我也没急，要急了他就该不说，他该憋回去了。
1: 啊。
2: 完了，等后来了吧，等那个我给家吧待这个待7年，哄个外孙女，我家连种地待那啥嘛呢？
1: 你说这个事儿是多长时间事儿啊？
2: 就是今年能有个那啥嘛，6-7年。
1: 啊、哦，就6-7年前的事儿。发生之后呢，你原谅他就过去了，两个人也没离婚，也没闹。然后你去帮着孩子去照顾外孙子去了。
2: 我就在家照顾外孙，他在长春打工了。
1: 啊、哦，然后这个又分开了。
2: 我们俩吧，就原先我就没在长春，我就是在家发现他的短信。
1: 啊，是，咱们那现在呢？这
2: 现在没有，现在我要在长春呢，他也在长春呢。
1: 啊，那小日子不过挺好吗？
2: 对呀、啊，就要这困惑，我这2天我都没睡觉。
1: 那你困惑啥呀？你都原谅他了？
2: 这原谅他不是那一回了，又错了，我再往下说。完了吧，他就又在等着在长春，这就上舞厅。
1: 啊。
2: 上午听吧，完了那啥嘛呢，这是他的朋友吧，他的朋友吧是那啥嘛呢，他有2个朋友吧。

0: 我是没有媳妇的，他跟他们在矿堆干活。
1: 嗯，
0: 完了吧，他这来吧，带口子眼的吧，跟他的朋友吧，有时候跟我们家吃饭，他们就唠这嗑，唠这嗑就说上午听啥的。完了，完我就问他，完了他说他也去了，他说开始是别人拽着去的，后期了也就不用拽了，自然也严格就去了。嗯，开板是别人请的，所以不用他花钱，不用干啥的。他说他不去，大伙拽，拽就去了，一来二去他也就去了。完他朋友搁这跟他俩连吃饭带唠嗑的，完就说了今天上午听。完我看着他们朋友有不少朋友吧，见我面了叫他嫂就闹了，俺也总说他上午听。完我也没说啥，闹的我也就嘿呀嘿嘿乐。完等会有时候有一回说这上午听那个他干活的工作，
1: 闹会是啥意思？我打断一下。
0: 哎，
1: 这个朋友开你玩笑啊？开男女之间的
0: 玩
1: 笑啊？
0: 他说那个吧，不是那有的他也不是开玩笑，他也是连开玩笑吧带真事儿，反正真一半假一半的。
1: 那咱就不说细节了。现在你有证据证明你老公又出轨了？
0: 这阵吧，这个从就说最近吧，咱就说最近吧，他也是，他是完了，等以后他又上洗浴，我听咱在这接过，完就上洗浴。
1: 啊。
0: 他那啥吧呢？上洗浴吧，他就说的那啥吧呢？他说的那洗浴那小姐就这么说。
1: 啊，他承认了。
0: 嗯呐，他都个儿说的。
1: 啊，他跟你承认了，我去舞厅去洗浴，我还跟小姐发生了关系。
0: 嗯呐，
1: 啊，
0: 他说的那洗浴，他就这么说的。他说那小姐一排一排的，他说的。
1: 哦，
0: 那啥
1: 怪他。
0: 嗯
1: 啊，这跟
0: 他
1: 没关系。当初那个女人也不怪他，是那个女人勾引了他。这回呢，到洗浴呢也不怪他，是这些女人一排一排站着勾引他。
0: 嗯呐，对，
1: 啊，
0: 是嗯呐。
1: 然后呢？
0: 这完了也那个，然后呢？这也我也就都给他原谅了。
1: 哦，你又原谅他了？哎呦，太同情了哈！这不怪我老公，谁让那帮女人老在他眼前要我啊？
0: 没有，嗯，不是那事儿，我做到心里有准备。我是要是我心里有准备吧，我就打算跟他离婚，我也不揪他了，我也不捂他了。我寻思吧，他要是吧，一旦他要是改了的话吧，他要不去哪儿也不去了吧，我就原谅他了，我就拉倒。完了吧，等去呢嘛，完我妹子来到长春了，完我妹子上完外姑娘家来了，让我去，完我就去了，去了吧，完了那个搁那嘎达住一宿，今天回来了吧，我也不是故意的，我一瞅家里头被窝，我收拾的屋子啥也没动啊。完，我说的咋整呢？你们在家住啊？他说的那啥吧呢？我在家住的。我说在家住的被窝枕头咋啥也没动呢？屋里头。啊，完我问他好几遍，完后边他说了，他说我昨天上洗浴了，钥匙落家了，回来开不开门了，十多点了都睡觉了，也没招呼，没招呼谁给开门，进不来了。完这也拉倒了，人家也没说干啥呀，咱们也问不出来，人家你干不干啥咱就不管，给他免了。完了，等有一回完，我又发现我们家有一瓶性药，有一瓶性药吧，完我就问他了，那就我一瞅吧，就写十粒装呢，我一瞅瓶里头是八粒，哎呀，我说这性药哪来的呢？他说我买的，那我说那你咋缺两粒呢？也问他也不说，反正，咋问也不说，不说完就拉倒了，
1: 嗯，
0: 拉倒了，反正带就往这么也没抓着他什么证据，带反正就拉倒了，现在
1: 啊。
0: 哎呀，总也不跟我
1: 这个朋友啊，
0: 了
1: 这个事儿是拉倒了，
0: 哎，
1: 但是我听得出在你心里啊，那几块石头可没拉倒。
0: 那我这
1: 几块石头一直高高悬在那儿。
0: 哎呀，我这我都不知咋地了。
1: 这个朋友怎么咋地了？我就可以告诉你一句话：一个嫖客娶到了一个傻媳妇儿。
0: 嗯。
1: 我就是对你们俩的婚姻的评价：一个嫖客娶到了一个傻媳妇儿。啊，
0: 我还想
1: 这个朋友啊，您还想说啥？这位老人家，这位朋友，
0: 我就说他，
1: 我希望您呐，您呐，别再犯傻了，好不好？
0: 嗯，
1: 您都傻冒烟了呀！您对自己就那么自卑吗？没文化代表不没文化不代表咱没尊严呐？
0: 我有尊严，嗯。
1: 您还要尊严吗？他说那话靠谱吗？一听就蒙你骗你吗？哦，不怪我，是那个女人勾引我上他家的。哦，不怪我，是那小姐们站成一排诱惑我。
0: 嗯，
1: 这个朋友，这也就骗一个傻媳妇儿，还有两下子。这位女士啊，我要是听你老公当我面说这些话，我当时就得笑喷了啊！这个男人太无耻了，都无耻到透顶了啊！自己狗改不了吃屎，然后还怪别人，然后拿着一套说辞来蒙您，然后您还信？
0: 嗯，
1: 这位女士啊，我知道您
0: 是
1: 个实诚人啊。 我知道你放不下面子，放不下你的婚姻啊，嫁鸡随鸡了。我从小我爸妈就告诉我了，我们农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嫁了就得随狗了，他是狗我也得。

0: 回他了，是吧？
1: 我也不是说那个，我关键吧，我又有姑娘有姑爷，有儿子有媳妇都在我身边。
0: 就是因为你有姑娘有儿子，我有下一代，我有资格选择我的幸福。
1: 我
0: 可以告诉我的孩子们，他爹是个什么熊样，什么德行。用熊样来，我简直都已经有点积口德了。这位朋友啊，您呢？好好清醒清醒啊！您这样把这一块石头堵在你胸口上，您下半生没有幸福可言。
1: 我今年是54。
0: 啊，是啊，我们才54，我们后面还有50年啊，咱们至少得活到100岁。那这位朋友，咱们是啊，你老把那石头堵在胸口上，咱能活到100岁吗？咱为了活到100岁，把那石头得放下，明白吗？
1: 我就放不下了，我咋放也放不下了，我就在这里我就走不出来了。
0: 这位朋友，您看您说话这么心直口快，您既然能走进去，您就能走出来啊。您是一个大大咧咧，我看是没记性的人，好事儿啊，一根筋。那我现在告诉你一根筋的一个想法啊，
1: 你看，
0: 快刀斩乱麻，眼不见心不烦，啊，泥水里洗脚越洗越脏，把手把脚从泥水里拖出来，就能洗干净了。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电台有个男主播，说话实在又敢劲儿，调皮100.1，吵的、闹的、哭的、笑的，人间万象，五味杂陈，那是尽收耳畔，放松心情，享受幸福。我只听大可说了，
2: 每天中午12点 FM 100.1，大可说了，幸福从这里开始。
3: 听大可说了，
4: 问候5677二号线这位朋友，你好，喂，
5: 哎，你好，是大可吗？
4: 哎，是我，你好，我是大可。
5: 哎，大可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哎，这电话打进来还真有点紧张
4: 啊，放松啊。
5: 我经常听你的节目，基本上有时间就听。
4: 啊，谢谢。
5: 今天有点事儿，是我妹妹感情方面的事儿，我想向你咨询一下。
4: 唠唠吧。
5: 希望你能给点建议，都不知道，我跟我妹妹俩也不知道咋整。
4: 啊，亲妹子。
5: 我亲妹妹，对，亲妹妹。
4: 啥事儿啊？
5: 我妹，就是她感情方面的事儿。
4: 婚姻呢，还是恋爱啊？
5: 嗯，她是离婚的，离婚的现在，然后她又处了一个男朋友。
4: 哦，结过婚，现在正在恋爱啊。
5: 对对对，孩子，她家孩子都10多岁了。
4: 嗯，和前夫的。
5: 对对对，她找这个现在的这个男朋友吧，现在是他也是离婚的，离婚，但是他没有�孩子，
4: 嗯嗯，
5: 比我妹妹小3岁，
4: 嗯，
5: 他俩今年3月份吧，他俩一起到外地去做买卖去了，
4: 嗯，
5: 然后俩人在一起就有点小矛盾啥的嘛，
4: 嗯，
5: 有一次就是，我妹妹的前任丈夫在微信里跟他唠点嗑，可能是也是喝点酒不唠点啥，那意思就想跟我妹妹俩复婚，
4: 嗯，
5: 好像说，然后吧他以我妹妹的名义跟我妹妹前任丈夫唠的嗑。
4: 啊，他看见了，
5: 对，
4: 察觉了，然后他就偷偷摸摸背着你妹妹，以你妹妹的名义和那男唠嗑。
5: 对对对，
4: 都唠出啥了？
5: 就是当时我妹妹不知道，回来了我妹妹不知道他们到底唠啥了。
4: 啊，
5: 那意思就是说的，我妹夫想要跟我妹妹复婚。
4: 啊，
5: 然后吧，他就挺生气的。
4: 嗯，
5: 我妹妹回来，他那意思就是说，那意思。你肯定是平时总跟他联系，你要不联系的话，他为什么要跟俩复婚呢？就是这意思。
4: 啊，趁早马上劝你妹妹和这个所谓的男朋友一刀两断。
5: 一刀两断，然后对啊，然后他俩不就因为这事儿就是打起来，然后他就弄就动刀了都，动刀了之后过后吧，他就跟我妹妹。
4: 你看我正好刚才抢着让你他俩离开，你后面就说他俩都动刀了，
5: 嗯，然后
4: 是吧？再不离开出人命了。
5: 过后吧，平时还对他都可好了，可好的。
4: 哎呀，越是这样我越要离开，这个男人心机太重了，
5: 心机太重，
4: 城府太深了。
5: 啊，
4: 你想一想啊。我可以以假借别人的名义去试探别人的内心，去窥视自己的女人是否有异心，性情多疑而自私。
5: 是他确实是有自私。
4: 啊，这位朋友啊，跟这不仅是跟有心机的女人在一起危险，跟有城府的男人更危险。
5: 我感觉是我妹妹，
4: 是不是？
5: 现在我妹妹应该也是在旁边，应该听你这节目呢。她让我给你打电话，我说。
4: 所以说，我想你妹妹和她还没走得太远。两个人没登记，
5: 他昨天才在那边回来，他就是说想冷静一下，不知道怎么整了。然后这个男朋友吧，总就是说给他发信息什么的，意思就求他，我以后对你，反正这段时间确实是
4: 这样的反差，让我觉得更可怕。冲动属于像魔鬼，平静属于像天使。
5: 对对对，平时对他老好了都。
4: 这两张脸来回转换，让人感觉忐忑不安呢，对吧？
5: 嗯。
4: 所以我想，人不要有恋爱当中不要有心机。我们就是一颗心，有事儿就问，有话就说，不要去窥视别人隐私，更不要去以别人的角色去跟别人唠嗑，这是对别人极大的不尊重。这个根本不体现是爱。如果有人说把这也理解为是爱，说我骗他是为了爱他，那我只能告诉，这种爱是虐爱，这种爱是孽缘。
5: 我也感觉他
4: 不是真爱，真爱一个人一定是尊重，一定是想了解我该了解，不了解的我不想去了解，这是爱。我干嘛要把他了解那么透彻，那么总是想把别人吃透透的那个人，一定是极端自私的人，一定是个极其没有安全感的人。他觉得把他吃透了，我就掌控他一切了，我就能掌握他了，我就幸福了。人性千变万化，时过境迁的，怎么可能呢？凡是有这样心态的人，他们性格当中都有偏执的一面。
5: 都有偏执，是不是啊？
4: 那您说呢？您都说都动刀了。
5: 嗯，是是。
4: 这两天突然挂了一张天使的脸，就动摇了。
5: 嗯，这段时间这好几个月了，这好几个月都这样，都特别好。完了我们
4: 越是这样，我要是您的女朋友，我越害怕，她还不如一直饿下去，我还能真正了解她，她就是这么一个人，对吧？突然之间，天上又变个天使，说他老婆我错了，我不应该动刀的。哎呦，我向你道歉呐。这位朋友，有些伤害无法挽回。在您跟我讲述的简简单单的过程当中，我就可以告诉您一件事儿，当然是我自己武断的认为，他俩不是一路人。
5: 我妹妹现在不就是吗？心软嘛，她一求的一什么的，我妹妹。
4: 你妹妹不是心软，你妹妹是寂寞，你妹妹太孤单了，这么多年了，终于有一个伴儿，重视她，关注她，牵着她的手，给了她男人的爱和温存，她舍不得，哪怕她知道这是带刺的玫瑰，是吧？哪怕她知道这是危险关系，她也舍不得。人就是人性的弱点，明白吗？面
5: 对
4: 舍不得放不下的那种欲望的诱惑的时候，我们就忽略了他们他性格的这个偏执啊，他对我是否真心的都不看了。为什么说恋爱中的女人弱智呢？对吧？说不就这个理儿吗？他脑子里只想享受情感的温暖，根本不考虑天长地久的因素是什么？性格相同，性格相融，互相尊重和信任，这是天长地久的根本，对吧？有些男人女人，尤其热恋中的女人就没有这概念。所以说您的妹妹，您告诉她，您不是因为爱她，你是怕孤独。也许这一句话会让她触动啊，也许会让她反思自己，这是什么爱？拿着刀爱吗？打开自己的 QQ， 以自己的名义跟别人聊天，跟我的家人和朋友聊天，窥视我的隐私，侵占我的隐私，侵略我的隐私，这是爱吗？
5: 这方面我就觉得不好。我妹妹跟我说，
4: 这位朋友，这个不叫不好，这个极其不靠谱。哈哈，
5: 确实是，
4: 是吧？你想，你问问你的经过一次婚姻的妹妹，你还想再次跳进火坑吗？
5: 行，那我知道了，大哥老师。
4: 当然了，作为旁观者的你和我们只是表达个人观点啊。
5: 是是嗯。
4: 路怎么走，合不合适，由他自己去掌握。有的时候人是这样的，不撞南墙，不回头。我们唠到这里啊。
5: 哎，好，哎。
6: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不知不觉节目也接近了尾声，大可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对节目的收听，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大可说了，我们不见不散。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bring it back。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人生就是一次充满未知的旅行，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在乎的是看风景的心情。旅行不会因为美丽的风景终止，走过的路成为背后的风景，若此刻停留将会错过更好的。保持一份平和，保持一份清醒，享受每一刻的感觉，欣赏每一处的风景，这就是人生。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鹿鸣的乐游吧，

游天下，乐其中。这里是电台旅游节目乐游吧，乐游吧。其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让我们一起乐游吧。

0: 其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问候顺序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下午好，感谢各位继续来选择我们的调频 FM 100.1，这里是鹿鸣德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啊。为什么我们排在第一位我都说了啊，因为人数众多，超过22000名以上的好朋友正在恭候你，只要你喜欢旅行的话，你都可以随时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啊！这是一档播出超过13年的广播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8月15号，星期六。我们是一档周播节目啊，在每周六周日跟大家见面，下午的4点到5点。但历史悠久，只要你喜欢旅行的话，都可以随时来关注我。这两天现在都有人来问我寒假的团队了。就是跟大家来说一下，真的是没有办法出那么早啊，真是没有办法出那么早。还有人会跟我说，我现在提前报名可以便宜吗？啊，这个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啊，因为我们的票还没有分出来呢。现在马上来关注的就是下一个出发日期比较集中的就是国庆的假期了啊。但如果你在接下来这段九月份就可以出发的话，很多地方可以选。
1: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鹿鸣，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

人生最好的旅行，就是你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这里是旅游资讯服务类节目《乐游吧》，陆明欢迎你继续收听。

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明。只要你喜欢旅行的话，都可以来关注我们啊。这两天，来看了一下整个天气啊，就是我们这两天去贵州玩的朋友给我发来的图片啊，真的我都超羡慕，就是整个这个去贵州的旅行当中天气都好到不行，真的是一直都非常非常的好。实话来讲，是过了立秋之后，就慢慢的很多地方都进入到全年最美的时间了啊，最美的时间段。但我再想一下，就是好多人问我说这个要去九寨的话什么时候最好看，这个为什么我就是不笃定说啊，就是如果春夏秋冬你非要说一个季节，那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会说秋天吧，因为秋天它是五花色，就是你看到的所有颜色，你想到的所有颜色在九寨都可以看得到。但是你现在

是不美吗？我夏天也有去过啊，就是秋天也有去过，就毫不夸张的讲，每个季节它有每个季节不同的景色，所以就这个地方对于多数人来讲啊，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可能这一辈子就去一次。所以你自己来看，就不无需纠结。如果你要是在三四月份有假期的话，三四月份可去啊，可能九寨的温度会有点低。有点低，然后你在夏天的时候，你七八月份的你要去的话，你会觉得是不温度会高。实话讲，就是成都的温度会高，但是提到九寨和黄龙不会的，没有任何问题。你们出发的时候，我们都会告诉说大家都要带一个厚外套，哎，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其实很多地方都是，包括就是我们推荐云南的时候，香格里拉，香格里拉可以，大家可以再看，我们在八月中旬之后就不再推荐这个地方了，真不推荐了。为什么？就因为它已经很冷了。就每年你要去这个地方的时候啊，在它的黄金时间肯定是在七月八月，但是现在已经八月十多号了，八月十五号就是这个月中的时间了，你再出发大概就要八月末了，那我们就不怎么建议了，建议大家就往那个三个啊，就是往那个西双版纳那个地方走就可以了。你看版纳现在一地我们都没有，就版纳一地我们都是没有。就是没有飞机来飞的，就大家自己上网去查，长春那个飞机都取消了，因为它的地域时间性特别明显。但是就是从九月份开始，然后再到十一，然后再往后十一月份、十二月份到春节这段期间，版纳一地的团一下子就会涌现出来，你在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看得到。哎，就是这个道理，就是有些地方它的地域和时间性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包括新疆的团。其实新疆如果大家就是看一些消息来报道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它在九月初，如果你今年非要去，那北疆就九月初的时候，再往后就不建议大家去了啊，真是不建议。然后有人会说，哎，我看温度也没有那么低啊，跟温度没有关系，因为它整个的景色的颜色就是不是你想看到的。你不是你想看到，如果再想去新疆，那要走南疆了，就要走南疆了。所以旅行就是这样啊，就是每个地方它是不一样的，真的是不一样。好了，说到九寨，我们来介绍一下，从九月份开始，2号、3号、4号、7号、9号、10号、14，一直到九月，这个日期是九寨的日期，我们说一下。从九月一号开始到九月二十九号，我们现在这个价格有九月二十九号啊，但是按照我以往的经验，九月二十九号后期会涨价，就后期就会涨价了。如果大家想走的话，那你就来说一下，因为在秋天的时候啊，秋天的时候绝对是去九寨的黄金时间段。就有人问我说，十一的时候去哪里好？就十一来讲。十一来讲就跟五一是一样的，能去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多。除了个别地方我们不怎么推荐之外，包括青海甘肃，就是青甘你要走常规线它的风景就一般了，但是如果你要走胡杨林可以，完全可以，就可去的地方去看的景肯定是没问题的，绝对是全年当中最好的时间段。好了，我们说一下九寨啊，九寨我们的这个价格是4180的价格，然后包含170块钱的必备小交通啊，这个大家就是自己来比就可以了，你比一下你就知道我们的价格多便宜了。首先我们是市面上真的真纯玩的团队啊，保证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销，无购物无自费无车销。这个团走了非常多的人，就有一些团队的时候大家都会问我说啊，这个团怎么样，因为有一些团队它是我们的标杆产品啊，一个这个还有贵州啊，就包括重庆，就都是走过特别多的人，都会帮我们来介绍很多的朋友，就是说啊，你去走他们这个团或怎么样来看一下，因为它整个的这个旅行它是做的非常非常的优质啊，包括成都这个团我自己都是有亲自去过的，就好多人都来问我这个问题，说你去过吗？啊，去过呀，我真有去过啊，就是这个地方我是真自亲自去过，我自己就是这种人，就很多地方我都愿意去看看。我要去看一下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团队啊，它到底里面有没有一些小瑕疵，哪个地方它有够不够好的话，我们都会做一些微调
就是微型的调整。但有些吧我们调整不了，为什么呢啊，就是现在的旅行吧它出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有的人的要求和我们的团队游是不大一样的。团队游对于多数人来说，就大家在有限的时间内需要去更多的地方，真的是这样，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需要去到更多的地方，国内也好和国外也好，就是我们尽量要多走，多数人都会这种想法。然后有些朋友呢就说我不想，我就想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就是主要是待着，就是如果你想要待着这种状态的话，那大家比较可以选海岛，就包括马尔代夫啊，马代它就是一个纯的没有行程的地方。而且马代吧，好多朋友来上来一问的时候就会问一个问题，说马代夫多少钱呢，这个都真是回答不了。就是马代它的前提是你要告诉我你想花多少钱，然后你一听这样的话，哎，这不要骗我的钱吗？哎，不是这个意思。因为马尔代夫它是一个什么，它是完全没有行程的，一个岛上就一家酒店，你花到了这些钱就是这家酒店的价值，往返的飞机票，就是这样的。而且我一直建议大家说，如果你要想选个10000块钱以下，就单人价格10000块钱以下的啊，就是不建议各位去，真是不建议各位去，除非在特别淡的淡季，你要是想选一个8000-9000的啊，我觉得还是可选的。但是就平常我们给大家建议，只要说是度蜜月之类的，就两个人想去差不多的，都要在10000-12000以上，10000-12000以上，然后你提要求，你是要带水滑梯的，然后你要带全餐呢还是怎么样，就是我零自费的，就是大家提要求再选这个酒店，否则的话就没有必要，就是你要想去海边玩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去这个地方，因为它零行程。去这个岛上干嘛呢，就是看风景，你打开门的那一刻非常的兴奋，这是肯定的，因为你看到这个水怎么会这么蓝，然后自己有独立的房间，私密性特别好。但是如果在这个地方真让你待上10天20天的，就很多人都受不了的，这是一个实际的情况。因为它本身啊，就你想要的很多的什么去玩的东西它都没有，它是没有行程的。所以你要想去报名马尔代夫的话，你就要提你的要求，你说你一个人要人均在20000以上或者人均20000上下，然后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酒店，带水滑梯的也好，私密性特别好的，它是一个全餐呢，一日三餐都有的，还是早晚餐啊等等，就是你提要求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地方它是全世界啊，全世界来找房都是这样的，你相中这个酒店去看那酒店有没有房，就是全世界来查房啊，就是这样。所以旅行啊，大家千万别问，就是问说我要去马尔代夫多少钱，这个答不了。那你现在看马代网上卖特别便宜的，你都自己都看完那价格都吓你一跳，5000-4000，那大家不要去，那根本就玩不下来的，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玩下来的。就你往返要坐一趟飞机，你飞过去要多少钱？而且现在的前提是，他飞机飞的这个地方是马累，就是你到了这个马累之后，然后你下了飞机，你还有一种交通方式要上到这个岛上。这个不同的交通方式，它的价格虽然差不了多少，但是它有不同的方式来上这个岛。你到了马尔代夫，你去了以后，你说哎，我去过马代，他导航那都会问你，那你去的什么岛，你要把这个岛的名字说出来。就是这样，一个岛上就一家酒店，你花的所有的钱都是在这个岛上来做消费的，它是没有行程的。一般的一个岛，它要是不是特别大的话，你骑自行车走过来，就骑自行车转一圈，大概也就30-40分钟，就把这个岛整个全骑过来了。就这个岛，你看角角落落都看一遍了，就一般都是这样的。那要是稍微大一点的话，1小时也完事儿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它实际的情况就是，所以旅行不是你给我打个电话，你会说，哎，陆明，我要去马代，多少钱？这个咱们答不了，我们需要的是知道你要去什么岛。好了，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咨询类的节目。反过来再说啊，成都加九寨加黄龙的团，8天的旅行啊，我们是8天的团啊，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交，包含270块钱必备小交通，最好的南航飞机时间啊，这个就毋庸置疑，大家可以随便来找最好的南航飞机时间，携程4段的入住，每人价格4180元，两人就可以出发。

啊，就是说这个感受是不相同的，所以旅行就是这样啊，真是，哎呀，真听真看真感受嘛，就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说这个景色它是什么样子。还有就是，有人把这个故事告诉你，就是说他当时是什么样子，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九寨吧，他这个地方，他整个的旅行他做得非常的优质，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关于九寨沟它里面的内部的介绍。就是他的大巴车是一辆接一辆，一辆接一辆的。他每次这个正常里面应该是5万人左右，就是但旺季的时候都差不多啊。就是，人少可能3万多啊，人多的时候他是5万多，就这样的人这么多人，然后在这个九寨里面来走的时候，都是靠这个大巴车，但他这个大巴车整体做得非常的流畅。特别的流畅，你走到这个站点，只要你走到这个站点，这个车一定会来，你上车就会有自己的座位，写得很清楚。你从这儿去下一个地方，从这儿去上一个地方，就是都是有非常明晰的啊。这就是九寨它很厉害的，然后全天都在运行，全天都在运行，各个时间段保证你可以看到你想去看到所有地方。它这个日期我再来说一下啊，它是包含9月9号的，9月29号临近11的啊，现在还没有涨价，所以需要的朋友赶紧说。

一个在就是很多很多人出发，然后日期又非常非常集中的啊，就是肯定就是十一了啊。如果你在这个暑假没有出发的话，今年的举家时间肯定是在十一，因为十一我们是七天的假期，然后这个9月29号出发。如果你觉得你可以请下假来没问题啊，就是时间也很好，29号出发，它是8天的团，6号回来，然后7号调整一天上班。哼哼。

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道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然后黄龙有黄龙的景，九寨有九寨的景色啊，完全我个人感觉不怎么一样啊。还是那样的一句话，你在九寨看水的时候，你可能不觉得多新奇，因为第一眼看到肯定是很震惊，因为它那个水的蓝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啊，很美很美。美到就是一幅画啊，就货真价实一幅画。但是当你离开这个地方再想看到这样的水很难很难啊，这个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们后来惊觉发现，就大家都是这样的感觉，说哎呀，离开了这块再想去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色的时候太难了，非常少见啊，很难遇见的一个地方。

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

0: 很多地方都是一年四季可去的。马上来说到的这个地方就是云南啊，云南是一年四季都可去，你什么时候去啊，它都有特别美丽的风景啊，真是这样的一个介绍。风景足够你看到它的美丽程度啊，非常的美。我以前就说过啊，就是大家有时候会看到这样的词儿，说去到哪儿看到这个治愈性的风景，就是大家都问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真的是天蓝到你整个的心情都特别好，你抬头看那一瞬间啊，就觉得有很值得，就很值得来这个地方。然后就是拍出来的照片啊，拍照绝对是旅行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啊，拍出来的照片你就会觉得，哎，为什么看起来好美，真是因为它风景足够好啊。所以云南这个地方也会向大家来推荐。在十一期间我们也是有团啊，但因为就是八天的团都是这样，跟你看我们就说到这个成都就29号出发，就跟云南也是一样的，因为云南是八天的团，这个时间很难踩到说你就说我就想去6天或者就去7天。因为我们的团队机票，我再来说一下我们的团队机票啊，团票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团队机票它的价格跟你看到的，就是你在网上看到的价格是完全不同。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先进入到你的绿色图标的微信里面，每个人都有绿色图标的微信，看一下右上角有圆圈加个加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点开添加朋友，重点的一步就来了，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啊，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
1: 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鹿鸣，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

人生就是一次充满未知的旅行，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在乎的是看风景的心情。旅行不会因为美丽的风景终止，走过的路成为背后的风景。若此刻停留，将会错过更好的。保持一份平和，保持一份清醒，享受每一刻的感觉，欣赏每一处的风景，这就是人生。

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好，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陆明的乐游吧，一道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我说了，我们的节目从开播到现在为止整整13个整年啊，2026年的8月15号星期六啊，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周日的时候下午4点到5点都会在调频 FM100.1 当中跟各位来准时见面。你可以随时来加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旅游详情。

好，接下来说一下云南啊，我们的云南这款它是一个很高端的云南啊，就是大理、丽江、版纳啊，八天的旅行每人价格5480啊，5480。其实旅行它就是这样啊，就不同的价格，享受的品质是不一样的啊。它有学生五钻的入住，只有一天晚上是学生四，其他到西双版纳的时候都会升级到携程的五钻啊，几乎天天都可以出发，每人价格5480，两个人就可以出发。走高端的就选择这个团队就可以了啊，走高端的就选这个。然后你要是想选另外一款，那就是走我们长春独立的。长春独立的团啊，这个两个团大家自己来看，就看你需要哪一个。长春独立的团，它的优点是人少，但是它住的条件没有这个好。就是长春独立的团是携程四钻，现在升级一晚携程五，就全程都是携程四，有一晚是携程五。然后这个团它除了一天晚上是携程四，其他的所有的入住啊都是携程五钻。就是大家这两天有总有朋友来问我们的这个入住的标准啊，就是四钻我说了，就在国内的旅行当中，就哪怕我们自由行的方式啊，四钻的标准是可以的，完全是可以的，因为它是很多年累积下来大家来打分来给你做的一个评价。然后五钻肯定在国内的标准当中，就团队有理它就属于非常高级的了，超过五钻以上的标准它就一般，它就是国际五星，是国五的团我们就会写国五。比如说我们现在推的这一款啊，就是5480的这个云南的团，它是怎么的呢？它是有一天晚上升级的国际五，就是希尔顿的逸林酒店，希尔顿的逸林。这个酒店它本身是在哪儿呢？它是在那个它的具体位置是在那个飞机场旁边。离飞机场不是特别远，所以这个吧就是一般就是去的第一天有可能会住，要不就是回来的最后一天有可能会住。这个就是这个不，我们不确定啊，因为有时候吧，就大家来问我们说这个酒店，国内它的酒店都是这样的，这么多年它都是一个运营的模式，就是告诉你住什么样的级别，然后具体住哪一家酒店是出发前一天。出发的前一天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举个例子，今天是8月15号，8月15号出发，然后他是在14号的晚上才会把这些酒店全定下来，然后后面那几家有时候还会有变化，就是这样的，就是提前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啊。极个别的嘛，极个别的就是我们会问一下定下来，就是说是一直都住这个酒店，那确定了那就住这个酒店。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班啊，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有时候啊我们会看到一些的这个团队的价格，就是你暑期看到的是一个价格，然后等到你在九月份看就是另外的价格了，这个肯定是啊，这个没有任何的可比性。我再跟大家来强调一下，不要拿平时的价格来跟旺季的价格来做比较，没有任何可比性啊，旅行就是这样，它是不同的时期它的价格。

品质价格最低，大家可以随意来比。然后香格里拉我们暂时不会向大家来推荐，我再跟你说，大家说一遍，香格里拉我们暂时并不会向各位来推荐了，因为它的黄金时间已经过去了啊。我们现在来推荐的这个团队还是以版纳为准啊，版纳为准，就是必备的小交通都包含了，必备小交通都是全部的包含，送双表演，然后保证的是冰川的大索道，升级的是喜洲古镇，然后在大理的时候特别来赠送的是网红游船的粉红游轮，就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来看啊，就是它的品质是货真价实的，就在这儿摆着的。这个行程我自己有去过啊，也有去过，然后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网络上的评价。其实有时候啊，就是这个评价都是客人主动发给我们的啊，就是常年跟我们走的听友直接来发给我们，然后有时候我们就会跟大家来商量一下，就是说哎，方不方便把您的这个评价直接放到我们的平台上啊。啊，有些朋友说啊，好啊，没有问题啊，这样的话我们通常就会放上。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啊，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啊，就是所有的旅游，就你看到现在所有的旅游，从8月24号之后。8月24号之后它的价格都会下来，就是24号，因为就是暑期就已经过去了，真的是太快了。我说了，就是你要是按照旅游的方式来过这一年，走一年又一年，就简直快到不行。这两天跟同事们在聊天的时候，大家就会说，哎呀对呀，这个暑期这个要过去了啊，今天都15号了，再有2周孩子们就开学了啊。是啊，再有2周的时间孩子们就开学了，开学了之后下一个旅游的旺季就是11。如果这个暑期你没有带孩子出门的话，那你可能比较关注的一个出发日期就是在11期间出发了啊，就在11的时候走。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是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我们现在啊，就是11首先出来价格的团队，11好多团它是没有价格的啊，真是没有，就是有的话我们在平台上就会马上展示，它没有价格的话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就大家在等嘛，因为8月15号按照常规来说在25、26号的时候就会出来一部分，然后在9月初的时候还会再出来一部分啊，年年都是，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啊。好，接下来我们说到的是重庆的团，重庆的团是10月1号、2号出发。我再来说一下，它是1号、2号出发啊，1号、2号出发的团。如果你的假期啊，就这个，你就别说请不了假之类的，他不需要请假。1号走6号回来，2号走7号回来，完全不用请假的团队。如果您觉得现在去重庆有点热的话，那接下来马上就进入到重庆的黄金时间。这个地方我前前后后去过好几次啊，也不知道今年会不会再去。重庆真的是啊，特别的好，特别特别好啊，值得大家一去的地方。无论是从吃的、风景，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团的入住等等，它所有的细节都。

做得非常的好，它是一个很高端的团队，就你在市面上看到所有去往重庆，它是排在第一位的，每人价格5280-5280啊，它是在11出发的团队，没有购物，没有自费，一价全包的团，更多携程五钻，只有一天晚上在仙女山那天，我们并不确定是四啊，携程四还是携程五。其他的都保证大家住的是携程五钻，在市区里面的酒店，送重庆最著名的表演《重庆1949》，不去集散中心，首选的是南航的飞机啊。就是说，现在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这个团队，它是非常的优质的。今年去重庆的飞机时间也很好，如果你在暑假期间你觉得这个地方去了有点热，那接下来其实立秋了之后啊，就很多地方它的温度都会有变化，你看我们长春这边的变化就已经非常的大了，是不是？就大家再仔细想，好像之前我们特别热的那几天好像就十来天啊，就十几天就过去了，但现在它整个热，在热的时候你中午那一会儿一早一晚都是凉凉凉快快的，所以就是这样啊，10月1号、2号都可以出发，完全不用请假的团队。然后这个团队它也是有变化的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说我们要给大家送出来的是在吃的这个火锅的这个地方它是有变化的，要吃的是吃火锅的地方它换成了江景，就是在江边要看到整个啊这个外面的场景，然后再来吃这个火锅。重庆真是啊，就是我每次推荐到重庆的时候都会想到自己在重庆的这个日子，很好吧，真的是很好。而且重庆和成都它的风景还不一样，哎，真的是完全不一样那个地方啊，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应该好好的来体验一下，就是值得去玩值得去感受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里面有这个龙水峡地缝，这个很多的团队都没有啊，就是你看到重庆的团里都不怎么推荐这个地方，但是我以自己的实际经验告诉大家一定要去一下啊，值得去，很漂亮的地方。在夏天的时候你去这个地方，第一感觉它不热，特别的凉快。然后它为什么叫做仙女山啊，跟大家说一下原因，就是这个地方它是因为特别的地域环境啊，就是它有时候会下雨，然后这个下雨之后在它放晴的过程当中整个就会有特别浓的雾，就是完全仙境的感觉。这个我当时去的时候运气特别好，就是亲身经历啊，真是那样的，就雾非常的浓，然后在阳光出来的那几秒钟它的雾会散去，完了你眼前看到的就是大草原的场景，非常的美啊，非常美。所以我们这个行程始终都是带这个重庆的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啊，就是一直都带这个地方，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就建议大家还是去一下啊，很值得一去。就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重庆嘛，是目前你在市面上看到的最高级的重庆，如果这个地方你从来没去过的话，真心的建议各位来去一下，看的表演重庆1949。重庆这个地方本身它可以看的演出也是很多的啊，但重庆1949它是采用的是全世界最大的沉浸式舞台，听好它的描述，是全世界啊，你自己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在网上查一下是不是，它这个整个舞台的这个运作力非常的震惊，就是绝对是你没有看过的演出，而且他这个故事也是写得很好，会把你看到落泪的感觉啊！这就是现在的演出，就每次你看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团队，他都是带包含表演的，就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这个表演如果你从来没有去看过，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它跟你想象的表演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从来没看过，就真心的推荐你。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千古情啊，千古情是也值得看，它也值得看啊，就是整个在国内的演出市场，千古情它应该有自己的一方土壤，就是它在国内很多很多的地方都有自己的千古情的演出啊，所以这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都有，所以这个演出就是看的点会多一些。但你要说到其他的一些表演，就是它这个表演就可能就只局限于它这个独立的场地，
就现在我们去看那个重庆1949，它也演好多年了啊，演好几年了。它整个投资当时也是花了很多很多钱，因为它这个舞台动起来那个瞬间，你就会觉得哎呀，一切都是值回票价的状态啊，就是这样。所以这个重庆1949啊，这个是我们这个行程也是一个很大的特色，值得大家去看重庆1949。然后赠送价值158的这个乌江画廊的游船，这个我们去的这个乌江这游船这一段，我个人感觉啊，你应该整个乌江是最漂亮的这一段。去的那个码头特别的大，非常的壮观。我们之前没有写说刻意去哪个码头，现在整个行程在介绍里面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看到啊，它有非常详细的介绍，就是说去到指定的码头里面。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道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啊！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只要你喜欢旅行的话，都随时可以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虽然今天是8月15号啊，但实际上来讲，这个暑假它已经告一段落了，就是这么快速啊！哎呀，我们自己都想象不到，它已经真是告一段落。大家再关注的点，再关注的所有的旅行，那都是就是比较集中的时间，就是11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鹿鸣，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收听今天的童声美文。各位好，我是施展。
1: 大家好，我是童慧。
0: 我们又在电波当中相见了啊。应该说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童声美文剧社一直很忙碌，也很有成果。这成果和忙碌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主要先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前一段时间完成的和孩子们一起进行的这些让孩子们非常喜欢、家长十分点赞的活动。
1: 是的，在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刚刚完成了和捷克国宝级童声合唱团的同台演出，也就是波西米亚狂想之夜。那么在这台演出当中呢，我们童声美文剧社以及吉林省光工委满天星艺术团的孩子们共同在舞台上完成了《如愿》和《灯火里的中国》这两首歌曲的合唱。
0: 哎，那个演出结束之后啊，我们其实在节目里边呢已经跟大家报告过了。
1: 对，是的。
0: 这个好多同学、好多家长参与过之后，都给我们表示啊，因为童慧呢作为中方演员的总导演和总协调，都纷纷表示说这个活动太好了，没参与够，就没想到孩子们能在这么大型的舞台上和世界级的演员们，其实也都是未成年人，
1: 对，都是未成年人
0: 同台表演，这对于孩子们的这个假期来讲呢，真是一个很珍贵的回忆。我们那次演出呢是在吉林省音乐厅的舞台上，要知道吉林省音乐厅对于我们吉林省的音乐爱好者来讲，这是一个圣地，我用了圣地这样的一个词，
1: 对，是一个应该
0: 带着憧憬和希望的舞台。
1: 是的，而是艺术的最高殿堂了。
0: 哎，对了，那这是过去了。在接下来的这时间里呢，我们看到孩子们的假期虽然过半，不过呢有很多同学呢依然表示在他们出去游玩之后，在新学期即将到来之前，还是希望能有一些特别有意义的活动让孩子们参与到里边去。
1: 是的，
0: 所以今天童声美文呢就来释放两个消息，就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带给同学们的非常有意义的活动。首先就是我们童声美文和吉林省满天星艺术团合作的这个《红小鬼的长征》的广播剧。
1: 是的，《红小鬼的长征》广播剧呢，我们会在近期发布通知，然后呢孩子们先到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录音棚先来试音，我们听一听孩子们的声音适合哪一个角色。通过试音呢，我们再选出适合录广播剧的孩子们参与到我们这个广播剧的录制当中。目前呢我们的这个广播剧已经创作出来5集。这个广播剧当然都是由施展来创作的哈。
0: 你看今年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
1: 长征
0: 胜利90周年。
1: 对，
0: 然后呢其实长征的知识、长征的故事、长征的文化里啊，我们都不可能忽略掉在长征旅途当中一批很特别的小战士。

0: 他们呢被称为红小鬼。
1: 是的，
0: 有些红小鬼呢这个身高跟枪差不多高。
1: 嗯，
0: 哎，一说到和这个枪差不多高的时候，昨天我们还特意试验了一下啊。
1: 对，
0: 一会儿给大家讲一讲。有一些呢是十多岁还没有成年的小战士，
1: 嗯，十四五岁这样的。
0: 对，他们在长征的过程当中呢付出了自己的很多心血，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1: 嗯，
0: 比如说在红小鬼的这个整个故事里边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小战士，他的名字叫
1: 云贵川。
0: 哎，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这不太像是
1: 名字
0: 但是在当年呢这是一个在云贵川地区啊，红军经过云贵川地区的时候加入红军队伍的这么一个小战士。
1: 嗯，
0: 然后在一次很重要的任务里边，他为这个任务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嗯，
0: 哎，爬山爬得特别好。
1: 对，
0: 但是由于呢战士们之间并没有那么的熟悉，
1: 对，并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0: 哎，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1: 对，
0: 所以因为他带着那方面的口音又是在那个地方加入的，所以大家就亲切地管他叫云贵川。有点像是我们现在假如说离开长春啊，我们在全国的领域里边呢就会说小东北，
1: 哎，
0: 小北京，
1: 嗯，
0: 小广州，
1: 嗯，
0: 等等，就是这类的这个角色，他是一个小战士。还有一些的角色呢比他的年龄还要再小一点，可能跟枪差不多高。
1: 嗯，
0: 这个枪差不多高，很多80后70后可能也包括90后的家长，
1: 嗯，
0: 也许在记忆深处是有一个印象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很喜欢看的那个小兵张嘎啊，那个张嘎子说我要参加革命，我要参加队伍，然后当时队长就说了，嗨，你这小孩啊，你这小鬼头，你还
1: 没
0: 有枪
1: 高
0: 呢，对吧？昨天我们特意试了一下，我找了一个7岁的小孩，然后让他就在我们的那个红军的那个道具枪，我说你都没有枪高，结果这小孩啪把那枪一立，他比枪高了，
1: 高一点点。
0: 那当然我们一定要说清楚，这是我们东北的孩子呢可能个头相对高一点，
1: 而且呢是我们新社会现代的孩子们，他们营养很好，
0: 哎，很均衡，
1: 长得也都很高。对，
0: 哎，实际上在过去说7岁的小孩说想和枪差不多高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
1: 对，
0: 而这个跟枪一边高呢也并不是一个特别严格的入伍的标准。
1: 嗯，
0: 大概其呢就是红军会劝退那些年龄还不够的小朋友。
1: 对，
0: 然而随军的许多小朋友呢他们有着特殊的情况，在那个岁月里呢有些是和家人失散了，
1: 对，
0: 有些是家人呢牺牲了，有些呢是红军长征的路上呢捡到的孤儿。
1: 对，
0: 说这些孩子呢就跟着红军一起进行长征，他们主要承担什么样的任务呢？原来我在没有详细的了解红军知识之前啊，我以为他们就是送信员，情报员，侦察员，对吧？手里拿个红缨枪。其实不只是这样，在许多的队伍里边呢他们还承担着像护士一样的角色。
1: 嗯
0: 啊，行军旅途当中呢有医生也有伤员，
1: 对，
0: 他们会给医生打下手，会帮助医生去服务于伤员。
1: 对，就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0: 哎，像这类的故事呢其实讲出来是十分动人的，许多红小鬼爬雪山过草地也坚持下来了，这些几乎挑战了人类极限的长征旅途。
1: 嗯，
0: 所以这些故事非常动人，在我们的红小鬼的长征的这个广播剧里呢我也把这些情节写到了里边。
1: 对，
0: 就期待着我们的正在收听节目的孩子们，和我们满天星吉林省关工委满天星艺术团的团员们，以及我们同声美文剧社的孩子们共同去演绎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大历史的背景下聚焦在红小鬼这个特殊的群体上，看一看在那个岁月里他们的战斗，他们的学习，他们的生活。哎呀，我现在一想这个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兴奋。
1: 对，
0: 哎，所以我们现在呢就邀请感兴趣的同学们
1: 可以来报名，
0: 可以来报名
1: 了，可以来试音，对，
0: 报名来试音，
1: 是的，
0: 我们的联系电话
1: 15944040003，15944040003，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
0: 嗯，
1: 我们可以呢，先给孩子报名，报名之后呢，我们会约定一个试音的时间，
0: 嗯，
1: 孩子们统一呢来感受一下，对，来录音棚感受一下这个角色，来试音，
0: 嗯，
1: 如果试音通过了的话呢，我们会先和大家去围读剧本，
0: 哎，对，嗯，去学习长征的知识，
1: 对，了解长征的故事，以及了解我们在这一段剧情当中，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嗯，
1: 接下来呢，我们再去塑造这个角色，
0: 对，
1: 嗯，再紧接着呢，我们就是把这个角色呢要打磨的更加的让这个角色鲜活，
0: 哎，是，
1: 嗯，
0: 其实整个的这个流程下来呢，你会体会到在省台的录音棚，
1: 嗯，
0: 省台的录音师，省台的制作水准，然后在省台播出，嗯，这对于孩子们来讲简直是特别特别难忘的经历，
1: 是的，
0: 不只是录制这么简单，
1: 对，
0: 他也会接受或者是得到，
1: 嗯，
0: 这个红军精神长征精神的一次洗礼和淬炼，
1: 是的，没错，
0: 从去年的年末到今年上半年，我们在6月18号，
1: 嗯，
0: 6月18号这一天呈现出的青少年音乐舞蹈师
1: 长征
0: 组歌，整个过程当中我和童辉呢都是亲历者，而且童辉一直是总导演，
1: 嗯，
0: 我是艺术总监，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孩子们的变化，
1: 嗯，
0: 我们也看到老师们的变化，
1: 对，
0: 嗯，整个这一个活动做下来，我们都觉得对于今天的幸福生活有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不一样维度的理解，
1: 是的，包括观众，
0: 嗯，对，
1: 因为当时呢我们也邀请了社会各界的观众来观看，嗯，
0: 有成人，
1: 是的，有成人，后续的时候呢就收到了观众们的回馈，就是他们在看的过程当中，
0: 嗯，
1: 也是接受了一次这样的洗礼，
0: 无限的好评啊，
1: 嗯，
0: 好多人在会场流泪，
1: 嗯，
0: 然后我是一边眼眶湿润的这个主持节目，
1: 嗯，
0: 然后一边看着台下的观众在抹眼泪，许多各个年龄段的我们的嘉宾观众，包括小孩子们
1: 同学们
0: 都很受感动，
1: 嗯，
0: 也都很受触动，所以呢就这一次的这个红小鬼的故事，红小鬼的长征这个广播剧，我相信一定也会带来给孩子们不同的体验，
1: 是的，而且呢我们在广播剧录制之后呢，我们还为孩子们安排了走进童声美文直播间这样的环节，
0: 嗯，
1: 让孩子们录制之后真真正正的走进直播间去分享他们整个的录制过程以及录制的感受，
0: 哇，这个真是太美好了，
1: 嗯，
0: 这个假期包括我们在开学前半部分这个时间段里，这个红小鬼的长征这个广播剧呢一定会带给孩子们不一样的回忆，
1: 嗯，
0: 是特别特别有意义的，
1: 是，
0: 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年龄段的小同学呢？
1: 我们需要的年龄段呢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
0: 嗯
1: 嗯，小学一年级到小学五年级的孩子，
0: 到小学五年级，
1: 是的，没错，
0: 开学六年级行不行？
1: 开学六年级可能他们的学业会相对比较紧张，
0: 那如果他们意愿非常强想在假期完成呢？
1: 可以，如果自己能够克服困难的话是可以的，
0: 其实不是克服困难，就是很好的平衡学习和这个我们录制广播剧之间的这个
1: 时间，
0: 我们当然也不会过多的占用大家的时间，
1: 嗯，
0: 主要是要考虑的还是这个不要影响学校的学习，
1: 对，
0: 我们会利用休息时间来完成这个工作，
1: 嗯，
0: 好了，我们红小鬼的长征这个广播剧的报名方式再和大家介绍一下，
1: 15944040003，15944040003，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
0: 好嘞，这是我们红小鬼的长征的广播剧，
1: 没错，
0: 接下来还有一个特别重头的，
1: 嗯，
0: 让大家走上舞台的这么一次活动，
1: 嗯，对，
0: 你看红小鬼的广播剧呢是整个在省台之中完成，
1: 嗯，
0: 然后我们在非常有艺术气息文化氛围的地方围读剧本，
1: 嗯，
0: 然后录制呢在省台完成，播出在省台完成， 成，制作也都在省台完成。但接下来要向大家介绍的咱们童声美文奉献给我们所有听友们的活动，就是一场走上舞台，面对着观众，而且是开放性的这种观众啊。
1: 是的，而且呢这一次走上舞台是和我们国内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们同台。
0: 哎呦，那这机会简直是太好了。
1: 对，
0: 都包括谁呢？
1: 这个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呢，我可以先简单的透露两个名字，
0: 两个名字，
1: 但是对，但是还有更重磅的表演艺术家，暂时还不便透露。可以透露的是杨立新和康庄
0: 啊，
1: 来自于比方说我们这次邀请的这些艺术家们阵容都是来自于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以及上海戏剧学院，还有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艺术家们。
0: 对，好多就是明星啊。
1: 是的，
0: 像我们呢在之前的几年里啊，跟这个精彩叶吉林的合作，我们和康庄老师是有过合作的。
1: 是的，
0: 我们同台演出，童慧和我同台演出，然后我做主持，我们合作了好几场。艺术家们的水准和风范真的完全不一样，但这只是一部分。
1: 是的，只是一部分。
0: 我们马上要进一小段广告啊，这个大家记住，如果你对这个事件好奇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先来报名。我们的报名方式15944040003，15944040003。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3: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收听今天的
1: 童
0: 声
1: 美
0: 文。各位好，我还是施展。
1: 大家好，我是童慧。
0: 广告之前呢，我们向大家介绍了一个让人兴奋的事件。
1: 对，儿童广播剧《红小鬼的长征》我们即将开始报名，孩子们即将要试音，我们即将要开始录制了。
0: 对，然后呢，在这个事件之后呢，还有另外一个让人兴奋的事件。
1: 是的，
0: 因为虽然都是孩子们的感受，但是呢，一个是在省台的录音棚，
1: 对，
0: 另外一个呢是在
1: 吉林省音乐厅的舞台上，
0: 又是吉林省音乐厅，
1: 是的，没错。
0: 哎呦，这是吉林省在音乐和表演领域当中极高的舞台了。
1: 当然了，是可以称得上吉林省音乐厅可以称得上是艺术的殿堂。
0: 对，你看我们去到吉林省音乐厅做研学和介绍的时候呢，已经和朋友们和孩子们讲过，这个建筑有90多年的历史，
1: 没错，
0: 我们也在那儿看了好几次的演出了，我们资讯广播也发过票，
1: 对
0: 啊，对，好多观众呢在进去之后都会惊叹于当地的这个当场的那个效果。
1: 是的，整个整个在这个舞台以及观众整个这个空间当中的声场是非常的不一般的，
0: 非常的不一般。
1: 是的，
0: 上一次我们那个和捷克的小朋友合唱的那个演出里，这孩子们的声音一出来，所有人都为之一振。
1: 对，
0: 我的天哪，这个效果简直太好了。
1: 对，
0: 而且我们一定要说一下这个音乐厅里边的音响，和我们过去在露天演出以及呢一些舞台，比如说看话剧的地方，比如说这个看其他的那些这个表演的地方的舞台呢，它的设计是不一样的。
1: 是的，它的声场是完全不同的。吉林省音乐厅也是因为这一点，就是让我们更加的期待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
0: 对，
1: 吉林省音乐厅的舞台上它是没有麦克的。
0: 是不为 演唱者设置麦克的，
1: 对，无论是交响乐民乐就是这个乐器的演奏以及呢合唱他现场都是没有麦克的，
0: 只在一些很特定的角色，比如说
1: 主
0: 持人，主
1: 持，
0: 比如说特定需要收音的
1: 独唱，
0: 一些独唱
1: 或者是朗诵。
0: 我们之前去看独唱的时候
1: 他也没有用麦克，
0: 对，就是这个声场特别棒，
1: 对，
0: 哪怕是二楼最后的角落，
1: 对，他就是在
0: 听得清楚，
1: 整个音乐厅任意一个角落他听到的声音感受都是一样的。
0: 所以因为我们俩是搞专业的嘛，我们对声音的美啊，我们对于

0: 这个现场的感受啊是特别在意的，
1: 特别纯粹的声音、
0: 哎、所以我们就很希望把这种感受呢就奉献给大家。
1: 嗯，
0: 如果在这多说一两句啊，头回你知道我在施展卡利什里边专门做过节目，
1: 嗯，
0: 就是人类的表演呢其实历史悠久，我们国家有文件有文献记录的，
1: 嗯，
0: 从先秦就已经开始了，然后呢汉朝的时候呢就有非常明确的记录，有小丑，有类似于像小丑那样的角色啊，西方叫小丑、
1: 嗯、
0: 我们这边呢
1: 杂技
0: 叫排忧、
1: 哦
0: 啊、然后呢一直到秦汉唐宋、
1: 嗯、
0: 到了宋代的时候呢它有了一点点的变化，变化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先秦和汉朝的时候，优秀的艺人是皇室、王室和贵族、
1: 嗯、
0: 他们家养的
1: 哦。
0: 然后呢，到了唐代之后呢，这个官方有了培训的机构，能够把这些经验总结出来，培养出更多的优秀艺人。
1: 嗯，
0: 但也同样是服务于贵族的。
1: 嗯，
0: 只有在节庆的时候，官方搞大型的演出，这些艺人才会走出来，在公共场合演出，然后老百姓才能看得到。
1: 嗯，
0: 到了宋代以后呢，因为有了勾栏瓦舍这些固定的表演机构，
1: 嗯，
0: 老百姓呢才能够有可能说，我啥时候想去看，只要他上演，我就能看得到。到了明清之后，包括到民国再到新中国，哎，老百姓才逐渐的有了更多的机会去看到明星的演出。
1: 嗯，
0: 但是今天呢好多人其实对现场演出呢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广播、电视、网络可以让我们在家里通过手机、通过屏幕、通过各式各样的终端就能够听到现场或者看到现场的声音，这种感受、
1: 嗯、
0: 所以我们会觉得哎，这个也挺好的呀，我不一定非要到现场去。然而如果我们真的去到现场，你就会发现它和你在家里边用多好的音箱去表现都完全不是一回事。
1: 因为它现场的氛围是不同的，
0: 现场的声音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在一个特别顶级的厨师那儿吃他做出来的饭，
1: 嗯，
0: 和你录完了之后给别人看你吃播，那完全是两回事儿。你打包回来，那完全是两回事儿。
1: 对，
0: 所以到现场去感受，绝和手机电视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1: 嗯，好，那我们刚刚呢把这个现场的情况已经介绍了这么多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介绍一下这次活动的情况。
0: 哎，对了，孩子们能够、
1: 嗯
0: 参与什么样的活动，他能感受什么。
1: 对、嗯、这一次活动呢是吉林文旅重磅的项目精彩夜吉林、
0: 嗯
1: 啊、所打造的叫诗词三万里举头望明月，是在中秋之夜为大家带来的这一台名家诗词朗诵会。
0: 对，如果你是我们童声美文的老听友，
1: 嗯，
0: 你会发现我们带着小朋友去参加这个演出呢已经不是第一年了。
1: 嗯，去年我们也参与了。
0: 对了，去年我们是在新民大街的那个主舞台上，
1: 对，是的，
0: 对吧、
1: 嗯、
0: 也是和这些名家以及长春市的朗诵艺术家们一起合作的，
1: 吉林省的朗诵艺术家们、
0: 啊、对，吉林省的朗诵艺术家们，还有吉林籍的明星、
1: 嗯、哎，是的、
0: 哎、和他们一起合作的。
1: 对
0: 对，而这一次呢我们的地点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赞扬的这个场景、
1: 嗯、
0: 吉林省音乐厅。
1: 嗯，
0: 那这一次的演出时间就是中秋附近，
1: 就是中秋节的当晚
0: 啊，就是那一天。
1: 对，
0: 那又有格外不同的意义啊。
1: 是的，因为我们这一次选择这一天呢就是把这个主题设为中秋的主题。
0: 嗯，
1: 同时呢我们叫诗词三万里举头望明月，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共同赏月的这样一个场景。
0: 哦，太浪漫了。
1: 嗯，是的，
0: 这次我们和这些表演艺术家们的同台表演、嗯、我们要表演什么样的内容呢？
1: 比如说孩子们要呈现的内容有合唱嗯、
0: 哦、
1: 以及朗诵
0: 嗯
1: 嗯、还有几个环节呢目前我是正在创编过程当中。
0: 嗯嗯嗯，
1: 比如说我要不要融入一些乐器的演奏，
0: 嗯
1: 啊，比如说还要不要融合一些我们民族特色的文化内容进去、
0: 嗯、哎、
1: 这个都是我在创编的过程，以及和 北京的导演。

0: 在沟通的过程。
1: 嗯，这一次呢，童慧依旧是我们当地的表演部分的总导演，总策划。然后呢，我们也从他刚才的介绍里边呢，大概得到了一些信息，就是我们的舞台元素还是非常丰富、非常多元的。所以现在呢，假如您家的孩子呢有某方面的特长，就可以赶快来报名，看看是不是有机会在这个节目设计之初，就把他的这个特长设计到里边去。
0: 是的，我们的报名电话仍旧是15944040003 15944040003，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当然了，我们这个呢不仅仅是报名，我们不是说报名就可以来参加，而是说报名之后我们也会有一次选拔，
1: 也会有一些甄选。
0: 对，
1: 因为那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舞台了，我们和明星同台去感受这些已经成名了的表演艺术家他们的敬业，他们对于艺术的这种领悟，
0: 对，
1: 和他们现场的诠释，
0: 是的，
1: 哎呀，那真是完全不同。我们合作了好些年了，我在后台在舞台一侧做主持人去看他们的现场呈现的时候呢，确确实实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这些艺术家们首先是他们非常非常的敬业，就是在每一次演出之前，无论是排练还是彩排，他们每一次都像真正演出一样。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些艺术家们的专业水准，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孩子们可能在现场观看都会有很大的收获，更别说和这些艺术家们去同台。而且呢，我们在同台演出之前呢，艺术家们也会帮助孩子们，还会有一个辅导，让孩子们在这方面有一个更大的提升。
1: 因为有一些节目设计啊，是和艺术家们共同
0: 完成的
1: 一个节目的，
0: 对，
1: 对吧？
0: 嗯，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一定是有彩排，
0: 对，
1: 然后也一定会有艺术家给大家讲讲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去演，怎么去配合。
0: 对，
1: 过去这种机会呢，坦白讲，大家只能上北京，去到更大的这个舞台上，一线城市去体验，但是这回我们把这个机会拿到了咱们吉林省长春市我们的家门口，
0: 对，我们把这些艺术家邀请到我们跟前来了。
1: 对，对于孩子们来讲呢，这真是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在甄选的时候，有一些不是长春本地的孩子来报名，
0: 积极的报名
1: 来参与我们的选拔，然后这个家长啊就不走，他来得很早，一直在打电话说你们千万不要结束啊，我们在高速上下雨，我们马上就到，然后我们说好好好，我们等你，你要注意安全。然后到了之后呢，就很积极的和我们的导演组在交流，在海选结束之后呢，也拉着童慧，我记得也说，就表达了就是很希望让孩子去参与这种表演的这种愿望。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就是这一次机会呢也是非常难得的，
1: 特别的难得，
0: 而且呢，这一次呢意义又非凡，是因为在中秋之夜，
1: 哎，对，
0: 所以在此呢，邀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的孩子们，想要参加的话可以先来报名，然后呢也来先尝试一下，看看能否登上这个舞台。
1: 其实是一次选拔，
0: 对，
1: 那我们没有搞铺天盖地的海选，是因为呢，我们更希望得到一些在艺术的特长上比较优质的小朋友，
0: 对，
1: 然后呢有非常强烈的想要参与这个活动的愿望的这些家长，这样一来呢，孩子们才能够收益更多。我一直觉得拿着机关枪逼着说你去表演去，这事儿肯定不行，他得喜欢这个事儿。
0: 对，
1: 如果您家的孩子呢就喜欢他所学的这个特长，你就可以来试试。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咱们的报名热线15944040003，微信和电话同步啊，15944040003，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好，那我们今天呢，童声美文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
0: 好的，
1: 我们在演出当中再见，我们在选拔的过程当中再见。
0: 是的，
1: 我们在表演之前的唯独剧本和共同创编与艺术家们的交流的过程当中再见。
0: 再见，
1: 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边约定再见。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普通话。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果显著。
1: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旧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听一点历史，长一些见识。大家好，我是施展。打皇上这个事儿太禁忌了，对吧？你现实生活当中你能想象吗？你们单位领导，你们单位董事长正在那讲话呢，你上去啪给人一大嘴巴子，不报警都是便宜你，真的。所以这事儿你说它现实生活当中存在吗？那然后打完了之后还能好好活着，这个一定是在一个极为特殊的场景之下才成立的。但是你想一想，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场景，得是多么特殊，就是你上去把你们单位董事长给打了，然后还啥事儿没有，他还得赏你，怎么着？他受虐狂啊，还是中邪了呀？这事儿真是没法说。但是呢，带着这样的疑问到历史上去找一找，说把皇上给打了还啥事儿没有，还升官了，这事儿有没有呢？真有，不仅有，还在正史当中记录的。这段历史的主角啊是两个爷们儿啊，男的是后唐的开国皇帝李存勖，他的爸爸是后唐太祖李克用，五代时期后唐的开国皇帝，很厉害啊，在历史上口碑也是非常不错。李存勖呢，善于骑射，文武双全。唐朝末年的时候，曾经跟随着父亲征战四方，让敌人闻风丧胆，让他的对手呢，还专门喊出过这样的话，叫“生子当如李亚子”啊，李亚子就是李存勖。喊出这话的人不是别人，是梁太祖朱温。关于朱温和李克用之间的这些故事啊，大家感兴趣，我还专门有一专辑叫《唐末发生了什么》，您可以去找一找来听一听，还是比较精彩的。这李存勖呢，就是让朱温大声的喊说，我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儿子的那个人。那么这么猛的一个人，谁敢打他呢？打他这人啊，真实的姓名在历史上已经不好找了，只知道呢他姓高，本姓姓高，艺名叫敬心墨，尊敬的敬，新旧的新，磨盘的磨，敬心墨。搁今天来讲呢，他是一演员，但是放在过去来说呢，无非就是皇上身边的那么一位伶人，演戏的。当时也没有那么多的剧种，什么说书啊、快板啊、这个表演啊、唱歌啊，没有那么多的剧种，就是演个戏。李存勖当年啊，他也很喜欢参与这类的表演。就这个事儿吧，人之常情，人对美、对艺术、对娱乐的追求，这是很平常的。哪个皇帝不需要放个松啊？哪个皇帝不得享受一下人生啊？你普通老百姓还有说我停下来歇会儿的时候，更别提皇上了，对吧？所以这个李存勖呢，就是他就很喜欢跟伶人啊，就跟那些演员们在一块演戏。但是吧，这种戏对于演员们来讲呢，是不太好演的。他甚至比啊，你给皇上演着看还难。为什么呢？就是你给皇上演的看，这事儿的成与

败基本上靠你自己来掌握，你平时练得好，台下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这好掌握。你有你的演戏的搭档，你有你的那个演员的伙伴，这些东西都可控。换句话来说，你要是级别不到的话，你水平不到位，你也没有机会给皇上演。你基本上差不多了，你这水平在这儿啊，只要一出手呢，不会差得太远，不会让皇上太生气。但是一旦皇上参与到这个戏里边来，这就不好办了。怎么说呢，就这戏曲啊，它是有这节奏的，它也有台词。就算是职业演员有的时候都得乱板或者是忘词儿，但是搭档好接呀，对吧，职业演员他也知道往回圆。皇上这玩意儿就不好讲啊，本身到这来就是玩来了，我一开心我就胡乱说词儿，你接不上，这就显着有点别扭了。所以呢，一般情况下演员是不太乐意跟非职业选手一块同台竞技。这事儿说两句题外话啊，我是一个职业的主持人，坦白说在主持这个行当里边呢，我可以搭档一些非职业的业余的啊，哪怕是没有什么经验的，这都好办，大伙呢乐乐呵呵的把这场活动给他圆下来就行。但是我是主持，我在台上可以说的这个词儿，空间尺度自主性都比较大，有问题我能圆回来。就是真的是很严谨的那种演出呢，也不会让这种素人上来比划，所以我在主持这方面我能接受。但是假如要让我唱歌啊，或者是要让我做个朗诵，这确实有规范的东西就不太愿意和素人，不太愿意和非职业选手在一块合作了，因为它会影响到你的节奏，忘词儿啦，走调啦，或者是唱串啦，等等等等吧，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所以你看老演员有很多时候他不愿意带着新演员，这过去呢，这我们演出的时候就经常见到这样的事儿。这事儿呢，它符合那个木桶理论，就一个木桶它的最高水位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儿，所以演员不愿意和那种初哥啊素人一块合作。但我前面说了，这是皇上他说我就要演，哎，我这情绪来了我就得上，你说谁能把他怎么着啊。我估计啊，李存勖他就没事就干这事儿，没事就干这事儿，演员们都烦死他了。但是因为是皇上，既不敢发作，私底下也不敢说，心里边有可是不能说。这一天呢，终于让静心墨给逮着机会了，他就这么借题发挥了这么一下子。说了这么多，他是怎么打的皇上呢？话说那一天李存勖就扮上了，哎，龙颜大悦呀，就上台就比划，那些宫廷伶人就跟那看着呗，该叫好的时候叫好，该这个配戏的时候配戏，是吧，哎，你就看皇上一个人表演吧。啊，皇上这天很开心，好像是啊有这么一句台词他就给说乱了，哎，高兴啊，跟那喊，在台上大声的喊，说李天下，李天下在哪儿啊，那李天下这词儿呢，原词是这么说的，李天下何在，这个词儿你说它什么意思，那就是我刚才说的李天下在哪儿，有毛病吗？没啥毛病。真正的毛病在哪儿呢？在那个名字。首先后唐皇帝他开创了这个国家，国姓是什么呀，是姓李，然后还有一个天下，你想想天下代表着这我的江山，是吧，所以李天下这个词儿就变得很神圣且不可玷污。那你看他喊出这么一句话来，谁都不敢接了，这什么情况啊，皇上这是他自个儿玩乐呵了，玩高兴了，是吧，你让他玩去吧。那他就还跟他喊李天下，李天下何在，结果这时候静心墨在别人都不知道该怎么答对的时候，上来啪就给了那个李存勖一大嘴巴，劈头盖脸啊，就咵嚓一下跟李天下打懵了，哎，不不不，把那个李存勖给打懵了。他这一懵不要紧呢，旁边都已经看了半天热闹的那些侍从也很懵啊，我去什么情况，有刺客呀，上去就把那静心墨就给擒了。

0: 那和他一块的那些同事们也很担忧，这毁了，是不是？我们一块来的啊，我们单位谁谁把皇上给打了，这是多大个事儿啊，对吧？那能不能让我们走了？皇上一着急再把我们弄死。哎呀，各自人人自危啊，就是这么一种感觉。但是呢，这电光火石之间还得把这静心墨给摁那儿，大伙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摁住之后就问这静心墨说，汝奈何披天子甲，有什么意思？你怎么打皇上耳光呢？啊，你喝了是吧？你给我解释解释，你为什么呀？这皇上也想听啊，对吧？挨了揍了，在自己的家里边是吧，我看我自己养的伶人的演出，我跟他们在一块玩会儿，这家我让你给我揍一顿，什么情况？结果这静心墨就说了，立天下者一人而已，复谁乎耶？什么意思呢？这个话得需要好好翻译一下。说这立天下呀，有一个谐音啊，它分两层意思，一个像我刚才说的，国姓姓李，富有天下之人，对吧？这样的人是什么人，大伙心里都有数，是你在那块呼喊的吗？啊，你算干个球的呀，对吧？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呢，就这个李这个姓，它和治理的李啊，它同音，所以这静心墨说是什么意思？说这么一个人能够治理天下的这么一个人如此的尊贵，你怎么能够叫他的名字呢？所以我得揍你，是吧？你算干什么的？你去揍你，你去呼喝这个人啊！你在这喊这个人，那怎么能行呢？哎，你这听起来像是歪理似的，对不对？但是这又仿佛是在表忠心。那么李存勖这边什么反应呢？我估计啊，在他脑子里一万匹那什么马跑过。为啥呢？就是他这李天下这名字谁都知道咋回事。这静心墨给的这个解释呢，大家也都知道这是装疯卖傻啊，或者说是借着这个劲儿啊，他想表达一些什么东西。但是自己贵为天子，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人家把这话说出来了，你要发怒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所以他就把它当作是个玩笑，这样双方都有面子，呵呵，他一乐，左右的那些侍从一看皇上乐了，那还寻思啥呀？这时候就是你家着火了你也得乐呀，那跟着嘎嘎嘎嘎一顿笑，大伙一笑，这事儿算是过去了。过去之后呢，为了显示自己的宽宏大量，这庄宗呢李存勖呢还赐予了静心墨很多银钱，这也就是静心墨这么一位演员把皇上给打了，当着众人的面给皇上一个耳光，不但没有被惩罚，反而还让人皇上给了他赏赐，皇上还能接受。哎，这是你得说这是一大奇谈。但是反过来来讲，一个呢，这是人家李存勖，人家有涵养，不拿你当一回事儿。还有一点呢，这应该和这静心墨的人设有关。西方有那种宫廷小丑，我觉得咱们不一定用这样的词儿，但是放在这个语境底下来，这静心墨的这个表演状态，他应该就是一个装疯卖傻这么一状态，而且他和皇上之间这关系应该不太远。皇上应该挺欣赏他，所以他才敢如此的造次。关于这样的事儿呢，其实还有挺多。有一回呢，静心墨呢在宫里边被宫中养的狗啊追着咬的时候，他就跑的时候呢，冲那李存勖喊说：“陛下，不要让你的儿女来咬人呐！”这啥意思？这不就是说陛下孩子是狗吗？你放一般人，这就是骂人。但是呢，哎，你皇上呢又没杀李存勖，也没打他，为啥呢？咱还是那句话，首先静心墨的人设如此，其次人家有一个解释。什么解释？陛下您是同光帝，没有了我静心墨，这个同就不出光了呀，我是墨呀，我能把这个铜磨得光亮闪闪，所以我跟您是一体的，您不能够让这个狗 狗咬我。可是回过头来话说呢，那为什么要强调一体的呢？就是一体，那也不能说是骂黄那狗啊。人说了，咱俩是一回事儿。我骂你呢，我也没好到哪儿去。我呀，就是这么个人，就讨您一个乐儿。哎，这是，这你说人家这个表演的这个能力也行，还是说这两个人的关系也行？这就算是比较近的了，皇上算是比较宽容的了。静心墨呢，这也是刀口上舔血的买卖啊，真不容易啊，换上一般人这早死八百回了。我这些历史小细节跟您说出来之后，您可能会觉得呀，那施展这胡说八道，你这个哪有这些事儿啊，对吧？你这个这么一说之后，你好像是都是野史里边的内容。我还跟您说，还真不是野史，这个呀是欧阳修撰写的新五代史当中的灵官传当中的一部分。新五代史那可厉害了，这是过去的24史之一，欧阳修写的，这是官定的24部正史之一。到这儿来，你就因为他写个这个，你说他是野史，这就不合适了。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的冷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在民间传说中，经常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想当然的历史事件或者历史细节出现。比如说关于朱元璋吃饭，当上皇上之后他依然十分的简朴，就爱吃什么呢？爱吃大馒头。我甚至曾经在一部电视剧当中看到，说朱元璋都已经岁数不小了，当上皇上之后，然后呢还是在一个露天的地方来了俩大馒头，然后他跟那儿就咔咔拿筷子就开始吃，菜也非常简单。旁边那马皇后呢一看，哎呀那我也吃吧，俩人吃的倍儿香，是吧？这个事儿让人感觉到，哎呦，这朱元璋啊，这身为一个帝王还能这么简朴这么节约，真是少有。但我其实今天得跟您讲，那电视剧拍的后半段确实不错。哎，这个在心计上啊，在这个官场争斗上啊，把朱元璋拍的这情节非常好啊，我也跟大家推荐过这部电视剧。但是我跟你说，这个情节这个细节很有可能是想当然，或者是编剧，或者是他们所借鉴的某部作品原来的一种想当然。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非常简单，我们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为什么朱元璋在那个时候吃饭不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完成自己的一餐。首先来说，安保就不过关，另外来说呢，他的这个格调太低。安保不过关怎么讲呢？因为我们过去曾经说过，在清朝的时候呢，皇上想要吃饭的话，有多少多少的饭菜得摆那块，皇上的每一道菜只能夹数量有限的那么几口，你要是夹的多了，就能让人品出来你爱吃什么，下一次呢他们就会在这里边呢加一些什么毒药啊什么的，就玩概率呗，早晚有一天毒到你，因为你喜欢吃这道菜啊，对吧？所以这是从安保的考虑。但是今天我跟你讲，在这里边还有另外的一层考虑，现在咱先不说啊，一会儿我们讲到的时候会提到的。好，我们再来说一说，为什么朱元璋在当上了很长时间皇帝以后，他的餐桌不可能只有简单的一点咸菜或者说野菜，然后他弄俩馒头就跟那就那么吃了，为什么不可能呢？我们来看一下朱元璋他真实的在历史记录当中他吃的东西是什么样子。有一天朱元璋的大臣给他开了一个食谱，这个食谱是什么呢？具体来说我也不知道什么味儿啊，但是我们能看到它这里边的原料，有鹿肉，有乳酪，有蜜，有精米，然后还有乌麻做成的粥，还有皮罗婆果，这什么东西我不知道，还有青黑豆，还有呢 猪华饭

挖一块去，你现在穿越你也挖不回来啊。所以呢，这个大臣就给他出了一招，说这28星宿简单，一共有28样东西，这个地上的什么什么东西呢，就代表着天上的28样星宿。所以就出现了我刚才说什么什么秘煮的绿豆啊、青黑豆啊、鹿肉啊、又乳酪一系列的这些东西能拼在一块儿，就是拿这28样食材代表天上的星宿，这就算是朱元璋呢，这算是吃上天上的星宿了。那么我们看到在这里边呢，今天来说鹿肉啊、乳酪什么的好像都不是很贵重，即使在过去老百姓不是很有钱的情况下，我们相信在大明王朝，说一个皇帝想吃这东西绝不难。那他和我们今天这话题有什么联系呢？这问题您一听就明白了，就是虽然这东西不贵，可是朱元璋的这个胃口不凡呐，是不是？你普通人家吃饭，你能想到吃天上的28星宿吗？你就算吃过鹿肉、吃过奶酪，你能想到那个吗？你是想不到的。所以这第一点就告诉给你，朱元璋虽然他是一个农民出身，他是一个乞丐出身，他也当过和尚，但是不代表他就喜欢这段经历。他在成年之后，尤其是当上皇帝之后，他会这对过去的那些种种的饮食他有念想，不代表这个，反而从我的对生命、对心理的认知，我反而会发现呢，他年轻的时候越在某一方面受压抑，当他有了条件之后，他反而会越加夸张的反弹。就是我年轻的时候穷，我吃不上好的，那么我在上了岁数之后，我就想尽我的所能，我要吃好的。当然不光是限于吃，就是过去没得到的，现在我要用我的努力，我要把这些东西都得到。这样的实例在现实生活当中特别多。那有的人呢，小时候住房子住的特别挤，长大之后有了条件就买大房子，哪怕住不下也得买。我呢，小时候是看别人家有游戏机，很羡慕。现在呢，我就想将来我儿子长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得给他有游戏机。但是后来捕捉一下自己的情绪，实际是为了满足我自己小时候没买到、没玩到的那种缺憾。游戏机买回来我放那，我根本就不玩。有些朋友看我在这个专辑在《施展冷历史》这个专辑推出的时候我拍的那个视频，他说哎呀，你那放着一个什么什么游戏机，我说对啊，这就放那儿，我就知道我有就行了，我不玩。这是什么呢？这其实都是心里边的一种补充啊，一种补齐。所以朱元璋那时候，我们说他当上了皇帝，能吃上东西，能吃上好东西的时候，很难，从心理的角度分析，很难说他还能够去吃自己苦的时候的那些食物，对吧？而且呢，这中间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过程，朱元璋他不是咔嚓一下从和尚、从要饭的就变成皇上了，中间他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拼搏和奋斗，而他早早的就当上了部队的领导人，就是他吃的东西早就已经和普通的人不一样了。那怎么能有可能当上皇上之后反倒我又能忆苦思甜了这个事儿呢？这是不现实的。还有一点，您以为大明王朝他能给你限制老百姓穿什么衣服，老百姓什么时候这个干什么事儿，他难道不会限制自己的子孙后代在宫廷里边的一些这个所作所为吗？他难道不会制定皇室子孙他们要遵守的制度吗？那是不可能的呀。再说了，皇室制度又不是他朱元璋创立出来的，在他出现之前，这个宫廷制度已经运行了1000多年了，怎么就有可能一个成熟了1000多年的御膳制度就因为你朱元璋的主观意志就变得节俭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便是在历史上号称节俭的隋文帝杨坚，他在饮食上也并没有简单到让我们说是像民间传说似的吃个疙瘩汤乐够呛，珍珠粉脆翡翠白玉汤，或者说吃俩馒头就点野菜就满足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当然我这么一番评价会让有的朋友说呢，施展你说的那个吧，那都有可能是明朝后期的事儿。朱元璋那出身那么苦，他而且他那么猛的一个人，他能被制度约束吗？啊，他是制度制定制度的人，他说了就说一不二。施展你说那不对，我跟您讲，哎，那咱们就来看看文献当中是如何记录的。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资料当中是怎么记述的。而且我一定要跟您强调，这资料里边记述的就是明朝初年，就是朱元璋执政的时候。资料呢出自《拜说》卷四《中外起居杂疑》，作者宋启峰呢，他是明朝人啊，这个和今天比较起来，他比我们更离那个时代要近一些。好，所以我们来看看宋启峰在这里边他是怎么写的。他说，明代初期的时候，宫中的早餐是怎么吃的呢？首先音乐奏起，皇帝在音乐声中入殿，向南坐下。他要是跟皇后一块吃呢，就放俩桌子，他要是自己吃呢，那就放一个桌子，就是朱元璋自己。然后呢，在桌子旁边呢，还要再放一些这个其他的那些小的桌子，干嘛呢？就是宫里边有点身份的人要和他一起吃啊，叫以次进餐，就是按着规矩来。看，不是朱元璋自己吃，他还得养那些小媳妇呢。哎，再来看，所有食物当中有米食，比方说蒸糯、蒸香稻、蒸祭素、稻粥、薏苡粥、西凉米粥、凉谷米粥、蜀黍豆粥、松子灵剑枣实粥。嘿嘿嘿，早餐的粥。哎，这是早餐的粥啊。来，你接着看，还有面食。面食有什么呢？玫瑰、木樨、果馅、洗沙、油糖、各种肉和各种菜的蒸出来的面食，有发面的、烫面的、瞪面的、油茶面的、撒面的，各种做法。然后菜肴有什么呢？牛羊驴猪狍鹿雉兔，以及水族海鲜、山野菜。吓不吓人这种类？而且做法还不是说一锅乱炖，那不行，有熏、有炉、有烧、有烹、有炒，而且这个口味都挺重的，这是一大早上。还有远方送过来的贡品，比方说石鱼、冬笋，还有橙橘等等，然后把这些东西一一摆在皇上面前，看皇上今天想吃什么啊。其余的呢，就是皇上挑完了之后，就把那些东西呢，剩下的就摆给其他的人来吃。当然啊，现在还不能吃，你得让皇上先吃，等皇上吃过了之后，把皇上所喜欢吃的种种食品赏赐给平时伺候皇上的那些训警工人，就是听话的啊，这个伺候的好的那些小媳妇们，或者呢曾经幸遇别院嫔妃啊，或者赐予值日外殿中贵一二人，或者是用金盒令小伙者传餐，干嘛？就是我吃剩下这些，哎，给这些人拿去，反正都是平时宠幸的女性啊，甭管是在哪宠幸的，为什么呢？就是以示恩宠。这个事儿搁今天来讲，你听起来特别别扭，你吃剩下的东西你给我，你表示对我好，你什么情况？但请注意，我们今天是把我们今天这么唠，是首先是咱们俩都是普通人这种语境。那你说说假如是一神呢，对吧？神吃过的东西给你了，你不得乐得蹦高高啊，对吧？哎，这古代为什么讲这个君权神授啊，天给的，那是天子，那不是一般人，对不对？你这个你得他的东西，你得的不是凡人的东西，你得的是天子的东西。什么叫临幸啊？过来那个反正就是你们之间发生了关系，这是你的幸运，这是你的幸福。哎，你这是那个时代的语境。但是我们这多了不去探讨，我们还是说回来，说朱元璋吃这东西，这是早餐，各位朋友，这是早餐，这是明朝初年的早餐。是不是？你看，哎，就这种早餐可能出现电视剧里演的那样，整俩馒头咔咔就在这露天就吃了吗？这事儿好像未必可能，对吧？但是你说呢，朱元璋他的这种说他勤俭节约也好啊，或者说他吃馒头吃那种过去那个时代的苦日子里边所吃过的东西，这事儿怎么民间就有传说了呢？这莫非是民间人一厢情愿的胡说八道吗？也不能完全这么讲。朱元璋确实没忘了过去的苦日子，他也在自己的餐食当中设计了要有民间餐食民间菜品的这么一个规定。
只不过人家上的那

0: 这个野菜是啥呀？早餐当中还有一些民间的时令的小菜，小菜确实是有，有什么呢？有苦菜根、苦菜叶、蒲公英、芦根、蒲苗、枣芽，是哒哒哒一大堆。我这说了连一半的都没有。民间的小吃有什么呢？有高粱的，有杂豆的，有什么这个仓素小米糕啊、杏仁啊、蒸炒面呐、榆树钱啊、麦粥啊等等一大堆。我这还是没说完，连一半都没有。这些东西都是根据季节所由外边进贡来的野菜、粗粮，这一直是留着的。干嘛呢？其实就是朱元璋定下来的规矩。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告诉自己的子孙，你们要知道外面是苦的，各位。但是他并没有强制要求必须得吃。那么你想想，今天你去外面吃饭，你也知道有些东西呢是忆苦思甜用的，但是有的人他就不爱吃啊。山野菜一顿两顿给你做的非常精，搁油炸，搁鸡蛋炒，你可能觉得挺香，让你天天搁盐拌，连盐都没有，搁那个酱油拌啊，搁酱拌，是不是？或者那些东西都没有，洗吧洗吧，搁水一煮就吃了，谁能吃得下去啊？对吧？他不强制要求你，谁也吃不下去。所以甭说是后代子孙，就是皇帝和嫔妃，他每天面对那么多精美的食物，他怎么可能吃这些东西呢？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会发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想象和影视、小说、文艺作品与历史之间的差距还是蛮大的。有时候我会标榜我们做的这个历史呢都相对比较靠谱，但是碰上这些野史啊或者是传说呀，我都会把它单独提出来跟大家说，说这事儿呢未必是真实的，未必靠谱。这需要您自己去分辨。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冷历史。各位好，我是施展。说起东北话，最近这些年在国内简直是太火了，各类作品当中都少不了东北元素，这让身为一个东北人的我呢感觉到有一些骄傲。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学播音的那个年代，你要是一嘴东北腔，这其实呢，首先你考试你达不到标准，职业呢你也达不到一个高度，更重要的是你在心里边就会觉得，你看人家都说标准的普通话，我们一张嘴一嘴东北腔，这显得有点土。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尽管大家在学习的时候还会认真的去练习普通话的标准发音，但是很多时候这个因为自媒体的兴起，这东北话呢就变成了一个搞笑的代名词，有不少的那种段子其实就是和东北话有很多关系。比方说我听过这样的一个段子，说这清朝的那些皇室说什么话呀，其实他们说的都是东北话，一张嘴都是干哈呀，咋的了，整点酸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打东北入的关啊，进入的北京当上的皇帝。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玩的说法，其实也未必就真的就是这样，但是呢大家能把这事儿拿出来当玩笑说一说，哎，这个还是挺乐呵的。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呢是前两天看那个800的这部电影里边，姜武饰演了一个东北人，他在其中就有几句非常典型的东北土话，那个笑点在我看来是非常非常充足的。虽然呢有的地方呢这话很糙啊，不干净，可是我听着还是挺逗的。为什么呢？就是特别接近生活。我记得他在那里边第一次展现出东北土话是一个什么情节呢？好像有一个人是摔了还是怎么着，就冲到他那儿去了。姜武一回头就呵斥人家，别什么什么跑啊，这什么什么呢？就是骂街的话，不方便在节目里边说啊，别瞎怎么怎么地。

但是确实这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这个是非常常见的，非常口语化，直到今天仍然在这么说。但是因为我们节目呢还是有一个公共传播的这么一种属性，所以我没法在节目里边和大家去探讨脏话。其实你研究研究脏话的历史也挺有意思啊，反正今天我们不说了，我们要说另外一个角度。你看在电影《八佰》里边有这么一个桥段，说王千源饰演的杨拐和姜武饰演的铁子，哎，老铁，他们俩呢就在一块对话，因为都知道这场仗要打的话恐怕就没有命了。王千源呢还是一老光棍，姜武呢就问说你有没有摸过女人的胸啊，这个意思是这么个意思，可是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那你摸没摸过渣？这个话呀在东北话呢其实呢是指女性的乳房。为什么要拿这个渣来代表乳房呢？其实它是一个叠音，是模仿婴儿吸吮母亲的乳头的声音，巴扎巴扎的那个声音，所以它的完整称呼呢是渣渣。这个就提示我们东北话里边有一些有意思的地方，它是采取叠音式的结构方式来构成的。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模仿婴儿吃奶的声音，还有呢东北话里边称呼秋千是什么呢？是悠悠。哎，他为什么管它叫悠悠呢？就是描绘了秋千荡的时候的那个场景。哎，然后呢在东北话当中呢把那种张牙舞爪的状态形容为五五渣渣。这个词儿当年是怎么创意出来的我不知道，但是最近经常会用在形容某个人他的举止过于的夸张或者举止过于张扬啊，就说你五五渣渣的你干啥呢，是这么个意思。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在我们的东北话，当然我没法去讲黑龙江省，也没有办法去说辽宁省，我们就说吉林省，我的家乡这一部分，至少是在吉林省的这一部分它的方言土语当中，它的这些词汇是十分口语化的，而且它的通俗的色彩非常的浓郁，就是它怎么舒服怎么就说了。还有我刚才说了，除了这叠字以外呢，还有用八呀、呼啊、子啊、头啊这些字来做后缀的这种现象。为什么是后缀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个总结，就是在吉林这个区域里边啊，吉林省这片区域里边，不是指吉林市啊，就吉林省的方言土语里边呢，没有前附加的词儿。哎，就是他说词儿没有往前面附加内容的，都是往后面附加的。像我刚刚所说的那四个字儿，用的就非常的多，其中呢，八和呼呢，就有点是北方方言都这么说的意思，比如说像磕巴呀，紧吧，就日子过得紧吧，还有说某些东西馊了，我们不直接说馊了，我们得说馊吧了，哎，是这么说，这种在北方用的非常多，那个呼用的也多，像什么玄乎啊，贴乎啊，软乎啊，咸乎啊，这些都用得着，但是你说这个呼和巴什么意思，这没法说。它就是没有意义的后缀词儿。还有子，在东北有一个非常非常流行，最近这几年非常流行的说法叫铁子。什么意思呢？这个铁子其实呢特指两个人关系好，像铁一样，北方呢叫铁磁，哎，但是在东北就叫铁子。这个词儿呢今天在我身边呢在抖音没流行起来之前吧，铁子和老铁这俩词儿呢其实都各有人用，当然现在肯定是老铁更火一点，甚至它就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这么一种叫法啊，因为东北的段子出去的太多了。可是我记得啊，在我年龄还不大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呢这个铁子呢有了一层比较暧昧的含义，特指男女关系比较密切。而且呢是不正当男女关系比较密切，哎，谁和谁是铁子，就说这两个人是一对儿，而且他们俩呢还不是夫妻也不是恋人，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连带着把这铁子这词儿呢就在日常男性交往的过程当中就逐渐的就弱化了，老铁这词儿就由此就崛起了。还有我们说呢就加一个头，加一个头是什么意思呢？就比方说呢有赚头，对吧？这钱有

没有的赚，有的赚，哎，或者说有账算有的赚，这大家都能听懂。但是东北话要加一个有赚头，然后说这个东西很 Q 弹，很有韧劲儿。你在嚼它的时候呢，弹牙，我们叫什么呢？叫肉头。哎，你说这词儿，你什么意思弄不明白？哎，这是单字儿的后缀，还有呢就是复音后缀的，比如说是热乎啦。啊，软咕嘟，软不拉几，圆咕隆咚，这种东西特别特别的多。这里边就反映出来东北话的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它的四字音阶的倾向非常非常的突出。我再举例子啊，比如说我们讲在东北说土话里边得说土话，说特别多啊，你像正常来讲说特别多就得了呗，不，东北的基本上都能听懂这句话，叫海了蹦子了。啊，海了蹦了，没有子啊，海了蹦了，特别多，哎，然后你要说这个脏，大家都知道埋汰啊，这词儿就是脏的意思，但是你光说埋汰还不行，你得说埋了吧汰，哎，然后你说这个人呢，好哭，或者说他不太坚强，有的哭唧的，对吧？哎，但我们呢就得说是哭了吧唧的。说委屈憋屈了，你不能说委屈，不能说憋屈，你得说憋了吧屈的，啊，炫耀呢，显摆呢，你得说得了吧嗖的。你看这就又有吧，又有了，对吧？然后如果说是你这声音呢，说的话的这个声音大了一点呢，别人训斥你的时候，就说你是滋咋火燎的。这几个字儿怎么写，我真不知道啊，就是滋咋火燎，听那意思可能就是针在扎你，然后火在燎你，你嗷嗷的喊的意思。啊，你怎么滋儿咋火燎的呢？这些土话因为太土了，我小的时候呢只是听长辈说过，身边的朋友呢长大了以后也很少说了，所以具体怎么写还真是不好跟大家确定。那么我们再看这个语言又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特点呢，就是呢我刚才讲除了通俗化和口语化的这个色彩比较浓郁以外，它的典雅的词汇比较少，而且整体上单纯的词儿比较少，它一般都是合成词儿比较多。我看过一本书，在那里边就把单纯词儿就总结了一下，在东北话里边的单纯词儿就十几个几十个，今天一说大家也可能都能听明白。比如说赔偿这词儿，说你得赔我，你把我什么东西弄坏了，在东北话里边不说这个，也很少说，就是现在啊，现在可能说你得赔我，但是在古代啊，不是在古代，过去啊，方言土语当中，人说什么你得包我，啊，你弄坏了你得包我，包子的包，还有呢，说卡住了，挡住了，叫什么呢？叫卡。今天讲整岔皮了，其实这话呢就是很纯的东北的土语方言。然后说呢，你这个人拥有很多东西，不能说拥有，说得趁，说你趁啥呀？就是你家有什么呀？啊，你拥有什么呀？是这么个意思。说他趁一辆大奔，就是他拥有一辆大奔。那搁，那就是很简单了，就是放在那儿是吧？把那搁那儿。还有取，对吧？就取来，把什么取来？东北话里边念糗，这事儿特别多。另外呢，就是比方说像挖苦啊、讽刺啊，用的词呢是损。还有呢，形容这程度的，就是十分、狠、特别。哎，用什么词呢？谁都会啊，贼啊，贼拉拉好看，就是非常好看。贼闲呢，就是非常闲，特别闲，老闲了，是这么个意思。还有呢，就是问时间，表达时间，说现在几点了啊？什么时候啊？对吧？这是现代人的语言习惯，但是在吉林的这个方言土语里边呢，叫咱啊，就是咱俩的咱。什么时间了？多咱了？那你什么时候走啊？你多咱走啊？是这么个意思。还有就是办事儿，或者吃，或者是干杯，有一个神奇的词。在东北很神奇的一词就是整，那干啥事都整，整一杯呀是吧，整两把呀，整一杯就喝一杯，整两把呀就是玩两把牌，或者是呢这个整一局啊，就可能是打
打这个台球啊，或者是打这个篮球啊，来一局，这个桌球什么什么这，反正我对这玩意儿也不是很熟悉，保龄球啊，就整一局，或者整一把呀，可能打王者荣耀。

0: 爆吧是吧，吃鸡来一把。还有呢就是把这个词儿。哎，你整一把，你看刚才我说整一把，这个把这个词儿代表的是一场一回一次，嗯，就是这么个意思。哎，这把我们就得努力了，就是这一回我们就得努力了。还有呢说弄折了，折断了，东北的吉林方言土语里边叫撅啊，要把它撅了。还有牛代表神气厉害，那这个基本上现在全国都知道了，因为北京话呢说厉害也叫牛，嗯，是吧，是这么个意思。还有一个词儿大家可能听到的就不太多，但也许呢这是我孤陋寡闻了，就是指这事儿巧了，在我们的方言土语里边呢叫寸了。哎，你说这事儿怎么这么寸呢，就是怎么这么巧呢，这是我们吉林地区的方言土语当中的这一些表现。那么回头再来说，吉林地区的方言土语它是属于东北方言土语的体系里边的，它既受汉民族共同语言词汇所有的这种规律的制约，同时呢也受到东北的这片土地上这些在这儿生活的这些老百姓们各民族语言之间还有民俗文化之间的多方面的滋养。所以呢吉林的方言土语呢它也有自己非常强的生命力。那么吉林的方言土语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呢主要是有四个方面。头一个主要是历史语言啊，地域习俗，还有风俗语言、行业语言，甚至包括呢传统的迷信行为带来的一些语言，它在吉林的这块土地上的融合和发展。还有呢就是生活在吉林这块土地上的少数民族的语言，然后又变成了吉林的方言土语。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吉林这个地理特点呢一直和俄罗斯和日本和蒙古和朝鲜等等若干国家地区有着多年的这种贸易往来，还有文化交流。特别是呢因为长春这个地方还曾经被日军侵占过啊，在这儿成立了伪满洲国，所以吉林的方言当中呢有很多和日语是有关的。比方说现在长春很独特的叫法啊，说这个开车的时候左转右转，左转是大回，右转是小回，很多朋友都弄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专门为这个问题呢去请教了一下日本友人，他们告诉我呢这个和日文当中的向左向右指示方向的那个其中的书面说法有关系，因为那个词儿写成文字咱们能看得懂的汉字就是大回和小回。所以应该是当年呢伪满洲国日本人侵占了长春的时候，他们就标示路牌啊，左转是这个按汉字是大回什么什么，然后右转呢是小回什么什么，但是中国人看不懂那后面那日文呢怎么办呢，啊，就按这个左转大回就认识这俩字儿，然后右转小回就按照这个方式就这么就给流传下来了。后来呢我也和吉林方志馆的老师们呢也有一些交流，也看一下是这么回意思。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吉林的方言土语的一个来历之一，它是有多方面地区的融合。还有呢就是历史上那些关外的人不是有闯关东吗，对吧，他们来到了外边，通过这种人口迁徙他们把关内的许多话带到了某些地方来，然后因为他一来呢这一片区就是他所在生活的这一片区呢就会被他影响，然后这些片区里的人呢再往外走的时候有时候也是因为忘了，或者是因为就自己就根据语言习惯又多加了一些就把这个原来的话呢就有一些变形，再走出去再融合到更广阔的语言当中，再和我之前所说的这个外国的呀还有这个各民族的呀还有这个古老的语言呢包括一些这个跳大神的这些话呢都融在一块儿，最终出现了现在我们非常非常有生命力的吉林的方言土语。今天这期节目呢开篇我说了东北话，但是做一半我想起来了，东北挺大对吧，吉林呢只是东北的一部分，所以呢我们今天 跟大家说的是吉林的方言土语啊，就是东北话里边的吉林的方言土语，它的来历的历史。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听一点冷历史，长一点谈资。各位好，我是施展。今天我们来说说这老北京。我们过去啊，可能在节目里边讲过，说这老北京的公共卫生系统是比较差的。差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民间我们先不提，改天咱们单独拿出时间来和各位说一说这民间的状态。我们就说这皇宫里边，皇宫里边在清朝末年光绪年间啊，就戊戌变法的那档口，戊戌年间，我这资料的作者跟着他的父亲去上朝，从东华门一直往北，在出来的时候呢，这作者的父亲就说，咱今天也没啥事了，我带你在这逛逛吧。结果一逛给那作者吓得够呛。怎么呢？就这个太和殿呢，往外走，出了太和门，再往东，再往东华门往出走，就在太和殿前的月台上看到很多便便。不是动物的便便，说喜欢养狗养马，不是，是人的便便。哎呦，这个作者当时都懵了，说怎么这么多呀，人们都在这儿拉屎啊。但是那大人能说什么呢？那想必是呗，你要不要来一泡？那小孩说不，我嫌臭。然后再看有些地方那个杂草啊就特别高，都赶上一人来高了。哎呀，这就和自己之前跟父亲上朝之前想象的那种皇宫里面的整洁、干净、肃穆是完全两回事儿，是不是？你今天你能想象你跑到各级政府去，你看那些政府院里边，是吧？你能想象吗？而且我说这是皇宫啊，对不对？你这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当年作者就看到了，而且作者发现呢，这皇宫里边的管理有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皇上见天走的地方，皇上去的地方特别干净，皇上不去的地儿，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个地儿，那是特别的脏。那什么时候打扫呢？就只有皇上要来了才打扫打扫。那可能呢你也觉得这可能是就是腐败呗，是吧？管理不力呗。但我跟您说，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清末皇宫里边的趣事，你听了你都不敢相信。您比如说，我要跟您讲说北京故宫里边有超市，您可能会觉得我这简直是在陈述一件事实，这哪是在讲历史啊？故宫里边有个小超市，这不太正常了吗？现在那是故宫博物院啊，这是北京著名的景点啊。几年之前我去到故宫的时候还不用提前预约买票呢，但是现在说你临时到那去买票这事儿挺难，你得提前预约了。那是这样一个火热的景点，在里面有个超市，这不很正常吗？各位，我跟您说的是以前，还不是民国，我说的是清朝。清朝的时候在故宫里边有超市。哎，我这么一讲您可能就想，哦，这可能又是哪个皇帝他独特的想法了，对吧？说这在外面有什么市场呢？这当然不叫超市了，就小卖店也好啊，或者说是什么店铺也好，就是皇上可能也想要这种市井的氛围呗，就命令太监啊、公公们在这皇宫里边搞这种买卖，他再去像逛街似的这么走。明朝皇帝不就这么干吗？哎，但清朝皇帝没这么听说，是吧？哎，对，您没听说就对了。我说的也不是清朝皇帝的特殊癖好，我讲的是真真正正的生活在故宫里边的那种专门供生活在这里的人 平时买个什么酱油啊，买个针头馅脑啊，哎，给他们服务的这种小超市，当然这个超市也是现在词儿，就是那种小店儿。我要这么讲啊，您可能觉得这好像也没什么呀，公。

边的人说我就买点啥，这不也挺正常吗？现在好多单位都自己有那种便民店，是吧？都不用出大厦就能够在店里边买个什么这个蛋糕啊、冰糕啊、水啊什么的，这不也正常吗？嗨，我发现我讲不明白了，我跟您说说吧，这事儿呢就是发生在清朝的时候的事情。之前几期节目里面我们说过，就是有这么一位出生在清朝，后来跟梅兰芳呢也成为好朋友的这么一位齐如山先生，他就写下了不少清朝的随笔。我在看这些内容的时候呢，偶尔就会有一些特别刷新我认知的发现。您比方说，他就讲这北京的故宫。故宫呢，自打民国时候起就开放成为博物院了，游人呢就可以到那里边去游览，对吧？这个事情跟今天呢就差不了很多，可是在清朝的时候，一般人可是进不去皇宫的。而这位齐先生呢，因为他父亲就是官儿，他跟着父亲进去过，然后那时候呢总去总去的吧，就跟那太监就熟了。他小的时候是一小孩儿，所以太监呢偶尔也把他领到里边去，到那皇宫里边去见识见识。但我一定要告诉给大家，他所看到的呢跟咱们今天说我到那个故宫我去参观一下这个殿那个殿，哦，这是皇上工作的地方，那是皇上睡觉的地方，他可不敢去啊。因为这是小太监也好啊，喜欢他的这个老太监也罢，给他偷摸带进去的。就跟您今天说您把您孩子带到单位去，然后呢你单位有一同事挺喜欢这小孩，说走我带你溜达溜达去，带他去个食堂，去个超市，到院里转转，这都是正常的。你说咵把你家孩子领到董事长办公室去了，这事儿不现实，对不对？所以这小孩呢当时也没去过那些皇上工作的地方，大臣们去的多的地儿呢这太监也不带他去。可是他去过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这是一个紫禁城里边比较偏僻的地儿。今天我们去过故宫的人知道紫禁城特别大，哎，你说你一天两天想要逛完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多间房子，是不是？你想全逛完一天的时间，你走马观花你都逛不完。所以这个皇上你别看他生活在紫禁城里，他也不是每一个角落都去过的。溥仪说过他小时候到处跑过，但有的地方他也去不了，说正在修理。那么在紫禁城里呢，皇上经常走的地儿，经常出入的地方，这是有一定的规矩的，啊，也是有一定的习惯的。怎么方便怎么来，平时他也没工夫往那些角落里边去。这事儿我一说您就明白了，就是您家那小区，您每一个角落都走过吗？每一个门洞都走过吗？每一户居民的门前你都走过吗？不可能的嘛，对不对？你上那干嘛去啊？皇上也是一样，很多地方没去过。而到了清朝末年的时候，太监的这个权势啊变得大一点，皇上的这种势力呢变得小一点，哎，在这么一个当口上，在紫禁城里边就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角落。这个地方呢，据回忆说是紫禁城西北一带靠近城边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啊，宫中不用，哎，这皇上不往这儿来，什么大事啊，这个官员呢也都不往这儿安排，所以呢，只有太监往这儿来。一来二去的呢，这太监就想方设法的呀，就把自己的亲戚本家就给弄到这儿来了。平时呢，就跟回个老家似的，哎，就让这些这个自己家的亲属呢，就住在这么一个角落里边。那有一个这么安排的，就得有俩，有俩就得有仨。后来这里聚集了很多人。到我们这个资料的作者去的时候呢，他说他发现这儿有一什么状况呢？这地方就跟外面差不太多，没那么喧嚣啊，但是像什么小饭馆啊、小茶馆啊，说这个小赌馆呢，甚至鸦片局子都有，什么都有。那这里边住的就是太监的亲戚，你太监平时上班他可能不住在这儿，然后赶上假期啊，他就像回老家似的啊，他就来一次跟亲戚们就团聚。说你看这个这是挺奇特的这么一种现象。为啥呢？以前咱都被教育啊，说这皇宫里边不能进外人，是吧？说大臣进去都得这茶那茶，没有身份不能往里进，又不能骑马，又不能坐。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事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之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思妍。
1: 民以食为天，食以肉为先呢、
2: 哎、
1: 那说到吃肉的话，我想问一问大家爱吃什么肉呢？
2: 我都爱吃。
1: 真的假的呀？
2: 哎呀，那成香了，就得吃肉。
1: 那你像咱吃常吃的哈、猪牛羊鸡鸭鹅、你看你都爱吃，但是很多人其实他是忌口的、很多人说不吃猪肉太肥，
2: 哎，
1: 高脂肪高胆固醇的，还有些人说嫌羊肉太腥、我就不太爱吃
2: 膻那玩意儿。
1: 对，还有咱们有些同事专门不吃鸡肉的，说鸡肉有味儿还柴，
2: 口感不好。
1: 哎，但是我说有一种肉，那是多数人都爱吃，而且它也适合所有的人来吃，更有营养，它谁都不挑。
2: 我猜猜
1: 什么？
2: 我猜应该是牛肉。
1: 哎，没错，牛肉。那当然了，牛肉也有很多做法呀，是吧？你是这个煎的、炸的，牛排呀，你是炖的、红烧的。但是要说扛把子，还得是酱牛肉。
2: 哎呀，就这玩意儿配点小酒，老香了。
1: 是啊，人人都喜欢吧？哎，我就特别羡慕小时候看电视剧。哎呀，那里边有那个大英雄豪杰，大口吃肉，大碗喝酒。那吃的是啥呀？就是酱牛肉。
2: 哎，是。
1: 一到店里说：“哎，小二，给我切一盘酱牛肉。”烫一壶上好的这个好酒。
2: 哎呀，那感觉啊，就是当时我对于酱牛肉的概念就是这种电视剧，
1: 对吧？
2: 嗯。
1: 那么酱牛肉我们吃是有原因有道理的，因为它有营养，吃着香还不费事儿，还是硬菜。
2: 那这哪是硬菜呀？这都当当硬了。
1: 嗯，一口下去解馋还补身体。
2: 嗯。
1: 因为现在呢，科学研究也表明了，牛肉是公认的营养全能王啊，它比猪肉低脂，比鸡肉高蛋白，所以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上班族、健身党，吃牛肉都能精准的补充营养。但是我们想要吃一口正宗不踩雷的酱牛肉，哎，还真是没那么容易。
2: 我自己在家整过，
1: 嗯，
2: 不好吃，
1: 是吧？
2: 嗯，
1: 你就那肉特别容易一炖着炖着就塞牙了。
2: 哎，是。
1: 一卤的话，火候也控制不住，你煮短了呢，嚼不动；煮久了呢，那肉就烂乎了。
2: 哎，
1: 切呀都发散不成形，自己家你用那个卤料也不行，没有灵魂。
2: 是，
1: 你就放点什么酱油啊，什么炖料包啥的，
2: 是，
1: 哎，寡淡无味儿，不行啊。如果你去外面那个熟食店买，有些那踩雷的干干巴巴的，没有汁水，要么就是价格贵的离谱啊，80-90的，100来块钱的都有啊。还担心什么呢？就是添加剂的问题，添加剂多了，品质没保障了，价格刺客了。我跟你说，现在牛肉贵，这熟食就更贵了。
2: 是的，
1: 所以今天来给大家带来闭眼入的宝藏款，火火牛的草原优选酱牛肉。哎，是咱们非常喜欢的五香味儿啊。
2: 哎呀，就这个味儿行啊。哎，这五香味儿百搭啊，吃啥都行啊。
1: 对呀、大家都喜欢，老人孩子都喜欢这个五香味儿，因为它这个滋味是很饱满的。
2: 哎，
1: 关键我们今天优选的这一款，它是正宗内蒙草原风味儿，不管是厂址还是生产地址，你看到包装上都给你写了内蒙古呼和浩特，所以它的血统是非常纯正的啊，而且是这种开袋即食的，不用你费心去做了。那么为什么人人都爱内蒙的酱牛肉呢？首先就要说它的产地了，从源头给你锁死品质。咱们的酱牛肉就是源自内蒙古呼和浩特，世界公认的黄金草原牧场带，这里的草原辽阔，水草丰茂，昼夜温差大，所以这里的牧草就很优质。那么牛群呢，以这种天然的牧草为食，喝着纯净的这个泉水，自然放养，自由生长。所以说内蒙的牛肉它是带这个浓郁的奶香味的。
2: 哎呀，成香了。
1: 对，它没有那种普通市场牛的那种膻腥，所以说这片草原它是优质牛源，再加上每一块牛肉都是精挑细

0: 选，说说这个火火牛酱牛肉，它采用的是什么呢？大块原切牛肉，原切工业，每一块肉都是厚实饱满，分量扎实的，坚决拒绝这个碎肉拼接肉，小碎块的一个充数啊。那你打开包装就能看到牛肉的天然纹理，一大块的，而且是那种有筋有肉的，分布均匀的，也不是死板的那种纯瘦的，
1: 那不好吃。
0: 对，而是肉里带着筋，关键是人家的工艺啊，切片后不散不碎。
1: 哎呀，
0: 哎，你这么夹起一块厚厚的、满满的肉感，
1: 哎呀，
0: 这你就能大口吃肉了，特别的满足啊！那完全区别于你市面上买的那种啊，什么酱牛肉、肉丁酱牛肉，
1: 那不行，
0: 不是一个概念，
1: 那可不是一个玩意。
0: 对，再说啊，内蒙那边人家是传统的卤制技艺啊，都是传承下来的，再结合现代的锁鲜工艺，三步打造一个地道的风味。首先是秘料腌制，独门秘方五香秘方，腌制3小时，让这个底味渗进肉里，这个底味就很饱满了，
1: 肉里就有味道了。
0: 对，再加上5个小时的老卤慢卤，精心搭配多味的中草药，醇厚入味，所以这个肉你吃着还有淡淡的那种若有若无的那种草药香，
1: 吃着还养生啊。
0: 哎，最后就是一个这个文火慢炖啊，慢火微炙，肉质酥嫩，保留牛肉原本的汁水，然后不硬不柴，就是这个肉的口感它是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咬动。再说它这个调味咸淡适中的，你不管是空口吃还是配饭下酒都很合适，而且是越嚼越香的那种
1: 感觉。哎呀，就得吃这样的。
0: 哎，
1: 妈，
0: 那么细心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会发现，酱牛肉这个品我们节目已经是开团
1: 没咋卖了。
0: 对，而咱们这种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高品质酱牛肉经常处于断货的状态，也是供不应求。那今天呢，咱们终于和厂家谈到了一手的合作，这个价格是非常实惠亲民的，居家常备你一定要订上一套啊！您听好了，火火牛品牌的五香酱牛肉，草原优选酱牛肉，市面价格是58块钱一袋啊，它是大块整块，您听好，多大块啊？200克。4两一大块的酱牛肉，
1: 4两一大块的，就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如果说你想吃这么一个4两的牛肉，你得多买出不少来，你才能出4两。
0: 是的，4两酱牛肉，你怎么也得是6两到8两的牛肉才能炖出来，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自己现在就可以算算这个账了。而且咱们还是给您卤香的做好了开袋即食的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款式啊。另外，今天柠檬还特意要了一个高品质款，
1: 哎，
0: 这200克的酱牛肉还给大家搭配50克的料汁儿
1: 啊，还有汁儿！
0: 哎，每一块都给你搭配一袋料汁儿，这料汁儿是咸鲜微酸口的
1: 啊。
0: 你要是说口重，或者说喜欢这个咸鲜微酸口的，你就撒上一点儿。那这个高品质款直接送给大家了啊！
1: 本来就挺香，你又给我整袋料，那不更香吗？
0: 是的。那么正常一袋呢，就是200克肉加上50克的料汁儿。
1: 嗯，
0: 那么你自己买到4袋的话，就要232块钱，
1: 哎，对呀，
0: 200多，
1: 是200多。
0: 但是您听好了，今天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给到您限时限量的优惠，因为牛肉价格居高，我们的货真的不多，
1: 哎，
0: 只有20组备货。今天前20位订购的朋友，再送给您什么？一模一样的4袋。
1: 你等会儿。我整4袋了，
0: 对，
1: 你又送我呀4袋一模一样的，
0: 是的，
1: 不是大袋买小袋了，
0: 是的，一模一样的4袋，
1: 那可太合适了，
0: 都是半斤的，内含4两肉和50克的这个料汁，而且价格232也不要了，加量不加价，直接给到咱们的劲爆团购价，您听好，198，今天只要198元，一共是8袋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酱牛肉就可以带回家，平均一袋才20多块钱，
1: 太合适了。
0: 同时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您记好咱们的订购电话，
1: 来吧，家人们，快点打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您听好了，今天198的劲爆团购价啊，4袋啊还不够，还得送您一模一样的4袋。 一共是8袋啊，每一袋都是4两一大块一整块的酱牛肉，再送您一包50克的料汁儿。这一袋的净含量就是250克的半斤啊！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数量不多，只有20组备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还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太合适了，家人们啊！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嗯，我这一次给大家选酱牛肉，我就是下定决心一定要给大家淘到正宗的内蒙的酱牛肉、
1: 哎
0: 啊、不管是选牛牧场还是厂址生产地，一定要给我在内蒙锁死。那么火火牛品牌的酱牛肉，它就是纯呼和浩特的啊，这片草原的天然优质牧场放养的牛，大块原切的�牛肉，再给你进行3小时的腌制，5小时的慢卤啊，还有这个长时间的文火慢炖，对不对、
1: 嗯、
0: 给你做到什么呢，哎，开袋即食的，每一块啊都是大块整块的4两200克的酱牛肉，再给您搭配50克的料汁儿啊，然后呢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即食，下饭下酒的硬菜啊。那您听好，市面价格是58块钱一袋的，今天买4袋啊，加量还不加价，买4袋送4袋，只要198块钱，一共给到您8袋啊，内含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优选草原酱牛肉，您就可以带回家了。一共是8袋8大块，每一块呢还给您搭配一袋料汁儿，平均一袋啊才24块多钱，而且呢每袋的净含量是250克了，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吧，家人们，赶紧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好，我们迎进4号线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女士。
2: 哎，是我吗？
0: 哎，是您呢，咱们是不是订购啊？
2: 我要订那酱牛肉。
0: 咱订一套哈。
2: 啊，订一套。
0: 嗯，好嘞，咱们给您免费送到家，然后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
1: 嗯，
0: 满满登登的大块酱牛肉啊，都给你送到家去了。然后如果说大家还想订购的话，持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吧。啊，所以说今天的订购是非常的火爆，想抢上一组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来吧，1650431100 1650431100。
0: 牛肉啊，它不仅是好吃的问题，它更是营养界的全能补剂啊。
1: 是的，
0: 这真的毫不夸张，营养非常全面。常吃牛肉呢，对身体的好处看得见，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你像我们喜欢健身的，健身包括减脂都是必备的，
1: 那得有它。
0: 你减肥你别的不能吃，你晚上得吃点酱牛肉搭配点水煮菜吧。
1: 嗯。
0: 另外你像这个气血不足，手脚容易冰凉的，体质不太好的老年和小孩都非常适合吃酱牛肉，你像这个钙铁锌、维生素 B 各种营养素都很高，而且牛肉的血红铁的吸收率是远高于植物铁的，所以说啊，你这个气血不足的啊，有点这个身体不强壮的老人孩子，包括术后恢复的人群，还有这个喜欢筋骨酸软的啊，想要补充体力增强体质的，都适合常吃牛肉。免疫力不高的，守护您的日常健康，酱牛肉都应该添加到您的饮食当中。今天市面价格58块钱一袋的这个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啊，每一袋都是内含200克4两一整块一大块的酱牛肉，再加上50克的料汁儿。然后今天呢198，买4袋送4袋，加量不加价，一共是8袋到手，只要198。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好，迎进5号线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0: 啊。哎，先生，订购吗？
3: 啊，对，给我订2份吧。
0: 2份啊，好嘞，订购成功了啊。一听的话应该是咱们的老朋友，知道我们是这种啊，都得
1: 知道咱们这玩意儿好，
0: 限购2份的啊，
1: 知道咱这玩意儿香。嗯，
0: 是的啊，知道咱们的东西好啊。咱们节目首先选品是非常严格的，让您买到这个价格优惠啊，适合家里囤一些的，品质还非常过关过硬的酱牛肉，那一定要属内蒙的纯草原优选酱牛肉了啊。如果您还想订购 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还能做到啊，198买四袋送四袋，一共是八袋啊，八袋内含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酱牛肉，然后每一块呢都是4两200克的，而且都搭配了一袋料汁儿啊，这袋料汁儿呢是咸鲜微酸口的，那么您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酌情的来添加。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只有20组备货，目前呢还剩最后的7、8组。
1: 来吧，家人们，赶紧打电话啊，赶紧抢！1650431100，1650431100。
0: 今天柠檬和思妍跟大家分享的是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那么这个酱牛肉啊，真的是吃法超级多样了。
1: 快讲讲咋吃？
0: 哎，我跟大家说说，一日三餐、休闲零食、宴请啊，都是很合适，怎么吃都好吃。
1: 对呀，
0: 你比如说你日常啊，是不是还得开火下饭，多费劲呢？
1: 那这玩意儿一腾，
0: 咱这样啊，你就是来点白米饭
1: 啊，
0: 切一盘酱牛肉，
1: 哎
0: 哎，咱不是给你搭配小料汁了吗？
1: 啊，
0: 你把这个料汁往上一浇，
1: 哎呦，
0: 哎，配一个白米饭。我跟你说，有时候这个酱牛肉我都不热，我直接把它。就是直接盖在热饭上
1: 啊，
0: 哎，
1: 明白了，
0: 对，热米饭的小热乎劲儿把这饭一腾，哎呀妈，你再一拌，一口饭一口肉，
1: 哎呀，
0: 我跟你说，吃饭没胃口这问题全给你马上解决，
1: 这就叫啥呢，豪华酱牛肉盖饭。
0: 对，那你自己一人食多得劲儿啊。那另外如果说你要是想下点酒，是不是啊，那你会吃的，来一个3、5好友，你给他切片，切点薄片啊，这个时候你下酒切厚片不行了，
1: 对
0: 啊，你切点薄片搭配上小花生米，是不是啊，这个叫花生酱牛肉双拼，
1: 哎，双拼，
0: 或者是你喜欢拌凉菜的，加工一下的，你拌凉菜，哎，里边再加上这个酱牛肉的切片，你这么一拌，豪华版的下酒菜。
1: 哎呀，这个下酒菜太狠了。
0: 有的朋友说我早上早餐呢挺着急的，然后我这个体力劳动呢这个量也挺大的，我得吃点肉，
1: 不吃肉没劲儿干活呀。
0: 对呀，你家里可以准备点啥，可以准备点饼
1: 啊，
0: 可以准备点馒头
1: 啊，
0: 哎，你把这个酱牛肉切片切块切条，大饼卷肉，你再淋点咱带这个料汁儿，是不是，
1: 这就叫啥呢，又种啥呢，肉夹馍的感觉。
0: 对，
1: 哎，
0: 而且快呀，5分钟你就搞定了，
1: 啊，
0: 营养早餐，你是营养午餐都可以，
1: 或者你说你家里要是有微波炉的，咔嚓放里头一腾，往里头一卷一拌，嘎嘎的。
0: 哎，还有没有喜欢吃面条的？
1: 哎呀，那我愿意吃啊。
0: 面条你煮个清汤面，铺上几片酱牛肉，这不就是兰州拉面吗？
1: 兰州拉面，
0: 你这想放多少放多少，啊，
1: 人家兰州拉面就一片两片，咱这夸夸的那是成大块，
0: 你使劲放。对，你要是喜欢那种红烧口的，你做那种浓油赤酱的面条，把咱们的酱牛肉切成大块，哎，往上这么一摆，撒点香菜，哎呀，你再淋点辣椒油，哎，这就是正宗的这个叫啥呢，
1: 红烧牛肉面，
0: 红烧牛肉面的感觉，
1: 哎，有图有真相。
0: 对对，哎，所以说朋友们，你在家吃饭的话，家里来人的话，都很适合把这个牛肉拿出来啊，酱牛肉你这属于露一手了啊，今天给您带来这个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都是大块整串块的啊，然后它是那种5香口的，然后卤香十足，然后筋连着肉啊，还不是死肉啊，首先是偏瘦的，但是它又给你做那种有嚼劲儿还烂乎的口感，我跟你说自己在家真的很难做出来，
1: 成不好整啊。
0: 是的，所以说今天您抓紧时间来订购火火牛品牌的酱牛肉，市面价是58一袋，每一袋都是大块整块200克4两的酱牛肉，再给您搭配50克的料汁，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即食的下饭下酒的硬菜。今天呢买4袋送4袋，300多200多我们也不要了，直接是198，一共是8袋啊，纯内蒙草原优选草原酱牛肉，您就可以带回家了。平均一袋啊，您要知道这是将近半斤的酱牛肉啊，
1: 可不咋的呀，
0: 4两的一袋才24块多，然后还给您免费送到家，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是的，您听好了，今天198的劲爆团购价啊，4袋啊还不够，还得送您一模一样的4袋，一共是8袋。 袋啊，每一袋都是4两一大块一整块的酱牛肉，再送您一包50克的料汁儿。这一袋的净含量就是250克的半斤啊！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数量不多，只有20组备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还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太合适了，家人们啊！1650431001，1650431001。
0: 牛肉啊，它不仅是好吃的问题，它更是营养界的全能补剂啊。
1: 是的，
0: 这真的毫不夸张，营养非常全面。常吃牛肉呢，对身体的好处看得见，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你像我们喜欢健身的，健身包括减脂都是必备的，
1: 那得有它。
0: 你减肥你别的不能吃，你晚上得吃点酱牛肉搭配点水煮菜吧。另外你像这个气血不足，手脚容易冰凉的，体质不太好的老年和小孩都非常适合吃酱牛肉。你像这个钙、铁、锌、维生素 B 各种营养素都很高，而且牛肉的血红铁的吸收率是远高于植物铁的。所以说啊，你这个气血不足的啊，有点这个身体不强壮的老人孩子，包括术后恢复的人群，还有这个喜欢筋骨酸软的啊，想要补充体力增强体质的，都适合常吃牛肉。免疫力不高的，守护您的日常健康，酱牛肉都应该添加到您的饮食当中。今天市面价格58块钱一袋的这个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啊，每一袋都是内含200克4两一整块一大块的酱牛肉，再加上50克的料汁儿。然后今天呢198，买4袋送4袋，加量不加价，一共是8袋到手，只要198。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001，1650431001。
0: 出门带点啥吃的，这个就很重要了。
1: 哎，带点这酱牛肉行啊？
0: 对，酱牛肉野餐是不是？你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啊！真空包装非常好携带，你就不用生火又这又那的。
1: 因为现在好多地方它不让生火。
0: 是的，所以说这个好吃的您一定要备好。另外，我们在办公室啊，要说下午有的时候又饿了，或者早上来不及吃饭的，你上午得加加餐，哎，来这一块酱牛肉解解馋，比什么辣条啊、薯片啊，那健康多了。
1: 那这是纯健康的食材呀。
0: 另外呢，如果说你要是喜欢在家烹饪的，你要炖个牛肉，这卤个这个酱牛肉那太费劲了。那你要喜欢吃那个什么牛肉炖土豆的，是不是？你喜欢煮一个番茄西红柿大头菜罗宋汤的
1: 啊，
0: 你就把这个牛肉切成你喜欢这个大小块都行啊。我是喜欢喝啥呢？土豆啊，西红柿大头菜，然后牛肉，这个酱牛肉我切一个块啊，我还不喜欢切大块啊，然后这样一咕嘟，哎，咕嘟个3分钟，哎，咱们就开饭。牛肉罗宋汤啊，你说你要喜欢搭配个萝卜也行啊。
1: 哎呀，对呀，
0: 对，
1: 连吃带喝的
0: 一个小萝卜炖好了，把这酱牛肉切块往里一扔，这老人会比较喜欢这一道菜。
1: 对、
0: 啊、
1: 而且东北人来说呢，放点萝卜还顺气呢。
0: 对呀，
1: 哎，
0: 所以
1: 吃起来还健康呢。
0: 你会发现这个酱牛肉真的是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对劲儿啊。
1: 哎，
0: 那么今天想订购的朋友您抓紧时间吧。那来到咱们节目最后的3分钟，还有最后的5、6组的备货，那么您能享受到的是市面价58块钱一袋的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啊。那么给到您是每一袋4两200克的牛肉加50克的料汁儿，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就能吃的。那么我们的团购价格是非常的优惠，
1: 嘎嘎优惠。
0: 为啥咱们1、2年都没卖了？就因为酱牛肉你自己出去买太贵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好不容易谈来了一手合作，这档节目量也不多，只有20组，那么今天还剩最后的5、6组，能给到您198块钱，198您自己啊4袋买不下来，那么我们给到您买4袋再翻倍，买4袋送4袋，一共是8袋，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001，1650431001。
0: 咱们给您免费送到家，然后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
1: 嗯，
0: 满满登登的大块酱牛肉啊，都给你送到家去了。然后如果说大家还想订购的话，持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吧。啊，所以说今天的订购是非常的火爆，想抢上一组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来吧，1650431001，1650431001。
0: 今天柠檬和思妍跟大家分享的是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那么这个酱牛肉啊，真的是吃法超级多样了。
1: 快讲讲咋吃？
0: 哎，我跟大家说说，一日三餐休闲零食宴请啊，都 都是很合适，怎么吃都好吃。
1: 对呀，
0: 你比如说你日常啊，是不是还得开火下饭，多费劲呢？
1: 那这玩意儿一腾，
0: 咱这样
1: 啊，
0: 你就是来点白米饭
1: 啊，
0: 切一盘酱牛肉，
1: 哎，
0: 咱不是给你搭配小料汁了吗？
1: 啊，
0: 你把这个料汁往上一浇，
1: 哎呦，
0: 哎，配一个白米饭。我跟你说，有时候这个酱牛肉我都不热，我直接把它。就是直接盖在热饭上
1: 啊，
0: 哎，
1: 明白了。
0: 对，热米饭的小热乎劲儿，把这饭一腾，哎呀妈，你再一拌，一口饭一口肉，
1: 哎呀，
0: 我跟你说，吃饭没胃口这问题全给你马上解决。
1: 这就叫啥呢？豪华酱牛肉盖饭。
0: 对，那你自己一人食多得劲儿啊。那另外，如果说你要是想。

0: 下点酒，是不是？哎，你会吃的，来一个三五好友，你给他切片，切点薄片儿啊。这时候你下酒切厚片不行了，
1: 对
0: 啊，你切点薄片儿，搭配上小花生米，是不是？这个叫花生酱牛肉双拼，
1: 哎，双拼，
0: 或者是你喜欢拌凉菜的，加工一下的，你拌凉菜，哎，里边再加上这个酱牛肉的切片，你这么一拌，豪华版的下酒菜。
1: 哎呀，这个下酒菜太狠了。
0: 所以说今天您抓紧时间来订购火火牛品牌的酱牛肉，市面价是58一袋，每一袋都是大块整块200克四两的酱牛肉，再给您搭配50克的料汁，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即食的下饭下酒的硬菜。今天呢买四袋送四袋，300多200多我们也不要了，直接是198，一共是8袋啊，纯内蒙草原优选草原酱牛肉您就可以带回家了。你平均一袋啊，您要知道这是将近半斤的酱牛肉啊，
1: 可不咋的呀，
0: 四两的一袋才24块多，然后还给您免费送到家，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您可能在市面呢商超啊也会看到这种内蒙

0: 天咱们节目给大家试吃啊，精选严选过了，把关过了，这款火火牛的草原优选酱牛肉，就是咱们东北人非常喜欢的那个卤味儿啊、
1: 哎，
0: 那个熟食的正宗味儿，
1: 五香味儿、啊，
0: 对，五香味儿的
1: 嘎嘎香啊，
0: 还是什么呢？正宗草原牛源，整块原切，五香味儿非常的地道啊。每一袋呢是200克的酱牛肉加50克的料汁儿，250克的大包装，营养足，肉感足。你切个大片儿去拌饭，切个薄片儿去下酒，不管是日常吃，还是招待客人，还是囤货备着，性价比都拉满了。而且咱们这一款呢，保质期也长，是360天的。
1: 哎，
0: 啊，冷藏的话就更好了，常温保存也行。所以说8袋，我跟你说，你这2个月就吃没了。
1: 哎呀，我觉得对我来讲用不了2月，
0: 是吗？
1: 啊，
0: 几天就走？
1: 可能2周吧。
0: 哎呀，这大产小的。
1: 哎，2周啊，绝对干了。
0: 关键是方便啊，你开袋即食的，不用再烹饪了。你说下班回家挺饿的，
1: 对，
0: 周末宅家不想出门，出去偶尔得带点好吃的、
1: 嗯、
0: 啊，在办公室你得加个餐啊，公司的饭菜不香，随时随地都能吃到正宗的内蒙酱牛肉，手慢就没有了。朋友们，还有最后的3-4组，赶紧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美味带回家，大口吃肉，补营养，补美味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你看这个酱牛肉呢，我个人就比较喜欢说热一热，然后给它拌个饭啊，然后拌个面条。但我发现长辈就更喜欢什么呢？用这个酱牛肉夹饼的、夹馒头的。
1: 哎呀，
0: 哎，这个你里边再加点小生菜叶啥的，哎呀，都
1: 中式汉堡包。
0: 是的，关键是你要吃酱牛肉，咱们就吃好的，咱们就选草原牛，对不对？那么我们给大家严选到的就是内蒙古还呼和浩特本地原产地的这个草原美味。另外呢，你像我们平时有一些走动啊，是吧，和同事交往啊，亲朋好友啊，团聚餐桌呀、啊、你都得拿出这样的硬货。你说你要送点烟酒也不健康，说拿点水果啥的又烂了，送普通零食没啥分量、
1: 哎、
0: 所以说酱牛肉就是您走亲访友串亲戚的一个王牌礼物啊，尽显草原风情，而且是正宗的内蒙味，高端大气，都知道内蒙牛肉是高端货，对不对、
1: 哎、
0: 而且寓意也好啊，牛气冲天，生活富足、
1: 是的。
0: 所以说无论是自己用还是送人呢，都是倍儿有面子的。那么这款火火牛的酱牛肉，五香味的啊，每一袋都是250克的包装，大规格的，里边是酱牛肉200克4两的一个大块整块的，再送您50克的料汁儿，而且呢，是什么呢？保质期比较长，
1: 哎、
0: 啊，360天，你常温保存也行，放到冰箱冷藏就更好一些啊。那么今天给到您团购价非常的劲爆，因为它的市面价是58块钱一袋的，你自己去超市看啊，60-70一袋的都跑长趟、
1: 嗯，太正常。
0: 因为我们是大规格的，是不是？200克、250克这种的，那么我们今天198给到您买4袋送4袋，一共8袋的话，合一袋才20多块钱。
1: 吃啥去，家人们？20来块钱吃啥去？
0: 你上饭店去点一盘酱牛肉，20多块钱也下不来
1: 呀。哎
0: 呀，
1: 你绝对下不来呀，
0: 都得是48、58吧？
1: 那你看看。
0: 所以说，会过会吃的朋友啊，喜欢美食，喜欢吃牛肉，想要健康，想要营养的，您抓紧时间抢占最后的2个名额。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说最后一遍我们的抢购场外的热线，
1: 来吧，场外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1: 我是思妍。
0: 每天早餐啊，咱们得整点简单方便有营养的，是不是？老人孩子咱们自己都能吃的、而且还得顺应季节。
1: 是的，
0: 人呢吃五谷杂粮一日三餐，就是说这个谷类的营养啊，它是其他食物代替不了的、
1: 哎、
0: 你像咱们东北就吃大米饭，
1: 是、
0: 吃面条，对吧、但是有一些谷物咱们是做不好的，也不太会做，比如说杂粮，
1: 哎呀，这个整不好。
0: 换季的时候，心肝脾肺肾，哎，哪个部件最容易出问题？你知道吗？
1: 我不太知道。
0: 就是肾脏、
1: 啊、肾脏，
0: 对，特别要注意肾脏的问题。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啊，肾脏的负担真的很重。
1: 哎，
0: 你看我就会觉得有的时候容易特别累，身体特别僵硬，特别乏、
1: 感觉身体被掏空。
0: 对，然后睡多少个小时都调不过来，这个就是典型的肾气不足的表现。还有现在啊，抵抗力下

0: 降，头晕的，爱耳鸣的，睡觉的时候总出汗，
1: 哎，我就这样，
0: 是不是？
1: 哎，滑滑糖啊，
0: 哎，还有一些腰酸腿疼啊，也是肾的问题，代谢不好啊，手脚冰凉啊，脸色苍白呀，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对照对照，现在就是最需要补充肾气的时候。那么对肾气好的什么食物啊？尤其是谷类，那么老祖宗的经验留给我们的瑰宝，要多吃黑色，
1: 哎，
0: 黑色的食物。
1: 这个我真知道，黑色入肾吗？
0: 对，为啥呀？因为肾属水，
1: 嗯，
0: 黑色就代表水。
1: 哦，
0: 那四言说的太对了。那么肾脏需要调理的朋友，一定要多吃黑，黑色的食物呢？你看你能想到
1: 黑米？
0: 对，
1: 黑芝麻？
0: 对，
1: 黑豆？
0: 对，
1: 还有一个什么黑枸杞？
0: 哎，是，就这一些是吗？能想到的。
1: 嗯，
0: 有的朋友会说，哎，我家有，我会煮水喝。
1: 哎，
0: 或者说我熬点粥，黑米粥。但是您说实话，不能保证每天都煮，每天都喝，
1: 那玩意儿挺费事。
0: 太多人都是两天半新鲜了。还有的人说，哎，我买这黑豆黑米啊，钱没少花，我打点豆浆吧。你就打两次之后就再也没动过，那豆浆机啊就成摆设了，
1: 是
0: 特别麻烦呢，啊，也理解大家。你说泡豆子打回豆浆少说40分钟吧，
1: 我家是38分钟，
0: 是吧？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除了要送健康，也要把方便送给大家。那么带来什么呢？同仁国医堂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富硒燕窝石黑粉。
1: 哎呀，这个一听感觉我挺感兴趣啊，
0: 是吧？
1: 啊，
0: 十种高端的黑色食物一次性的全部补充，科学精准配比，搭配一个富硒的猴头菇和燕窝，
1: 嗯，哎，
0: 两种高端食材，营养升级，是不是？
1: 哎，是。
0: 那么它就可以作为代餐粉，早餐可以用它完美代替，一天的营养全够用，方便省事儿，而且今天还能帮你省着钱调理身体，啊，
1: 哎呀，太好了，赶紧给大家再介绍介绍。
0: 哎，那市面上有很多的同类品，其实我是挑选了几十款。
1: 嗯，
0: 你像市面上有一些五黑粉呐，八宝粉多一些，而且我发现选用的原料都不太一样。
1: 哎，
0: 有些呢，你细看那个配料表里边啊，大米粉呢，
1: 嗯，
0: 蛋白粉呢都在里边，而且还加糖。
1: 哎呀，
0: 我说这不行啊！最终同仁国医堂研究院这一款脱颖而出，这个就叫什么呢？富硒燕窝石黑粉，无论从配料、做工、口感、质量，都是我选出来非常好的，综合实力5颗星的好。首先，他选的都是黑色食物当中的高端食材，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我给大家念一念啊。
1: 嗯，
0: 黑米，
1: 嗯，
0: 黑藜麦，黑豆，黑芝麻，黑桑葚，黑狗枸杞，奇亚籽，黑木耳，黑加仑，黑花生。哎，这10样都是贵价的高端食材，
1: 我就感觉就这些我喝完就有劲儿了，
0: 是不是？
1: 哎，
0: 还没完呢，再加上两位，一个是富硒猴头菇粉，还有一个燕窝粉，
1: 嗯，
0: 作为点睛之笔，没有一样滥竽充数，真材实料，而且你发现没，还是个无糖配方呢。
1: 哎呀，那太好了，因为现在有太多的人吃不了糖。
0: 是的，你怕胖还怕糖高是吧？所以说三高人群你完全可以放心来吃这一款石黑粉。那除了原材料之外啊，我们这款石黑粉赢在它的独特配方，品牌方聘请行医几十年的老中医，以祖传经方作为基础，掌握用量，每样食材放多少对五脏六腑调养最好啊，这是要有经方根据的。这个就完全区别于咱们在早市啊或者农贸市场看见的磨粉打粉那种，见过没有？
1: 哎，那你属于自己配的，现在这是老中医给你配的，
0: 哎，他没有几十年经方实践的基础，你喝起来感觉肯定是大打折扣啊。
1: 那是一定的。
0: 有好多朋友说，哎，我吃过各种粉呐，啊，哎，也说给我配几样，哎，配完了之后真的半斤这样的180块钱，喝过吧？
1: 哎，我喝过，我真买过，就在我家旁边超市啊。
0: 真很贵，你还没吃出好来，这就是专业和不专业的差别。咱们这石黑独家秘方啊，石黑粉独家秘方真的特别好。在节目当中，我也不止一次强调说，一分钱一分货。
1: 嗯，
0: 进嘴吃的，咱们一定要选大品牌的。
1: 是的，
0: 同仁国医堂研究院作为同行业里的佼佼者，从选料配方再到低温烘焙技术，一个打磨，全线无菌环境下完成啊，引进一个全线的进口机器，机械代替人工，完美保证食品安全，有技术有内涵，所以说石黑粉一定要来和大家分享啊。那今天咱们这一款富硒燕窝石黑粉原装正品，再给您3重保障。首先咱们节目组筛选的一个精品，
1: 嗯，

0: 二，免费给您送货上门，您到货满意，验货再付款，而且品牌方再给大家多一重保障。咱们这个产品你可以眼看到啊，产品质量由 PICC 中国人保承保，保证每一口都是原装正品。那咱们再说说价格，商超里市面上你能看到的常见的代餐粉呢，玉米粉什么山药粉啥的都得30-40一罐，
1: 那肯定的，不便宜啊。
0: 但你发现没思言，但凡沾上黑字的，像黑芝麻糊啊，普通的五黑粉呢，都得上到50-60一罐。
1: 哎，这个还真是，
0: 是吧？我没说虚的，
1: 你就不用别的，你就大米跟黑米，肯定黑米贵。
0: 对呀，那咱们这一款富硒燕窝石黑粉真的是良心出品了，市面价58块钱一罐，一罐320克的。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超值套组，为啥呀？也是为了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我推出的是一组6罐，让您足足吃上3个月，正好食补一个周期的调养。那么6罐，你正常算算市面价是不是就要400多块钱了？
1: 哎，是的，
0: 对吧？但是今天节目是咱们整个东北大区首档首发，在节目时间之内限时抢购，直接给您打到一个5折。
1: 你这哪是打5折，你这是打骨折了，
0: 是吧？那多少钱？199块钱一组6罐，3个月的量，您带回家啊，只要199，一组6罐，怎么样？
1: 哎呀，太合适了，家人们啊！
0: 但是今天节目我说限时抢购，又跟厂家谈了一个特殊优惠，我说前20位订购能不能再给咱们多一点福利哈？
1: 啥福利啊？
0: 最终谈下来什么呢？前20位订购成功的朋友，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2组12罐，您带回家。
1: 等会儿，你重说一遍，是多少罐？
0: 2组12罐，但是只限前20位能享受这个买一组送一组，一共12罐，
1: 不是送一瓶，是买一组送一组，
0: 一共是2组12罐，只要199，
1: 太合适了，
0: 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吧，抓紧时间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可以说呀，就这个咱就是你这早上中午晚上加餐呢，我觉得就是咔咔补充能量啊。
0: 是的，没错，小饿小困的时候下午补充一下能量，还有老年朋友晚上你千万不要像年轻人一样饿着肚子睡觉，那不行。
1: 哎，不行，
0: 早餐一定要吃得有营养。所以这一款大品牌同仁国医堂研究院出品的富硒燕窝石黑粉真的很推荐，市面价58块钱一罐，无糖配方的，真材实料零添加，只有10种贵价的高价的黑色食材，复配一个富硒的猴头菇还有燕窝粉啊，市面价58一罐，一罐320克的啊，今天超值套组啊，那么我们给到大家6罐只要199，并且在节目时间之内限时抢购，前20位订购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2组12罐，只要199，价格不变啊，朋友们，让大家吃上6个月的时间，或者您跟老伴啊，跟家人呐、跟好朋友去分享都可以，免费给您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1: 记
0: 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我跟大家说一下，您收到货之后啊，您最好是用80度左右的温水去冲泡，就这个温度既能激发这个燕窝石黑粉的食材营养，又能避免高温破坏燕窝的一个蛋白质啊。然后你就把它放在杯子里，是不是？你快上这么2勺，加一个这个80度的温开水，缓慢的去搅拌，很容易冲泡开。
1: 哎呀，我现在就想喝了。
0: 哎，我跟你说，
1: 我感觉得老香了。
0: 是的，我已经喝了一段时间，感觉特别好，粉质细腻，口感丝滑，然后黑色食材独有的那种香醇浓郁，回味无穷的感觉。
1: 哎呦，怪不得我看你最近的状态要比前一段时间要好，
0: 有精气神吧？
1: 有精气神了。
0: 而且它是个无糖配方，我就喜欢这种无糖食品，所以怕糖的、怕胖的、三高人群都可以放心去吃。但是啊，它不是难吃的，它是有甜味的啊。像有些黑色食材你做不好，它发苦。
1: 哎，
0: 咱们这个很好吃，它是有微微的甜味儿。
1: 那这甜哪来的呢？
0: 这个甜它是来自黑枸杞和黑桑葚的，还有黑加仑。
1: 哎呦，那这玩意儿好吃啊，
0: 对吧？
1: 甜，
0: 这个都是这个咱们石黑里面包含的高端食材嘛。还有就是谷物本身的清甜，所以融合在一起，它是香甜软糯、丝滑绵密的口感，真是太好喝了。我现在每天早上都想来一杯，然后下午在办公室饿了也想冲一杯。
1: 就这个在办公室一放，那绝对是妥妥的下午茶神器呀、
0: 是的，所以朋友们，今天市面价58一罐的咱们的燕窝富硒燕窝石黑粉，那么前20位订购您不仅

0: 您能享受这个199一组六罐的优惠，还能再送你一组六罐。但是朋友，我说了，只有节目当中限时抢购，前20位朋友能享受买一组送一组，两组12罐，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这个优惠啊！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0: 哎，女士，请讲。
2: 我订这个燕窝石灰粉。
0: 哎，好嘞，咱们订购成功了，给您订上一份了啊。好，跟您说一声再会，我们等待客服跟您联系就可以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比较在意食养的，早餐不知道吃什么的，哎，或者说您感觉哎呦我这个精力不太好，需要补补肾气的朋友，你多吃黑色食物，就吃我们这个燕窝石灰粉哈，非常的香醇好吃，然后早上你去冲泡上这么一碗哈，一天这个能量哈，营养非常丰富。而且我们现在说提倡均衡膳食嘛，你每天要尽可能的多摄入这个食物的种类。那你想想，我们石黑粉首先10种的贵价食材补充进去了，另外还有你平时吃不到的这个富硒后头菇还有燕窝这2种贵价高端的食材给您添加进去，让您的营养更好吸收，激发出你全面的这个能量。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啊，还有我们的10几个名额，能享受199买一组6罐，再送您一组6罐这个优惠啊，所以也就是说一组12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迎进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订燕窝黑粉。
0: 哎，好嘞，给您订购一套哎，这个我们这个抢购比较火爆，所以说哎，给我整的都有点激动了。你说咱们这个叫啥呢？富硒燕窝石黑粉啊，朋友们，如果您没尝过的话，一定要来尝试一下。您可能在市场上也喝过那种打粉的，是不是？
4: 是。
0: 但我跟您说，咱们这一款跟您之前喝过的真的是不一样，您要尝试尝试啊！现在呢，我们20个名额，买一组送一组的这个名额啊，还剩最后的10个。你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如果说场内拨打不进来的话，也可以拨打咱们的场外电话直接来进行订购，抢占我们这20个名额。
4: 是的，就这几个电话您就反复打啊，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这一款富硒燕窝石黑粉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首先咱们全家都可以喝。
4: 是的，
0: 你像我这比较忙的，有的时候我还怕胖的，我就想吃一点代餐，那么这个代餐粉你一定要选择这个配料表干净的。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配料都有什么啊，我只给你练配料表：黑米、黑藜麦、黑豆、黑芝麻、黑桑葚、黑狗果起、奇亚籽、黑木耳、黑加仑、黑花生，是吧？这10种高端贵价食材了，没有一样滥竽充数的。再有就是2样富硒猴头菇粉，还有最后一个燕窝粉，其他什么都没有了，
4: 都是有营养的东西，家人们。
0: 所以说它没有什么什么蛋白粉呢、大米粉呢等等给你滥竽充数。
4: 那玩意便宜喽嗖的，放哪打呀？
0: 是啊，就是滥竽充数嘛。
4: 对呀、
0: 啊，压低成本。咱们这个不是，所以真真正正的可以说是真材实料，无添加，而且是一个无糖的配方，但是你吃起来呢，哎，又是食物本身那种浓郁香醇和香甜的感觉，
4: 食材最原本的味道，
0: 没错、哎，软糯丝滑的这个味道啊！
4: 我现在我都觉得，就是一冲完之后哈，那种黏腻，那种粉质的细腻，入口的口感，再加上它的很好的营养，
0: 是的，朋友们，你要说你要是冲的比较黏的，我跟你说一招私言，
4: 再多放点水吗？
0: 不用，你可以这样涂抹在面包上吃
4: 啊，
0: 直接给它当一个这个黑芝麻糊酱的这种感觉。
4: 哎呀，还是你会吃啊。
0: 是啊，你再加2片香蕉和吐司在一起、特别香，
4: 妥妥的早餐，这不就完美吗？
0: 没错啊，还有一些老年朋友说我喜欢煮粥的，你煮粥的时候加2勺、喜欢蒸馒头的朋友你在面粉里你加几勺，
4: 哎呀，
0: 特别的好吃，特别香，
4: 还得是你会吃，
0: 没错吧。哎，我呢会吃也得分享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嘛、对吧。还有你喜欢喝奶的，喝牛奶的时候，哎，你往里面去加2勺也是可以的，风味与营养并存了。或者 者说你喜欢吃酸奶的，喜欢做一个什么酸奶碗的、水果捞的，你拌酸奶一起吃也是可以提升风味了，朋友们。所以说今天这一款富硒燕窝石黑粉啊，大家喜欢的一定要订购上，喜欢食养食补的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我为啥要给大家做套组啊，朋友们？你说市面价58块钱一罐我卖给你不好吗？这都供不应求。但是我为什么这样去做，就是为了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你看6罐你能吃上3个月左右、
4: 哎、
0: 那么买一组送一组，给你到12罐的话你能吃上半年左右，或者和咱们的家人一起分享啊，你也不心疼了是不是？但是我们只要199，前20位朋友你就能享受买一组送一组，2组12罐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再付款。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4: 可以说呀，就这个咱就是你这早上中午晚上加餐呢，我觉得就是咔咔补充能量啊。
0: 是的没错，小饿小困的时候下午补充一下能量。还有老年朋友，晚上你千万不要像年轻人一样饿着肚子睡觉，那不行。
4: 哎，不行，
0: 早餐一定要吃得有营养。所以这一款大品牌同仁国医堂研究院出品的富硒燕窝石黑粉真的很推荐，市面价58块钱一罐，无糖配方的，真材实料零添加，只有10种贵价的高价的黑色食材，复配一个富硒的猴头菇还有燕窝粉啊，市面价58一罐，一罐320克的啊，今天超值套组啊，那么我们给到大家6罐只要199，并且在节目时间之内限时抢购，前20位订购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2组12罐只要199，价格不变啊，朋友们，让大家吃上6个月的时间，或者您跟老伴啊，跟家人呐、跟好朋友去分享都可以，免费给您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订购。
0: 啊，订购一套哈。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您等待我们的客服人员跟您联系就可以了。朋友们，咱们的这个20个名额已经不多了，有些电话我们实在是无法接进直播间哈，所以说这个电话您反复的拨打就可以了。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能享受买一组送一组，199，2组12罐这样一个优惠啊。而且我给大家算一算啊，咱们2组12罐的话一共是7斤多、啊、
4: 哎呀，
0: 7斤多，接近8斤。而且你再算一算，19912罐的话它才合16.58一罐，
4: 那这真合适啊，
0: 是不是？你每天相当于才不到1块钱、5毛1块，就这样一个价格。我不知道大家吃多少，你要是每天吃的多那肯定是快一点，要吃的少的话你一天够是5毛钱左右啊，朋友们。这样10种营养其实是12种营养，10种贵价的黑色食材，再加上猴头菇粉还有燕窝粉，你一起补充进去了啊，
4: 都是好东西，
0: 对吧、你冲上这么一碗，早上来上这么一碗，晚上饿了别饿着肚子啊，你少吃一小碗是不是？咱们垫吧垫吧，哎，那么这个入睡呀、是非常舒服的。再有就是咱们黑色的食材调理肾脏，这个时候事半功倍。所以说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抢占咱们最后几个名额，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跟大家说一下，您收到货之后啊，您最好是用80度左右的温水去冲泡，就这个温度既能激发这个燕窝石黑粉的食材营养，又能避免高温破坏燕窝的一个蛋白质啊。然后你就把它放在杯子里，是不是？你㧟上这么2勺，加一个这个80度的温开水，缓慢的去搅拌，很容易冲泡开。
4: 哎呀，我现在就想喝了。
0: 哎，我跟你说，
4: 我感觉得老香了。
0: 是的，我已经喝了一段时间，感觉特别好，粉质细腻，口感丝滑，然后黑色食材独有的那种香醇浓郁，回味无穷的感觉。
4: 哎呦，怪不得我看你最近的状态要比前一段时间要好，
0: 有精气神吧？
4: 有精气神了。
0: 而且它是个无糖配方，我就喜欢这种无糖食品，所以怕糖的、怕胖的、三高人群都可以放心去吃。但是啊，它不是难吃的，它是有甜味的啊。像有些黑色食材你做不好它发苦，咱们这个很好吃，它是有微微的甜味儿。
4: 那这甜哪来的呢？
0: 这个甜它是来自黑枸杞和黑桑葚的、
4: 啊、
0: 还有黑加仑。
4: 哎呦，那这玩意儿好吃啊，
0: 对吧？
4: 甜，
0: 这个就是这个咱们石黑里面包含的高端食材嘛，还有就是谷物本身的清甜、
4: 嗯、
0: 所以融合在一起它是香甜软糯丝滑绵密的口感，真是太好喝了。我现在每天早上都想来一杯，然后下午在办公室饿了也想冲一杯，
4: 就这个在办公室一放，那绝对是妥妥的下午茶神器呀、啊！
0: 是的，所以朋友们，今天市面价58一罐的咱们的燕窝富硒燕窝石黑粉，那么前20位订购，您不仅能享受这个199一组六罐的优惠，还能再送你一组六罐。但是朋友，我说了，只有节目当中限时抢购，前20位朋友能享受买一组送一组，两组12罐，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这个优惠啊！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比较在意食养的，早餐不知道吃什么的，哎，或者说您感觉哎呦我这个精力不太好，需要补补肾气的朋友，你多吃黑色食物，就吃我们这个燕窝石黑粉哈，非常的香醇好吃。然后早上你去冲泡上这么一碗哈，一天这个能量哈，营养非常丰富。而且我们现在说提倡均衡膳食嘛，你每天要尽可能的多摄入这个食物的种类。
4: 嗯，
0: 那你想想我们石黑粉首先十种的贵价食材补充进去了，另外还有你平时吃不到的这个富硒后头菇还有燕窝这两种贵价高端的食材给您添加进去，让您的营养更好吸收，激发出你全面的这个能量。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啊，还有我们的十几个名额能享受199，买一组六罐再送您一组六罐这个优惠啊，所以也就是说一组12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就可以了啊。再说一说，有些朋友说，哎呀，我有一些经常晚上老起夜，是不是？晚上起夜好几次，其实你要注意一下你的肾气是否充足了。
4: 嗯，
0: 有一些腰膝酸软的，喜欢出汗盗汗的，然后经常哎头有点晕啊，然后时不时的耳鸣，其实你都要注意补足肾气的问题，调理调理。另外，你就像我们现在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很大的，对你的肾一定是有消耗的，包括肾结石的朋友都可以喝一喝这个石黑，哪怕说你不吃我们的石黑粉，你多吃一些黑色食物，经常的调理一下，是不是？哎，回家看爸妈，你来上一组。爸妈有的时候不舍得吃，不舍得买哈，但是咱们这一款，你看199，12罐，你真的拿回家去，父母都得说你买的好，买的对。然后包括你回家冲开之后，孩子都很爱吃。你像我小弟啊，他平时早上上学不爱吃饭，你就给他冲上这个，他都得去寻摸着滋了两口。
4: 再加上你给他放点面包，就刚才你那些吃法都是嘎嘎的啊！
0: 对，蘸上点面包，是不是？就是它那个香醇的感觉。朋友们，你爱吃那个黑芝麻糊吗？
4: 哎，这个多
0: 香
4: 啊，
0: 对吧？你爱吃那黑芝麻汤圆吗？
4: 哎呀，那更好吃了。
0: 但是你不知道那里边啊，首先热量高，再有它添加糖，
4: 再加上那个糖确实，
0: 哎，咱们
4: 吃多了还腻。
0: 是啊，你看咱们这配料表很干净，十种黑色食材里面就包含什么啊，黑米呀、黑藜麦呀、黑豆、黑芝麻啊。然后还有这个奇亚籽、黑木耳、黑花生，对吧？另外还有什么呢？说甜味从哪来呀？从黑桑葚呢、黑枸杞，还有这个黑加仑当中来。这都你自己去买，都是很贵的食材，朋友们啊。那么你一调和这种十种谷物、十种食材，它一个香浓的味道。就这个经方是人家品牌方聘请行医几十年的老中医，以祖传经方为依据，给你做一个科学的打磨，再加上啊专业的生产线，这样一个低温烘焙研磨的工艺啊，完全能保证咱们的产品质量，跟你在市面小摊上去自己打磨那个粉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朋友们，您吃的营养，吃的健康，还能调理调理身体，何乐而不为啊？我们今天前20个名额啊，还有最后的4-5个，朋友们能享受199，买一组六罐再送您一组六罐，总共是12罐，7斤多，将近8斤的一个量，您能吃上6个月啊，足足的6个月往上都没问题。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咱们这个叫啥呢？富硒燕窝石黑粉啊，朋友们，如果您没尝过的话，一定要来尝试一下。您可能在市场上也喝过那种打粉的，是不是？
4: 是。
0: 但我跟您说，咱们这一款跟您之前喝过的真的是不一样，您要尝试尝试啊！您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如果说场内拨打不进来的话，也可以拨打咱们的场外电话，直接来进行订购，抢占我们这20个名额。
4: 是的，就这几个电话，您就反复打啊，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咱们早上要吃的好吃的营养啊，下午适当的加餐稳定血糖，是不是？晚上不要饿着肚子睡觉。那么咱们这款富硒燕窝石黑粉，你就可以作为营养补充。还有一些术后恢复的人群啊，你这个胃肠不太好的，在恢复期的，你需要养养胃的，你真的什么硬的不好消化的，你少吃。
4: 那不是少吃，你吃不了，你就得整点咱这个糊糊状的东西吃。
0: 是，但你糊糊状，你说你单吃一个玉米糊吧。单吃一个大米糊吧，那能有啥
4: 营
0: 养？营
4: 养太单一。
0: 没错，所以说你就可以用我们的石黑粉做一个营养的补充。还有一些素食的朋友啊，哎，非常理解大家，你素食的朋友，你也可能存在一些营养缺口，比如说蛋白质啊、维生素 B 啊、铁呀、等等关键营养素。那么你也可以用这个石黑粉作为一个保障营养均衡的这样一个食品啊。另外还有一些脑力劳动者，你看咱们俩就属于说脑力体力双劳动了。
4: 哎呀，这俩都挺累的。
0: 哎呀，对呀，还有这个学生朋友啊，咱们的学生孩子经常需要补充大脑营养，那么就要多吃这个富含硒的元素，还有多种黑色食材去作为一个补养，满足你增强记忆力呀、补充精力呀你的这样一个健康需求。还有我们经常说这个富硒食品，它是可以帮助你清除自由基，还有帮助你抵御身体里面一些坏东西、坏细胞的。我这样说大家能听明白吧？哎，这我就说到这儿了。所以朋友们，如果您能听懂的话，您比较在意身体，您注意食养的话，这一款富硒燕窝石黑粉还是大品牌大厂家给大家出品的。今天咱们节目限时限量，还有最后3分钟的抢购时间，咱们的名额也不多了，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啊。今天我们市面是58块钱一罐，一罐320克的石黑粉，那么能给大家做到什么样的优惠呢？市面上啊，我给大家做一个6组的优惠，6组的话就得400多块钱，对吧？我们给大家打5折，5折的话只要199，给到您1组6罐，对不对？那么前20位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还给您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199，2组12罐，还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这样我看场内也打不进来了，咱拨打场外吧，好不好？
4: 来吧，场外电话为您开通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石黑汇聚燕窝点睛，每一勺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咱们这一款燕窝石黑粉啊，它首先是一个无糖配方，真材实料，无添加的10种贵价高价的黑色食材，再给您复配一个富硒猴头菇以及燕窝粉，市面上你根本找不到平替啊！但是咱们其实说实话，市面定价挺良心的，58块钱这么一大罐呢，对不对？但是今天咱们节目，咱们平台给到大家的优惠就是力度更大啊！咱们给到大家什么呢？前20位买1组6罐，再送您1组6罐，一共是2组12罐，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是只要199。最后的2个名额，哎，这样咱们再接听最后一个电话吧，好不好？
4: 好的，
0: 我们的热情也比较高涨。好，迎接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6: 哎呦，订一套。
0: 哎，订一套，好嘞，干净利索啊。那这样我们还是拨打场外电话，场内我们也接不进来了啊。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能享受199，买6罐送6罐的这个优惠啊。朋友们记好咱们的场外热线，您可以反复拨打，然后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没错啊，您不管是早上作为早餐啊，下午作为加餐，还是晚上做睡前呢，我想垫一口，是不是？然后我能舒舒服服的入睡，都可以选择咱们这款富硒燕窝石黑粉啊，香醇浓郁好喝，一站式的给您补充全天的营养啊。想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这样4001146889
1: OTC 国药，仙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2: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1: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中国恶魔，东北警匪往事，重大案件纪实，悬疑凶案密码，高度戒备，他们或许就行走在你我中间。雷鸣故事会，带你直击犯罪背后的人性深渊。

月黑风高夜，黑漆漆的楼道里，突然有人悄无声息地尾随在你的身后，在你毫无察觉的情况下，默默抽出藏在袖管里的锤子，狠命地朝你的后脑重重锤下。如果我告诉你，这并不是变态杀人电影里的情节，而是真实发生在现实生活里的系列恐怖罪案，你会相信吗？敬请收听《雷鸣故事会》东北警匪往事系列，本期为您全程还原沈阳刨奔恶魔案件始末。

2000年7月11日晚，黑龙江省黑河市，一辆正在往城外疾驰的出租车被警察拦下。一个体型偏瘦的男人倒在了出租车的后座上，他自觉逃跑无望，吞服了大量安眠药，被送到医院紧急抢救。3年后，他被最高人民法院判处死刑。这个男人就是刘勇，名动东三省乃至全国的黑道人物。他经历过沈阳这座城市最风光的时候，被称为沈阳超市第一人，拥有20多个下属企业，3000多名员工。他既是当过人大代表、劳动模范、扶贫先进个人的优秀企业家，又是敢当街枪杀警察、扇刘德华耳光、打残市长公子的东北黑道大哥。人前的风光无限和人后的黑色光环，似乎代表着沈阳这座城市的 AB 两面。在刘勇被抓的2000年，沈阳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一位34岁的年轻律师因作伪证被判刑，并吊销律师执照。这件事情跟前者比起来微不足道，也乏人问津。然而，这个被吊销执照的律师就在几年之后，给这座城市带来的恐怖氛围却远在刘勇之上。他叫高宏伟，一个同建国旭东一般在东北极其普通的名字。高宏伟的前半段人生，如果用现在的观点来看，绝对是寒门子弟用努力实现阶层流动的典型案例。1966年，高宏伟出生在沈阳市铁西区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四方脸、浓眉大眼，看上去感觉还挺踏实的长相，天然给人一种信任感。尽管与文革同龄，但高宏伟的少年时代已经比全国大多数人的命运好得多。铁西区，全国最早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地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在计划经济时代，这块工厂扎堆的地方被称为东方鲁尔，产业工人们被称作中国的中产阶级。不管是政治运动还是饥馑天灾，都与他没多大关系。人生的第一次挫折出现在1984年，高宏伟高考落榜。十年，全国有164万人参与了这场独木桥的竞争。这一年的高考数学满分120分，而平均分只有29分，最终挤过桥的只有48万。70.7%的人和高宏伟一道，失去了这次改变命运的机会。这一年的沈阳GDP 为153亿元，名列全国第6。这一年，邓小平首次视察深圳特区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中国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也是这一年，12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长期以来的禁锢，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这一年大形势似乎一切都好，但高考失利的高宏伟没有享受到这种美好。这种失利对于不甘于贫寒的高宏伟来说是绝不能容忍的事情。高宏伟没有选择放弃，他一边工作一边继续备战高考。这种放在今天铁定被全国人民津津乐道的正能量新闻没能被更多人知晓。当然，朴素的价值观里有付出与回报的定论，回馈高宏伟努力的正是来自沈阳一所大学法律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在当时的高宏伟看来，

0: 成为律师，尤其是大律师，是他快速获取金钱地位的最佳途径。为此，毕业之后的高宏伟在担任书记员、绿色保卫队长等岗位的同时，积极准备着律师资格考试。同刘勇有些相似，高宏伟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渐从贫瘠的生活中脱离了出来，并开始获得他想要的东西。高考落榜后的第十年，他考取了律师资格证，成为全国仅有的83,619名持证律师中的一员，仿佛下一刻就要成就事业，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律师事务所要不要留任高宏伟呢？当时律所的一些律师是反对的，他们认为这个人素质不行，做人不踏实，挺浮躁的，不是钻研业务的人。但最终高宏伟还是被律所领导留了下来。高宏伟做了律师之后，并不安心从小事一点一点学起，反而急于独立接案子，有时甚至不考虑案件的性质特点，只要有案子就会接下来。这样的从业风格也确实让他迅速经办了一些小案子，其中也不乏成功案例。他个性很张扬，非常活跃，在同样经验不足而又渴望出名的年轻律师里比较有代表性。可能人的矛盾就是决定结果的根源。高宏伟最终因为经验不足而又渴望出名的性格，栽了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跟头。2000年3月，在沈阳打工的山东人石辉精虫上脑，盯上了邻居的女儿，年仅14岁的小丽。有些智障的小丽白天会被外出工作的父母锁在家里，这样的情况被观察了几天的石辉所掌握。于是石辉趁小丽父母上班的时候，多次潜入小丽家，强奸了这个年仅14岁的少女。小丽妈妈不经意间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反复质问，才从只言片语中知道了女儿被侵害的事情，随后立即报警。警方经调查认为，石辉已经构成奸淫幼女罪。月底，石辉被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4月份的一天，石辉的亲友找到了名气很大的律师高宏伟，邀请他出任石辉的辩护律师，并有重金酬谢。听完案情的高宏伟觉察到了机会的味道，如果连强奸幼女的案子自己都能打赢，一下子会闻名全国，必然名利双收。高宏伟决定接下这个案子，担任石辉的辩护人，并想出了一个他自认为很好的办法。出面游说小丽的父母，只要出具一份从未与石辉发生性关系的证词，就可以获得2000元钱。2000年的2000元还是很值钱的。拿到伪证后的高宏伟立即前往看守所约见石辉。
1: 我不认，那是我受到刑讯逼供后的口供，不算数。
0: 再次开庭时，石辉当庭翻供，同时高宏伟立即将小丽父母做的伪证词出示给了法官。法官们在相互交流后认为该案存疑，将案卷退回补充侦查。补充侦查的警方也觉察到小丽父母证词有猫腻，于是突击审讯小丽和其父母，查实了做伪证的全过程。再次开庭时，高宏伟直接被民警带走。律师在法庭上被公安机关当庭传唤，这是极为罕见的，也意味着事件的严重性。仿佛上天跟高宏伟的人生开了一个玩笑，高宏伟最终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期2年，同时吊销其律师资格证。这样的处罚尚在惯常范围之中，但高宏伟奋斗十

十几年的体面工作彻底没了，一家三代人还是只能住在那栋暖气烧得经常不好的陈年老楼里。雪上加霜的是，高宏伟的妻子决定离婚，抛下他和儿子独自离开。几年之后，当高宏伟弄出了让整个城市陷入恐慌的行为，警察和记者们一波波扑向这栋楼，其中一个记者寻访了楼下的四户邻居，有三户都知道他们的邻居是个被吊销执照的律师。

0: 因为协助强奸幼女的当事人做伪证，他不但失去了得来不易的律师执照，被追究了刑责，妻子更是弃他而去。如果人生屡屡受挫是使人变得阴鸷疯狂的照因，还有什么是一个人滑向更深处的推力呢？雷鸣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沈阳逃奔恶魔。2004年，曾子墨回国加入凤凰卫视，成为当家主播。他决定做一档记录转型时期中国的调查类节目《社会能见度》，而这个节目的第一期便将视角瞄准了沈阳。曾子墨携栏目组一行抵达沈阳，采访了中国第一个下岗工人，1986年破产的沈阳防爆器材厂厂长石永杰，还去了工人村。这时候的沈阳铁西、东方鲁尔的辉煌早已不在，工人村成了进城打工者们离市中心最近、成本最低的落脚之处。国企改革历程带来的社会阵痛短时间内难以得到缓解。2004年的沈阳 GDP 排名已从20年前的全国第六跌到了全国第16。来自东三省的大批下岗工人、农民工和外来人口汇集在了这个被称为东北十字路口的城市。家住文革时期老楼的高宏伟，每天进出接触和目睹的就是这些同样不幸的人。国际刑法学界有一种说法，当一个国家的人均 GDP 达到1000至3000美元的区间时，无一例外都会出现刑事犯罪激增的现象，所谓3000美元效应。这一年沈阳的数值是29833元，按照 8.19 的汇率略微超过了3000美元，但这座城市巨大的贫富差距继续延续着这个罪恶的规律。街头抢劫、入室盗窃、故意杀人，各种各样的犯罪报道充斥着这一时期的报纸头版。被判刑并吊销律师执照4年，重新坠入绝望的高宏伟也是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看似还能继续保持平静，但哪怕再多一丝火星，后果不堪设想。李思思便是这次彻底点燃并引爆高宏伟的火星。根据事后警方的调查记录，我们可以脑补出这样一幅场景。2005年初，元旦刚过，沈阳飘着雪花，许久未出门的高宏伟紧紧地将双手抱在胸口，把自己的脸藏在大衣后面，漫无目的地走在堆积着积雪的街道上。
1: 喂，一个人吗？
0: 高宏伟忽然听到有人好像在叫他，他缓缓

0: 抬头，一个30岁左右的女子站在舞厅的门口。这个人就是李思思。
1: 一个人来跳舞多没劲啊！
0: 他把她拽向舞厅方向。2005年的沈阳舞厅正在流行沙舞，这种舞蹈起源于成都，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流行于全国各大城市。舞蹈在缓慢的舞曲下进行，男女双方并不追求舞蹈技巧，只是相拥在舞池中扭动，身体的摩擦如同砂纸与墙壁的运动，故名为沙舞。在沈阳当时的许多舞厅都有下岗的女人专门陪人跳舞，只要10块钱就可以陪你跳3支曲子。由于舞厅内常不开灯，一片漆黑，民间称这样的场所为黑灯舞会、黑三曲。舞厅中高宏伟和李思思做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二人离别时互留了联系方式，依依不舍。二人再见时，李思思给高宏伟看了身份证。35岁的李思思离异多年，自己在皇姑区经营着一家礼品店。同样离异多年的高宏伟觉得他善解人意，出手阔绰，没几天便将其领回家中，见了自己的儿子。他觉得生活似乎又有了希望，所以当体贴的李思思扭扭捏捏地开口说礼品店装修没钱的时候，高宏伟立即从家中翻出2个存折，将自己的全部积蓄5万元交给了李思思。2005年，沈阳市城区商品住宅的销售均价是每平方米2978.9元，1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0098元。就像老电影里经常出现的镜头那样，李思思马上就人间蒸发了。高宏伟给李思思打了无数通电话，回应他的均是关机的问候。他按照李思思告诉他的地址跑到心心念念的那家礼品店去，发现这条街上根本就没有这家店。绝望的高宏伟疯了似的翻找李思思可能存在的角落，他不相信对自己千般好万般好的女人会欺骗并抛弃了自己。此时的他甚至仍然存在一丝幻想，李思思可能遇到了什么困境。直到一周后，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1: 你别再找我了，我身份证和名字是假的，谢谢你给我的一切。
2: 磨剪子来抢菜刀。
0: 2005年3月3日的清晨，沈阳的小区里骑着自行车四处游荡的磨刀老头已经开始吆喝。一位女性缓缓下楼，步履蹒跚，仿佛每一步都是将自己的重量全部压在台阶上，产生阵阵回响。东北老旧小区为了保暖防风，一般楼梯不设扶手，会砌成到顶的水泥墙。他一步一步行至3楼缓台处时，才见一男子打着电话从楼下走上来，但却一句话也没说。相见擦肩，几乎在一瞬间，锤子从男人的袖子中快速滑出，在锤柄即将完全裂开袖口的一刹那，一把抓住锤柄尾部，半转身，一锤子砸向了他的脑后，动作连贯，一气呵成。女子遭击打后立即倒下，鲜血从脑后流出，全程寂静无声。他弯腰拿锤子顶了一下她的脑袋，将锤子退回袖子，沉稳地翻了她身上，拿着她的手机和几十元钱，从容离去。这个人正是高宏伟。 公安机关技侦部门侧写，这种犯罪形式统称为刨奔。顾名思义，就是用刨奔作为凶器的一种作案手法。刨奔在东北某些地区也叫刨根，它是泥瓦匠的专用工具，是锤子的一种，有两个锤头，一头是方形锤头，另一头是

0: 吹，形似羊角用来起钉的羊角吹等等。这种上个世纪90年代在东北兴起的抢劫手法被多个犯罪团伙所采用。现存资料中最早一起大案可追溯到1995年以长春人陈立武为首的刨奔犯罪团伙，三个月连续作案40余起，打死3人，严重伤残20余人。这只是罪恶的开始。1997年长春又先后出现严文江团伙、富光仁团伙，前者打死11人，其中包括一名设卡盘查的警察，后者打死4人，打伤不计其数，直到3年后才被绳之以法。与这些相比，高宏伟案的恶劣程度不遑多让。2005年3月3日，在离家不远的老旧小区楼道里，高宏伟用锤子狠狠地砸向一个陌生女性，这是他第一次犯案。当锤子落下的时候，不知道高宏伟心中是否会浮现出无数个面孔。抛弃他和孩子的前妻，吊销他律师执照的法官，在背后嘲讽他的邻居，欺骗他感情的李思思，这样的犯罪动作，高宏伟在2005年3月至2007年2月期间重复了27次。2005年12月，张老太在下楼时被蹲守已久的高宏伟用奶头锤刨了7下，左侧脑骨当即被砸碎。幸运的是经手术抢救保住了性命，但却左耳失聪，右半边身体瘫痪。而施暴者高宏伟最终只在张老太身上摸索出了10元钱。另一名被害人刘静却没能逃过一劫。2006年的倒数第二天，上完新年前最后一天班的刘静走进了回家必经的楼道中。这位退休又被返聘回去的老党员怎么也想不到，本应安全的家门口却隐藏着一个恶人，正在对他的性命和钱财虎视眈眈。锤子落在脑后，一击致命，刘静被发现时已经死亡。王艳则自认为自己有些幸运，那天的沈阳一片晴朗，心情不错的高宏伟见他已经倒下，没有补上几锤。
1: 能捡条命回来我知足了。
0: 在指认现场的那天，他苦笑着说，一个高宏伟让整座城市陷入莫名的恐怖。
1: 很多沈阳人互相见面，问候语从痴妹变成了买头盔妹。女性们哪怕不骑电动车上班，也要买一顶摩托车头盔戴着。早上妻子下楼，丈夫提心吊胆盯着楼下，直到看到她走出楼洞都不太放心。
0: 高宏伟其中一次下手的地点附近住着一位女教师，她的一位学生家长是主管这一片区的刑警队长，于是他看到对方就问，
1: 队长，跑奔的案子啥时候破呀？咱们出门的时候啥时候能不戴头盔啊？
0: 队长苦涩地回忆，
1: 当时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跑奔这小子太他妈可气了。
0: 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因地处高宏伟作案高发地区的皇姑区，先后有10位被害人都被送到此处救治。
1: 我们都治出经验了，
0: 该院的一位脑外科医生苦笑着说。他介绍说，刨奔属于钝器伤害，主要击打部位是人的后脑和头顶，通常可以造成颅骨塌陷、血肿和不同程度的脑损伤，严重的会当场致人死亡。刨奔对头部造成钝器伤害后，多数人会留有脑外伤后遗症，包括但不限于大小便失禁、步态不稳、反应迟钝、头痛、神经过敏、注意力集中障碍、记忆力减退、头晕、失眠、疲劳等症状，其中有些伤害可能一辈子都无法治愈。

0: 楼道里，尾随单身女性从袖口里滑出奶头锤，狠狠砸向受害人。这样的动作两年间他重复了27次。这个由公安部挂牌督办的系列杀人抢劫案能在哪里打开突破口呢？这类案件的实施者往往具有报复社会的心理倾向，高宏伟也属于此列吗？雷鸣故事会，沈阳刨奔恶魔正在为您讲述。2007年大年初四傍晚时分，高宏伟按习俗，先是把初一到初四剩下的食物归到一个菜盆里，然后夹了一块肉放在了儿子的碗中。多吃肉，正长身体呢。在东北有大年初四折罗和除穷的习俗，前者是把剩菜都放到一个盆里吃，寓意着盆满钵满，而后者则是要在当天进行大扫除，把垃圾扫出去，寓意着除旧迎新。但对于高宏伟来说，这一天只有除旧而没有迎新。咣当一声，警察踹开了他的家门，迅速进屋，将他按在饭桌上，戴上了背铐。与他一起被带走的还有作为赃物几乎摆满了公安局会议桌的几十部手机。2007年2月13日上午，52岁妇女李雪被当场刨死。至此，系列刨奔案件已有第三位被害人不幸身亡。辽宁省公安厅决定成立213楼道抢劫杀人案专案组，由公安部挂牌督办，辽宁省公安厅厅长亲自指挥。从今天起，哪个曾经发过案的派出所管内再发生一起类似案件而没有抓到犯罪嫌疑人，要对派出所所长坚决实行责任倒查，不是一般的倒查和辞退。沈阳市所有公安分局在两天后同时召开的会议上，对所有派出所所长提出严厉要求，全市所有警察与协勤都秘密发动起来，研究案件线索，清查可疑对象。6天后，高宏伟被捕。
1: 媳妇儿，跑你的凶手抓住了。
0: 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的一间病房里，市民王志刚将报道高宏伟被抓的报道递到妻子董云面前。这位受害女性微微抬头看了一眼报纸，嘴里含糊不清地说了些什么。实际上，警方在破案之前早已经锁定了这一系列刨奔杀人抢劫案的嫌犯特征：一个被判过刑、心理变态、报复社会的凶残罪犯。刨奔作案一般需要力气，所以此人是个中青年男性无疑。至于住址，则从其多次作案的铁西区、皇姑区可以推断，他应该是居住于沈阳市西部，而且这两个区还是沈阳下岗工人最集中的地方，人口数量大，社会成分复杂。从作案地点比较集中来看，这个人并不是经验很丰富的职业罪犯。最关键的是，这个人一定具有明显的反社会人格，应该有失业、离异等经历，处境绝望。高宏伟被捕后，他使用的小灵通手机可以侧面印证这一点。小灵通手机是一种适应历史的特殊产物，通过微风波基站实现无线覆盖，将用户端以无线的方式接入本地电话网，使传统意义上的固定电话不再固定在某个位置，可在无线网络覆盖范围内自由移动使用。这一技术实际上是通信行业当年的权宜之计，虽然因为一些技术上的不成熟，使用中会出现诸多问题，但它的通话价格十分便宜，广受普通老

0: 百姓的喜爱。
1: 在警方串联诸多相似案件后发现，高宏伟的作案时间都在上午7:30至11:30之间，被害人全部为20至50余岁的女性。案发被捕后，高宏伟准确无误地指认当初对一个个无辜女性下毒手的准确地点，精确到楼道楼层，但是直到高宏伟死的时候，警方没有找到一位证人。后来他交代，从来不在可能有人经过的时候作案。
0: 我刨人不全是为了钱，刨根是我的宣泄方式。
1: 坐在审讯室里的高宏伟显得很平静。这间审讯室位于沈阳南部郊外，不时传来凶猛的狗吠，这里的另外一个名字是沈阳市警犬基地，专门用于关押审讯重大案件的嫌疑人。
0: 我恨这个社会，我不管钱多少，就是要把他们往死里跑。有时候我下手的轻重也跟当天的心情有关，心情不好就多跑两下。
1: 连审讯他的刑警都感到分外愤怒。不知是巧合还是注定，10月18日，高宏伟没有等到法庭宣判，突然死于一种概率极低的脑部疾病——脑白质脱髓鞘疾病。翻阅相关学术文章可以发现，脑白质脱髓鞘疾病是一种大脑的结构性改变，以中枢神经细胞的髓鞘损害为主要特征。部分患者早期症状可以不明显，容易发生迟发性的神经损害，严重的时候可以侵犯整个中枢，导致神经功能损害瘫痪。公开资料显示，此病一旦进入晚期，死亡概率极高，迄今为止确切致病原因尚不清楚，也无特效治疗方法能彻底根治。那个时代已经过去，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经历过苦难的那一代人，要么甘于生活，沉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要么生计所迫，出走他乡。再加上现代监控技术的普及，冷静下来的东北也便很少再有这种恶性犯罪了。除了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外，刨奔本身就是一种性价比极低的犯罪。同样的侵财目的，不同的犯罪手法，刨奔是造成后果最严重也最容易引来严厉打击的一种，它有着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然性。刨奔最后的余响大概在2011年，同样是一个沈阳人，一个离婚的中年男子，在这一年因为犯下26起刨奔抢劫案被判处无期徒刑，当庭表示不上诉。2019年的沈阳人均 GDP 已经突破了10000美元，当年的3000美元规律也远去了。这一年沈阳入选由美国美世咨询评选的231个全球宜居城市，其中首要评价指标便是政治和社会环境。这座城市报纸头版充斥犯罪报道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连报纸本身也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几乎彻底消失。像万能青年旅店乐队唱的那首歌一样，如此生活30年，直到大厦崩塌。东北作家贾行家在一次名为《我们东北失落的人、绝望的人太多了》的演讲中说，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他们会把遭受到的不幸理解为一种豁免权，当他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时候，就会漫无目的地把这些东西施加给一些无辜者，然后自己还理直气壮，觉得这是公正的。那一代的东北人都见过很多这样的人。好，这一期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雷鸣故事会，我是雷鸣，下期节目再见。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0: 欢迎大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啊，每天来到直播间呢，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些法律问题，同时呢，如果说各位遇到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6778585156888858156599。今天呢依然是达律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啊。达律下午好。
1: 下午好，主持人。
0: 微信上有朋友问，就是说这个婚姻生活当中啊，就是特别害怕说对方通过一些操作啊，一些这个手法，把原来本不属于自己的债务啊，变成了这个夫妻共同的债务。就是感情好的那这种就是可以接受啊，是吧？那这玩意儿一起的事儿嘛。但是就怕什么呢？如果说日后啊出现感情破裂离婚了，怎么整啊？
1: 实际天明老师这个问题吧，咱往期解答过，就是你包括现在就是咱说这个年轻的这些夫妻，就是说90后啊，就是说这个00后陆陆续续也开始了，实际好多都是啥，在婚前做好这个婚前协议，就是相对来说非常非常明确的约定好你的婚前的东西是多少，我的婚前的东西是多少，包括日后就是哎咱们应该怎么去共同过这个生活，这样的情况在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才能真正系统的解决好。
0: 这也就是说有时候说那句话，什么丑话说在前面，是不是啊？丑话说在前面，但是呢这个其实它不叫丑话，它就是我们应该理性的去对待这个事情的。
1: 对的、其实说这样是能规避好多法律风险和法律问题，这样是说也不会就是说啊彼此给彼此添好多的麻烦。
0: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了啊。我们的热线是858115677，858115688，858115699。来四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律师。
0: 你好，
2: 哎，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感情方面这个纠纷。我跟我对象相处一年多，我感觉我在我们这个关系中，我算是尽心尽力吧。
1: 你慢慢讲。
0: 对，
1: 就是发生什么，你想问什么？
0: 对，
2: 就是我们两个处对象的时候吧。我会对他稍微有一些些的这个约束，因为这个做我的对象，做我的女人嘛，她就得适当，她得承受一点这个我的这个爱。所以说平时吧，我不怎么让她跟这些异性闲聊。她下班就得回家，你外出游玩啥的吧，你就是报备都正常，是吧？哈，那个你回家啥的吧，就是也按时按点的。但是我觉得我这不是管束啊，我觉得这是就是现在就是女人不都要偏爱嘛，我觉得就是只有男人上了心才会有这种偏爱对自己的另一半。
1: 那按你这么说，他这个女方能不能接受你这种相处模式呢？
2: 哎呀，现在问题就在这儿，就是他完全他不领情啊，就是我处处为他考虑，处处为他考量啊。你说我时不时的我给点好吃的，你整个奶茶呀，点点外卖呀，这我已经拿出这个能力范围内就是相当大的诚意了。他嫌我这个干涉他有点多了，这个占有欲又有点强了，说我整句什么霸总命不骂霸总病的，反正就是不想跟我处了。我现在我为了他，我现在我收敛我这个脾气啊，完了我主动我跟其他的异性我也划清界限了啊，我做出这么大的让步，他还是铁了心不跟我处。
1: 你想问啥就直接说你的问题，就是你今天打电话问啥。
2: 好，就是我现在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恋爱期间这些零零碎碎花出去能有个10000多块钱，我现在能不能要回来？还有他这么践踏我的真心，我能不能让他进去？我真的很想知道，就是我这么看重他，我对他这么死心塌地，他还有什么不满意？
0: 啊，10000块哈，那你这不是这个霸道总裁呀，你这个。
2: 但是吧，我是因为在乎他才会这样，我愿意花心思，我愿意对他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女人的福气，碰到这样的男人啊，他这边说分手，那边就想直接抽身，把我的一片真心肆意践踏。 那你就得承受住我的这个抱怨跟怒火。我觉得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就是你别在这跟我说了啊，这脑袋给我说的疼。就我先给你理清一下啊，刚才你说的这些什么奶茶点外卖这类都属于这个日常的馈赠啊、
0: 嗯、
1: 属于就是这个男女朋友谈恋爱日常的一个正常的花销，
0: 正常吗？
1: 对，你法律层面一般不支持你想的这个返还啊、
0: 嗯、
1: 就你说的一万多块钱里面有没有就是大额的转账，或者是你标注了就是有借款的这个记录有没有？
0: 哎，
2: 嗯，没有什么大额转账，全是日常零碎花销、
1: 嗯、
2: 但是我这就是总惦记他这个行踪啥的，耗费我这些大量心力心思。你说他就这么一走了之了，说分手就分手了，直接就把我拉黑了，你一点情面都不留，你现在做的太绝了。我就现在就是想要点赔偿，律师。
1: 嗯，你要赔偿，那我问你，你要什么赔偿？就你说来说去，就你这样的人家不问你要赔偿我感觉都不错了啊、
0: 哦、
1: 嗯，你这恋爱本身是享有这个自由分手的啊，这彼此双方都是自由的，那不能凭借就是你自我感动的这种模式付出啊。你不是说绑架人对方继续想维持这种关系吗？你限制对方这个社交，你管控出行，那这个也不是爱呀，在恋爱之中啊，你这不
2: 是
1: 实打实的控制吗？
0: 嗯，
2: 这怎么能是绑架呢，律师？这怎么能是控制呢？你男人对一个女人的偏爱，这不正常吗？你再说了，现在网上你外边就都是这个逻辑呀，怎么到我身上就全盘否定了？我是实打实投入了啊，最后落得一场空。我觉得你作为律师，就作为一个男人的这个角度，我觉得你是应该能站到我这个立场上去考量这个问题。
1: 那行了，那咱不是这个偶像剧啊，也不是这个剧本的演绎，你就这个现实里啊，那每个人都有独立的人格和人身自由啊，你不能拿这个影视剧的桥本你去硬套这个现实生活。
0: 嗯，
1: 就是没有法条要求这个女生必须接纳你的约束，就是分手也不需要退还这个日常的小礼物啊，来赔付你就是你所说的这个什么情感的损失，没有，就法律就没这么规定。
2: 行，那你这样说啊，律师，那我觉得你们这个我会怀疑你们这个的专业性的，我觉得你们会后悔的。
0: 哎呦，哎呦，行吧啊，行吧，那、
2: 啊、
0: 那行，你再找一个明白人，你再问问，你看看啊，这今天赶上大律心情不错呢，再见啊。哎呦，我的天哪，
1: 霸道总裁啊，
0: 霸道、嗯、不是大律。霸道总裁呢，一万块钱珍珠奶茶，我就说是不是穷纸壳子装大佬的吗？这是兜里没啥干货，派头子整的比谁都足，还买点奶茶，点点外卖，都感觉自己这家伙对这女的都老大恩情了似的。
1: 嗯，哎呀，就他这个我觉得就有点啥，有点像这个处对象跟管理手下员工似的
0: 啊，
1: 就一门心思的总想控制对方，就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就啊你这个行踪你得告诉我怎么怎么样，就是说典型的就控制欲太强了，有点
0: 控制欲太强了。前一段时间有一电影全球大火的一个电影《痴迷》，他这个纯是男版痴迷啊，这是啊，你这人家姑娘找对象，我这家伙你天天回来你给我锁上了，还是像土皇帝似的啊，花俩小钱儿你给我社交圈子都给我封死了，不让我跟男的说话，然后呢不让我干这个干那，是不是？那小算盘扒拉的哔哩吧啦响啊啊！再说你根本就不是没这实力，有这实力分手还管要钱？
1: 他刚才谈这个影视剧的问题啊，我觉得就是短视频刷多了有点啊，你不分这个三七二十一的，就这硬往这个现实生活里头套。
0: 嗯，
1: 那剧本里的人设你看看就行了，你这个现实的感情还是得靠这种彼此的尊重和互相之间得有一定的分寸啊。
0: 嗯，
1: 你是照吧，就是电视剧里的逻辑它根本行不通。
0: 对，这法律层面达律给你讲完了，你的情感层面也是这样，那不一定说我对你好，我就要对你好，我用我的方式对你好，别人就非得接受我，对吧？
1: 感知不到。
0: 哎，我就说这个，哎呀，你吃这个肘子吧，肘子对身体好。人家不吃荤腥的，人家就吃素。你给非给整这玩意儿是吧？你给羊吃肘子，你给狮子喂青草，那能是那么回事吗？哎呀妈呀，这家伙自己觉得付出挺大，还给自己气够呛的，还，就是人跟人相处之道，慢慢学吧啊！来，我们继续接电话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打是打绿吗？
1: 哎，对。
3: 哎，我这最近有点事儿啊，让我挺难受的。
1: 嗯。
3: 因为我这是处了个十年的女朋友，然后人家跟别人结婚了，然后我想问问，就是我花这么多钱能不能给要回来呀、啊、完还想要点精神损失费啥的， 弥补我的失眠，我对他的心血。
1: 嗯，你俩是这个正常交往的这种男女朋友吧？是不是？就是你谈了十年，
3: 嗯、
1: 总共给他花了多少钱呢？
3: 咋说呢？就是我俩吧，就没正式表过白，但是都成年人嘛，
1: 嗯，
3: 这都默认的嘛，这不都是？完东西的话。我就给他买了个包，花了得有个600多吧。
1: 嗯，等会儿啊，刚才你说这个你俩没正式的表白，那你说这种情况就是说你单方面的默认呢，在一起啊，还是怎么个情况啊？
3: 这有啥单不单方面的啊？他要没这意思，我也不能默认呢。
1: 你俩咋认识的？
3: 我俩是同事。
1: 那你俩之间有没有什么暧昧的话语啊，或者能佐证就是你说的是事实，说你俩在一起了这种情况？
3: 就每次我俩上班搁那个电梯上，他见我他就笑啊，完有时候给我点点奶茶啥的，完了就是每个人都有，但是我知道他是为了送我才送给别人，就是一起点的嘛。
0: 哎呦，
1: 哦，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要结婚的呀？
3: 就那天他给我拿块糖，我认为挺好吃的，然后我就寻思我谢谢他吧，然后他告诉我，他告诉我这是他喜糖了，过两天他要结婚，然后我也得去，
1: 嗯，
3: 然后我才知道他出轨了，他都还不避讳我。
1: 嗯，那你那个包是在什么情况下送他的呀？
3: 就是那天他过生日，我给他的生日礼物啊，给他惊喜。
0: 嗯，等会儿啊，小伙，我听出点问题，我觉得你这属于纯纯的妄想症吗？这是，你都自己在这脑补恋爱呢，人家压根儿也没跟你处对象啊。
1: 对，你说人家姑娘从头到尾啊都没跟你确定这种情侣关系，你所有的好感就是刚才听这么半天啊，感觉全是你自己脑补出来的，这根本算不上谈恋爱赠与啊，也谈不上你说的什么精神损失费啊。
3: 那他要对我没意思，干啥老冲我笑啊？那我还送他包，他第二天就送我一瓶香水，那不就是定情信物吗？
0: 不是，同事之间，同事之间啊，在电梯里，哎，点个头，微笑一下，这是礼貌吗？这说明人家姑娘是基本有教养的呀，你不能说人家跟你客气两句，你这边就直接认定，哎，说他喜欢我，哎，他跟我处对象，这不对呀。
1: 对对对，天明老师说的没问题
0: 啊，
1: 我跟你说一下子，就是你说这个包这个问题啊，依据咱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就这生日赠送这个小额这个礼品，属于一般都是属于这个无偿一般赠与。就是财务交付完成，所有权就归对方了。只有对方严重侵害你的权益，不履行约定的义务的法定情形，才能撤销这种赠与，要回财物。就你这叫啥侵权行为都没有，压根不符合这个撤销条件。再说说你刚才心心念念这个精神损失费啊，只有对方故意侵害你的人身权益，造成这个严重的精神损害了，法院才会支持赔偿。那人家姑娘正常的社交，正常结婚，既没骗你钱，也没侵犯你隐私啥的，那你俩情侣关系都不存在，你咋要赔偿啊？那不是像天明老师你纯纯的自己的妄想呢吗？在这儿
0: 对人家女孩这边啊，就是性格比较和善，是不是啊？完你这边呢，你自我感觉良好，谁看你，哎呦我太帅了，我天天我这么帅，早上起照镜子，妈给我自己帅迷糊了，谁看你一眼你都觉得妈他爱上我了。人家正常结婚去了，完还给你刚才说一个什么玩意儿，说他出轨了，
1: 出轨，
0: 还给人扣出轨的帽子。我说这女孩真够倒霉的，我天。
3: 我说那我们有定情信物也不算吗？那这是我们爱情的象征啊。
1: 那你可行了，你啥爱情的象征？你俩哪有爱情啊？就能不能区分出来人情往来和恋爱关系啊？那同事之间互相赠个小礼物，那只是普通的这种人情往来，那哪能算是定情信物啊？那就算你啊，咱抛开事实咱不谈，就你俩真算谈恋爱了，那分手了也不能索要精神损失吧？你就算你送个包你还能往回要？你在这攒钱呢？
0: 嗯，
1: 你没完了呢还？
0: 嗯，行了，再见啊。哎呀，这典型那个网上说这是花痴吗？这不是啊，
1: 桃花痴
0: 啊，人家看他一眼觉得就是要跟他谈恋爱了，要跟他处对象了。
1: 哎呀，就是、他这个有点啥呢？就是自己给自己加戏码啊，就是自己整的这个十年的爱情大戏，这也是挺厉害啊。得亏就是这姑娘没跟他谈呐，你这要是真跟这样人处上了，你这日常的花销啊，你生日礼物都得往回要啊，这一笔笔得往回算，而且人家不但说要礼物。 物啊，你张嘴就来要精神损失费
0: 啊，
1: 你这不典型的主观的脑袋吗？
0: 嗯，
1: 哎呀，
0: 还有就是打绿，就是关于这个精神损失，他得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是才能够说，因为电视剧里确实啊，电视剧里说、我要求他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但是其实在那种现实生活当中，尤其是在这个法庭上，关于这个精神损失还是挺不是那么容易的。
1: 实际就是说，你比方说人身的权益啊，还有这个说精神的损害啊，你要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就是说赔偿你这个精神损失费。咱们民法典有相关的明确的一个规定，而且说他刚才这种人，就是完全就是把别人正常的日常社交当成一种爱慕，就完全向着自我的一个头脑。
0: 然后就理解说，比如说精神损失，我是由于你这个事儿给我带来打击，然后我真的蒙受损失了，我抑郁了，我吃药了，我看病了，这种的，
1: 你得有证据证明，就是说这个之间那个因果关系是存在的，而且造成了一些实质上啊，像你说身体上的了，精神也好了，受到好大的损失，这才可以要求。
0: 嗯，
1: 因为这女孩一点过错没有，你谈不上。
0: 对，即使就是这个事儿，然后说，哎妈，不行，给我气病了。但是我们到法院也得说，这事儿你气病。
1: 你从人伦常理来讲，你就是一女孩，这个非常文明的一个礼貌的社交，那瞅你点点头，瞅你笑一笑也是毛病吗？
0: 完也结婚，给你气这样，给你气病了，你不是纯自找吗？纯自找啊。来啊，这节目正在直播啊，速帮律师时间，我们收音机听众朋友啊，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或者可以添加我们的速帮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一说微信呢，这打绿天天回微信可真是老有乐，今天又看上有什么不在节目里展开讨论了。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视顿眼科，逸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视顿眼科，89285888。
2: 来，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主持人好。
2: 你好。
3: 达律好。
4: 哎，你好。哎。
3: 我有点工作上的事儿想咨询。我就是现在不知道该咋办。其实吧，我现在也不知道我是有问题呢，还是他有问题呢。
2: 哪方面的问题呀、啊？你展开说一说。
4: 展开了说一说。
3: 是这样的哈，就是我吧，今年刚参加工作，然后就是同部门还有一个男同事，就总和我打话，就是关心我生活啥的，对我挺好的。完，我就觉得也觉得，你说都同龄人，他也好心呗。但是吧，就是慢慢的，他有点就是变味儿了。就是刚开始吧，是在办公室没人的时候，就跟我说一些挺露骨的，开那种玩笑，反正就是说话时候凑的还挺近的，特别近，就故意的，就是碰碰我肩膀啊，碰碰我胳膊啥，摸摸手啥，完我就明确的跟他说了，我说的你别这样式的，不行，完了他说的意思说，哎呀，太敏感了，说我就是说的，是跟我开玩笑，那怕啥？
4: 那你这事儿跟公司说没说过呀？
3: 说了，然后我去找公司了嘛，完了我就把这事儿反馈了，但是人家公司的意思说，不管，就是没办法帮你处理。完了这个事儿吧，不但没管，还给我传出去了。完了，哎呀，现在周围的同事啥的，就是各种难听的话，就是议论我呗。有时候我矫情的，说意思说我单方面想太多了，自作多情。还有人说我，反正就都挺难听的。就有人说我说的，意思你想跟人家咋样啊？就意思说的。我现在就是每天上班吧，这心里都挺难受的，就提心吊胆的，总怕说哪块做错了，让人看见了，就又发生误会啥的。完了，我一看见那个男的吧，我就浑身不自在，成尴尬了。那我这事儿我还没敢跟家里人说，我现在说了也担心不解决啥问题。我到现在吧，就是自己都给自己整的有点，心里头就是挺疑惑的。你说我都分不清，到底是我小题大做了，还是说我真的遇到骚扰了呢？你说大略。你帮我分析。
4: 姑娘，就是你先听我说，就是这件事的错不在于你啊，就是千万不要就是有这种自我怀疑。你

也不用反复的苛责自己是不是说太敏感了，说还有说这个善意啊或者说骚扰，实际说这个善意和骚扰它有明确的一个界限啊。如果对方的行为让你觉得不舒服了，被冒犯了，那即便对方嘴上说的是开玩笑，也不属于正常的同事之间的相处。那玩笑是什么？玩笑得是双方都觉得好笑它才是玩笑。就你手机里有没有保存，就是说这个

0: 发酵下去，那你说知道人更多了，完到时候流言蜚语啥的那么严重的话，我这工作好像也干不下去，待不住了，保不住了。那我到时候人家大伙不得寻思，就好像说的我咋回事的，带有色眼镜看我，你说我一个小闺女，
1: 嗯，
0: 我到时候这压力我受不了啊。
1: 别的别的啊，妹妹千万不要被周围的这些垃圾人说的垃圾话困住，好吧？
0: 嗯，
1: 因为很多人啊，就是这些不要脸的这个老油腻，就总拿出哎呀，老妹儿，我跟你开玩笑呢，就以这个开玩笑啊为借口来实施这些所谓的越界行为啊。真正的这善良，真正的开玩笑是什么呢？懂得尊重对方的感受啊。你这一点尊重都没有，就没有下限啊！你这边都说哎呀，为什么我恶心、烦人、烦你、烦你、烦你？然后呢，他还反过来说，你矫情，你矫情。该反思越界的人是这个油腻的男人和那些传瞎话的这些垃圾人，不是你啊，妹妹。
2: 天明老师说的非常好啊，就是咱们善意的前提是尊重对方这个边界。就当你说姑娘，当你已经明确表示这个反感了，感觉被冒犯了，那对方持续的越界，那这就属于咱们典型的一个职场性骚扰啊。如果这个情节严重，是可以报警处理的。同时，这个公司为啥刚才要强调公司？公司是有义务维护这个员工的工作环境的。
1: 对啊，
2: 嗯
1: 啊，
2: 有义务制止这种性骚扰。公司这种不作为，放任这种留言伤害你啊，你可以向那个劳动部门投诉举报，
1: 举报的。
2: 就心里害怕纠结都是属于正常的，但不要逼着自己去忍受这种冒犯啊，就是一定要固定好证据啊，越固定好证据才能保护好自己。后续我们也可以帮你梳理这些证据材料啊，提供这个法律的全方位的这个帮助啊。
0: 但是法律我现在害怕，你说我要是维权的话，你说到时候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议论我？到那时候，那我咋面对这些流言蜚语，那些人恶意啥的？
2: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啊！咱们包括联系这个帽子叔叔投诉的时候，相关的部门都会依法保护你的个人隐私，不会随意的公开你这种情况啊。要明白一件事儿，你被骚扰从来不是你的污点，不用就是为别人的就是这个越界和旁人的闲言碎语承担这种压力。真正该受到批评是越界骚扰的人，还是说那些无端就是说这个散布谣言伤害你的人，是他们。你就是勇敢的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实际天明老师跟他这个问题跟上期咱们说小黑屋那个扮鬼的那个就是一样的嘛，就是还是说提醒咱们的听众，就当女孩子在外面一旦说感觉不舒服了，就是这种觉得说我接受不了了，那第一时间要选择报警的。
0: 那好，我知道了，那谢谢法律，谢谢主持人啊，太感谢你们
1: 了，
0: 鼓励我啊，谢谢。
1: 好嘞，再见啊。哎，其实就是很多女生啊，其实都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这个职场困境，其实最恶心人就是这种了嘛，是吧？刚刚步入社会，有时候这个可能脸皮薄啊，也就分寸感太强了，然后就是特别习惯性的去善意的对待别人啊，别人稍微温情一点呢，以为就是哎呀，他同事这个帮忙照顾呢，然后就给这些老油腻来机会了，来可乘之机了。但职场里很多的这种越界呀、暧昧呀、啊肢体的探视啊，而是是。都是从就是哎呀开玩笑热心帮忙从这时候开始的，如果来说哎呀大律忙着呢，就这一下肩膀，你如果没有说哎你没有这个，那人家说啊那这可以，那这可以吗，这可以吗，对不对，就都来了嘛，是不是？所以最可怕的呢就是他没有啊惊天动地的那种大恶意，但是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蚕食你的边界，就让你不断的自我怀疑，这样是不是没事，是不是没事。
2: 对对对，
1: 哎，
2: 天明老师说的太好了。
1: 嗯，
2: 其实这个女性在职场最大的难题从来不只是这个被骚扰的本身，而是就是说二次的舆论伤害。
1: 嗯，
2: 你看刚才这位女士确实说的，确实更多的是她在意的啥，在意是周遭就是周边的这些人对待这些事情的一个看法。就是你明确拒绝别人说你啊开不起玩笑太矫情了，你勇敢的维权别人传闲话造黄谣质疑你的动机，你施暴者只是轻飘飘的一句啊我没有恶意，那受害者却要在背后承担所有人的偏见和议论。
1: 对，还有很多女孩就跟打电话的这位女孩一样嘛，是不是啊？最后就寻思哎呀就那么地吧，忍一忍，说不好是不是有点太懦弱啊，有的时候呢还是更多的是害怕恐惧，恐惧什么？恐惧被孤立呀，啊我成边缘人物了。

0: 啊，怕丢工作，啊，怕被人家指指点点，怕别人说三道四，我自己名声完了，明明是受害者，但是最后呢，活成全场那个最小心翼翼，完反倒自己抬不起头了那个人的，是吧？
1: 所以啊，田明老师，我们今天一定要把它说清楚啊，这个善意它肯定是有边界的，
0: 对，
1: 这个骚扰它没有任何借口，无借口啊，真正这个职场善意，你得是得体、克制，这个保持距离，就是你这个尊重分寸啊。
0: 嗯，
1: 只要现在还是提醒咱们职场的就行，只要让你不适，让你感觉到恐惧了，让你尴尬了，你就明确的拒绝，还不停的做这种行为的，那全不是玩笑啊，
0: 嗯，
1: 那就是明明的骚扰，就是你的感受永远优于别人的评价，你的清白不需要任何人来定义
0: 啊，谁在那块说乱七八糟的，造谣这不也是罪吗？对不对？哎，都能收拾的啊，都能收拾的。
1: 勇敢的保护自己啊！
0: 对，在办公室里面，我们在职场当中，当你感觉到不得劲儿啊，我指的是人与人之间这种相处啊，你感觉不得劲儿，你就应该保护好自己，尤其是这个女孩们面对这种，哎呀，这个确实遇到太多了。一开始最开始都是这种所谓的开玩笑，小打小闹，小打小闹，到最后呢，是不是
1: 啊？实际跟你刚才说的，其实最开始他不会很猛，
0: 嗯，
1: 就是他没有这个惊天动地的恶意，就是说一点点蚕食，就是哎小小就小小去的，怼着怼着，哎就开始怎么怎么样了，
0: 嗯，慢慢晚上发微信就影响你生活了，你越害怕。我跟你说啊，面对这样的人，跟各位姐妹讲，你越表现出哎呀自己像惊弓小鸟一样，他们还越兴奋呢，是不是？所以啊，对待他们那种就直接，哎呀，反正不推荐大家以暴制暴，因为呢，如果真的就是动起手来，力气男的还是要大一些。但是你保护自己，就像达律刚才讲，证据，
1: 对，
0: 咔拿出手机就录他。
1: 搜集好相关证据啊，
0: 嗯，
1: 就是回头也可以添加咱们助理的微信2463456，
0: 哎，
1: 相应的这个证据收集或一些小办法啥的里面都有。
0: 嗯，好，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五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啊。哎，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是我吗？
0: 哎，对，是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哎，
2: 我就想求助您一下，我有个事儿，就是我怀疑我被骗了，但是我现在还不太确定，我就想帮我判断判断。
0: 嗯，
1: 那你说吧，就咱们先听听是怎么回事。
0: 嗯，
2: 就是我本身吧，我一直有那个抑郁症，我挺焦虑的，然后常年睡不好觉，然后我老公他就是五个多月前吧，大概说要出差。
0: 嗯。
2: 嗯嗯，就从他说他说要走了以后，我就是噩梦不断，我就反反复复总感冒，吃药打针啥全试了，然后我去医院检查也没检查出啥毛病啊。我现在就是浑身就是发沉，然后心里特别慌。
0: 嗯。
2: 然后今天我走到楼下的时候，我就碰见几个人，几个女的在那块盯着我看，然后他们就在那背后说我印堂发黑，说我家里有什么脏东西。
0: 啊。哎，达律，你说这种是专门就蹲点这种神棍骗子吗？还什么脏东西啊？能不能科学点？纯忽悠人吗？这不，
1: 嗯，是是是。
2: 但他说的，嗯，他说他张口就说有什么东西就是缠着我。完，
0: 嗯，
2: 我一开始我也不信，嗯，但他说我的生日啊，还有什么出生地啊，还有我老公的工作，孩子在哪上学。他还能说出我常年抑郁，说我那个睡眠质量差，说的一字不差的。然后吧，我还就觉得他挺有本事的，所以说他就管我要钱，说给我清理这些事情。完，我现在，
0: 嗯，
2: 这种情况我就不知道咋整了。
0: 管你要多少钱呢？
2: 他管我要3万块钱。
1: 你当时给没给他呀？
2: 我给了，我就寻思他咋这么厉害呢？然后我也没多想啊，我就给他了。
0: 哎，然后呢？
2: 然后吧，他跟我听完了之后，他就说我还有别的事儿没结清阴债，然后说有的什么小鬼什么缠着我，然后还要一些补什么财库，然后什么化解一些东西，就是陆陆续续吧，然后就找我要钱，就这样，就是前前后后我一共给他转了得有，哎呀，得有30多万了
0: 啊。
2: 我就是啊，
1: 嗯，还没有别的要补充的了。
2: 就是还有个，然后我就过两天我又有点，我收拾屋子的时候，然后我就是发现我老公他有个微信的那个小号。
0: 嗯
1: 嗯
2: 有个微信的小号，然后我看见他就密密麻麻有一个聊天，就是跟那个出马仙儿，原来就是那个出马仙儿吧，就给我算那个，就是他找的那个外边找的那个
0: 啊，他跟你老，他跟你老公认识，
2: 对对对，
0: 啊，聊天的记录啥的还是那种暧昧的，
2: 啊，对对对，然后就能从他俩聊天记录中，我就看出就是他俩就是早就是同居的。他以前说什么出差呀，其实都不是，他都是到那个女的家了，然后。他俩就是串通好了来算计我的，我就把我家里这些存款现在都转出去了。
1: 嗯，那你之后咋做了？
2: 然后我现在家里积蓄也没有了，嗯，他就是现在要跟我俩离婚，说我有这个过错，然后家里这财产，他说一分也不能分给我了。
1: 哎呀。你这简直是说你这个老公啊颠倒黑白呢啊。
0: 嗯，
1: 那你首先就是通过你刚才描述这个事儿啊，你丈夫泄露了你个人的隐私，
0: 嗯，
1: 安排的你所谓这个外面这个二加一伪装成这个出马仙儿，
0: 嗯，
1: 靠这个封建迷信给你制造这个恐慌，骗取了你30多万的夫妻共同财产，这根本不是你主动挥霍啊，是人家都研究好了合起伙的算计你啊。
2: 那我这事我咋办呢？我现在还有机会维权了吗？
1: 他俩这个事儿涉及到刑事啊，这本身是他二人串通好的，
0: 嗯，
1: 利用你就是你这个抑郁啊和焦虑啊，骗走了你30多万，属于这个数额巨大的共同诈骗。这报警后啊，两个人能一并的追责。就是至于刚才咱说这个钱啊，民法典有相关的规定，就你被骗走这个30多万，它属于你们的婚内的共同财产，就是个第三者无合法这个理由去占有的，就是你起诉离婚时可以单独起诉第三者全额返还这个欠款，你也可以走民事啊，说这个意思，就是你丈夫联手他人转移财产，本身就是犯了这个重大的过错，分割财产的时候法院会偏向你，就是他拿你心里有疾病说你有错，那法院根本不会认啊。
0: 嗯
2: 啊啊，那太好了，律师，那我想委托你们帮我给我办这个事儿。
1: 没问题啊，你这事儿其实挺清晰好办的啊。
0: 嗯，行，
1: 回头联系我们就行
0: 啊，加微信24634456啊。
2: 哎，好嘞好嘞，谢谢，
0: 嗯，
2: 谢谢律师。
0: 哎，好，来吧，抓紧来啊，好，再见。
2: 哎，好嘞。
0: 哎呀，说这个。说这俩人联起手了啊，这个男的这个女的，一个出马仙，一个这个一个狼心一个狗肺啊，就知道自己媳妇儿啊患有这种抑郁睡不好觉，还联起手了啊，把自己钱都给哭哭都给整出来，事儿漏了啊，倒打一耙啊，说这个自己媳妇儿这个有病啊，往人身上泼脏水，这还要人这身皮干什么玩意儿呢啊，这哎呀妈，丧良心丧良心呐，这看这个人呐，啊，心眼都烂透了都。
1: 确实是天明老师啊，为啥说咱们婚姻加持组只帮这个原配去打小三儿，
0: 嗯，
1: 就是有好多其实是这个二加一带到咱们律所，就是也就是啊，哦，想出好多钱想委托。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咱们这头根本就不接啊，哦，就拿这种，
0: 嗯，
1: 其实是从这个无论从法律上从道德上，因为咱们原来强调过这个问题，法律是最低的底线，道德才是最高的。
0: 嗯，好，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啊，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啊，或者也可以添加微信24634456来与我们取得联络。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4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4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事了，请讲。嗯，
3: 哎呀，气死我了！阿丽呀，我现在是天天夜里睡不着觉啊，我感觉我好像是被人给骗了。
1: 嗯，别上火，啊，这位大姐，就咱慢慢唠，你就发生什么事了，说吧。
3: 哎呀，我是二婚呢，一之后啊，就是自己出来干保洁，天天是起早贪黑。哎呀，日子过得挺苦啊，也没有人什么人疼我。但是在3个月前吧，有一个男的加我，说自己是企业的大老板，对我是一见钟情，说就喜欢我身上吃苦耐劳的品质。
1: 嗯，
3: 天天找我聊天啊，说心疼我吃苦受累，不嫌弃我淋雨，也不嫌弃我干什么保洁工作。说见过了太多的虚情假意的女人，唯独看上我老实本分，想要放下一切跟我过日子。
1: 嗯，
3: 哎呀，我活这么多年，哪有这么捧着我的呀？我当时真是以为是天降真爱了，偶像剧落到我身上。
1: 然后发生了什么呀？
3: 一开始吧，天天是甜言蜜语。 大岭，
1: 嗯，
3: 啊，说以后要给我买房，不让我再干活，让我后半辈子啊是享清福。没过多久啊，就跟我说，他手里啊内部有专属投资通道，一般人根本拿不到，
0: 嗯，
3: 收益啊还特别高，
0: 嗯，
3: 哎，
1: 哎呀，你投呗，
3: 嗯，他说多赚点钱，以后好好。
0: 嗯，
3: 风风光光的娶我，
0: 嗯，
3: 我一开始啊，
0: 嗯，
3: 小心翼翼的投了一点点，
0: 嗯，
3: 软件上面看着确实是赚了点钱，然后呢被他哄的是脑子一热呀，我就把这些年攒下的钱呐，还有跟亲戚借的钱呐，都投进去了，一共啊是18万多呀，
0: 哎呀呀呀呀呀，
3: 哎呀，然后啊我就想提现的时候啊，平台是直接打不开了，
0: 我，嗯，猜到了，嗯，
3: 他也回消息是越来越慢了，到现在是直接失联了，哎呀，我才感觉到自己是不是被骗了呀？
0: 哎呀，大姐，我说这话都不怕你上火呀？你说哪有那些个啊，这个大总裁啊，嘎嘎有钱的，放的好日子不过，就专门找这个咱。保洁离异大姐谈恋爱的呀，寻思网剧呢啊，短剧呢啊，那霸道总裁爱上这个二婚离异带娃的，你人家瞄准压根儿不是你的人呢，啊，大姐呀，
3: 哎呀，那现在我肠子都悔青了，
0: 嗯，
3: 啊，亲属啊天天上门找我要钱呢，大律啊，我这笔钱还有没有希望找回来呀？
0: 大律，
3: 能不能，能不能要回来呀？
1: 别着急，别着急，大姐啊，你现在最要紧的啊，是把所有就是你们俩之间的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还有对方账号全部保存完整的保存下来啊，立刻去找这个帽子叔叔，这就是说标准的杀猪盘啊，纯纯的那个电信诈骗，
0: 嗯，
1: 并且就千万不要相信网上说能帮你追回钱的那些人啊，
0: 嗯，
1: 这又是一层圈套 啊，就等着二次坑你。
0: 嗯，
1: 就是咱们律所碰到过这种，就是啊，他就是跟咱们律师研究完了，对方说，那没问题，这可以怎么怎么，就行了，二次诈骗。
0: 嗯，
3: 但是他们都说跟我说是骗子，很多都在境外，钱不一定要回来呀。
1: 哎，不要去听啊，就是时间是比较重要的，你把这些证据全部交给这个帽子叔叔，咱们得尽最大的努力，试着帮你去挽回这个损失啊。你得彻底醒悟啊，就是刚才天明老师说了，你这什么霸道总裁能一见钟情啊，那全是骗子写好的剧本啊，就是抓住你孤单渴望被人疼，就是这个心理才给你画的这个饼啊，目的其实是为了掏空你这个积蓄啊，根本不存在什么刚才你说这个天见良缘啊，不存在啊。
3: 之后我是被甜言蜜语给冲昏了头脑啊，哎呀，啥都看不出来呀。
0: 嗯，抓紧时间吧啊，大姐，
3: 嗯，
0: 按大律说的做啊，这个
1: 把证据整理整理，先报警，
0: 对，
1: 啊，
0: 抓点紧啊。啊，对，万一实在不行，
3: 啊，
0: 实在不行再找我们啊。
1: 嗯，
0: 添微信2463456，
3: 啊，
0: 嗯，
3: 好，
0: 哎，好，再见啊。哎，就是面对这种上当受骗的，尤其是像这个大姐这种情况，大家不要笑的说，哎呀，你真糊涂啊，你说让骗子真缺德，真的就是骗子骗人这个玩意儿啊，太邪乎了啊，就是霸道总裁这个人设嘚儿往身上一靠啊，甜言蜜语，其实他可能广撒网啊，
1: 对，
0: 是不是啊，他
1: 有针对性的，
0: 对，逮着一个
1: 好多都是有针对性的，哪有那么多就是这个身价不菲的大老板呢，
0: 嗯，
1: 你就放在现实里这个优质对象你不要，就网上专门针对，就还是像大姐这种离异的啊，独自带个孩子，就相对来说不是很容易的啊，
0: 嗯，
1: 会让他产生这种啊一见钟情啊或怎么怎么，天底下根本就没有这种掉馅饼的事儿，
0: 对，嘴上那边说的，哎，给你谈情说爱，然后发那些比较这个肉麻的信息啊，背地里就盯着你呢，
1: 对，
0: 盯着你，可是看你有多少钱啊，就研究你呢，饼画的比啥都大，比地球都大啊。
1: 实际好多都是，你就不管对方他包装成总裁了啊，精英人士了，还成功人士了，网上刚认识你不久，惯用的套路都是啥呢？哎，就跟你往上投资上扯了，
0: 嗯，
1: 我有内部的投资渠道，
0: 嗯，
1: 就是一律他说到这个时候，必须得提高警惕啊，
0: 嗯，
1: 那十有八九的其实就是奔你钱来的，
0: 对对对，说大家一定要醒悟啊，就是没有那么多什么偶像剧的桥段，无缘无故跑过来的害你的这些，很可怕的，很可怕的啊。好，我们的节目继续啊，来继续接听朋友的电话，6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哎，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嗯。
4: 哎，阿绿。
1: 哎，你好。哎，
4: 我想咨询个离婚的事儿啊。
0: 嗯。
4: 女方有重大过错，比如说不孝敬老人啥的，是不是能让她净身出户啊？嗯，我妈说了，就是我媳妇不懂事儿，不孝顺，天天在家里做。离婚我必须让他一分钱也拿不到。
1: 等等啊，这个首先这个法律上根本没有净身出户这一说啊，你别听那个老人随口瞎说误导你啊。就法律只看这个法定有一些过错的情形啊，不看这个婆媳之间这个矛盾啊。你就是先全全面面的把这个前因后果你说清楚，咱们再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嗯，
4: 其实也没啥大事儿。
1: 嗯，
4: 就是我妈年龄不大了嘛，平时在家吧就念叨我媳妇儿，就管得严一点。然后家里边家务活吧，我妈就是要求我媳妇全包，寻思不锻炼她吗？然后她上班也做一天了，下班的时候吧，让她家里活动活动。但是她干活吧，总是那种不头不固定。我妈妈就给她点建议，然后吧，我那媳妇儿吧心眼特小，总跟我妈妈置气、贫嘴。完我就一直劝她。你说我妈养我这么大也不容易，你这就多让着她点儿呗，多迁就点，就不就完事儿了吗？受点委屈能咋的呀？女人家家的，谁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忍忍不就过去了吗？她就是不听，总是揪着不放，跟我妈吵架。
1: 嗯，反正听上去感觉你这只是普通的拌嘴嘛。就是你刚才说这个女方不孝敬老人是重大的过错，那具体有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行为？就是她有没有就是说像辱骂呀、说家暴啊、说遗弃老人这段全部都有没有啊？
4: 嗯，那倒是没有，她就是不服我妈管教，我妈说啥吧她总爱顶嘴，然后吧最近两个人干起来了，给我妈气的，我妈拿着菜刀追着她。他就是，那就是吓唬他，你说还能真砍他咋的？
0: 嗯，
4: 结果呢，我媳妇直接跟我妈翻脸了，不干了，说要离婚。
1: 嗯，
4: 我说我们一家人，说我们一家人不要脸，然后那话说的吧，哎呀，太难听了。出事之后吧，我还劝我媳妇，我说哎呀，低个头给妈认个罪得了呗，这事儿不就翻篇了吗？他不的呀，就要离婚。你说达律，你说这不属于逼我妈吗？你说我妈能动手吗？
0: 那谁知道啊？老太太拿刀追着儿媳妇砍，这叫吓唬吗？这个从某些角度上讲，这属于
1: 家暴啊，
0: 杀人未遂嘛，是不是？这个你媳妇纯纯受害者，我跟你讲啊，你媳妇纯纯受害者，怎么到你嘴里这成了她有错了呢？你怎么就没有判断能力？啥都是你妈的对呀、啊妈宝男吗？这不是你啊？
4: 啥妈宝男呢？你说那孝顺老人还有错啊？你说孝顺孝顺，那不就是顺就是孝吗？这顺着我妈她也没毛病啊。本来吧就是我媳妇她不会来事儿，你说把老人逼急眼了，你说再说了，这房子都是我妈出钱买的，本来就没她份儿。我不管，我现在就想让她净身出户。
1: 你这听啊，刚刚我就说了没有净身出户这一说，那你听不懂啊？咱们民法典明确规定了，这个婚姻这个财产分割啊，遵照的是这个无过错方，就是女方的权益，就是向着女方这个权益的原则啊。都法律上没有这个不孝顺就净身出户这个规定、啊，
0: 就是啊，
1: 你就真正的过错是你们，知不知道？那还说人家呢？你刚才我不好意思打断，天明老师说你自己看不出来咋回事吗？那你妈拿着刀砍你媳妇儿，那已经构成家暴了，知不知道？你这种行为才是真正的法定的重大过错啊！你还在这怪你媳妇儿，那出事之后不想着保护自己的媳妇儿，你反倒向那个受要求这个逼着受害者去道歉服软，就你现在漠视你自己妻子的人身安全，你也是过错方，懂不懂？
4: 你看动手的又是我妈，不是我。我媳妇天天惹我妈生气，老人冲动不正常吗？再说老太太岁数大了，情绪上了，谁能控制住啊？凭啥是我们的错啊？再说了，他分给他财产呢，你说他在我们家吃住我们家的，我没管他要房租就不错了，他还来评。
1: 行了啊，我告诉你凭啥啊？就凭这个婚内的财产是你们夫妻二人共同的财产，跟婆媳矛盾就是老人的情绪没有半毛钱关系，就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这个儿媳妇必须得忍受家暴，必须得忍受让老人就是还要剥夺财产的。就我告诉你啊，你妻子作为这个家暴的受害者，作为这个无过错方，起诉离婚不仅能正常的分割这个财产，还能依据咱民法典 第1091条，主张对他婚姻的损害赔偿，要求你们赔钱，你知不知道？这你们这都什么人呢？你这家呀？
4: 怎么话呢？什么我们什么人家呢？你什么律师啊？你是啊？那我妈这么大岁数了，有啥过错呀？那不全是我媳妇的问题吗？我妈
1: 讲不通啊，讲不通啊，跟他讲不通。
0: 行，再见，
5: 挂了。
0: 我们评论区有朋友说的好啊，说这个岁数大他又不是免死金牌啊，就是我岁数大我做啥都对啊。哎呦我的天哪，他这一说我这个啊，小刀拉屁股，这是开了眼了，这是啊。老太太拎把菜刀追着媳妇儿满屋跑，满楼的跑。哎，咱得说这老太太身体素质真够硬啊啊！然后呢，这当老公的、当丈夫的啊，就跟那个老木桩似的，嘎嚓往那块一杵，一动不动。完事后呢，娘俩人家哎算计的还挺明白，让他精神守护，哎让他走，让他什么都得不到，妥妥的妈宝巨婴，是吧？你搁他眼里。他说的，他妈说的什么都对，说的什么都有理。他媳妇儿搁家连喘气儿都是错的，你说谁家姑娘嫁到你们家，我这是倒了八辈血霉都得是。
1: 这明显啊，这一家人抱团欺负儿媳妇啊，你就放任间说吃刀伤人，这明显属于过错啊。你想着还想人家女方一分钱拿不到，哎呀，打官司这根本行不通啊，完全是白日做梦啊，
0: 真的。这一家啊，这一家这三观啊。简直歪到根儿上了！你说，老太太横，冲啊，这还敢拿刀上去就冲来了！你不别管你说你下不下我动手，谁知道你能不动手啊？儿子这边呢没主见啊啊，对错全都是妈的
1: 妈宝男
0: 啊！你这媳妇儿长期在这种环境下生活，我跟你说，那心里都玩玩的了啊！
1: 而且他这种不分是非的这个愚孝不可取啊！你觉得纵容暴力、包庇这个伤人的亲人啊，漠视配偶的人身安全，就是说你这个既损德啊，也触碰了法律，就法律不会纵容这种仗势欺人、颠倒黑白的行为啊！
0: 嗯，所以说这玩意儿不懂法，只能说呀，真是不懂法，啥也不懂啊！好了，那时间关系呢，没有办法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那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急需向律师进行咨询和求助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苏邦律师的全天24小时的法律咨询热线啊，85671234，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也欢迎大家在全网搜索达律的自媒体账号啊。那感谢各位的收听，感谢达律的讲解，那我们下期再见啊。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哈，只要涉及到房子这块，带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
4: 别忘了也同样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马哥购房帮这五个字，马哥购房帮，帮助的帮，也是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大家可以有图有真相的及时通过他的视频和视野来了解长春房地产的最新前沿。
2: 所以说小马哥的微信号大家记好了哈，有任何关于房子方面的买也好卖也好啊，装修验房等等，只要是盒子房子相关的都可以，364-9323，小马哥微信号364-9323，364-9323。
4: 天一热的时候，特别是进入到了伏天，大家争着抢着就是住北面的卧室，既可以南北通透，也可以不受阳光直射的困扰。很多人家里呢，实际上呢，在早些年买房的时候，最重要的心动点就是这个飘窗。
2: 哎，确实哈，感觉上好像，尤其是一些女性朋友哈，就觉得在一些影视作品也好当中啊，小说当中也好啊，可能都有那么一个。就是
4: 飘窗梦，
2: 对，就是尤其是少女时期的那种梦哈，少女时期对于飘窗那种甜美的公主梦也好啊，或者说是很温馨的感觉也好，就可能是刻在骨子里有一点点小小的执念哈。
4: 哎，而这样的执念呢，有的呢是一个自己的茶歇台，有的呢是堆满了这种玩偶。很多时候啊，我们在进入到了婚房的选择之后呢，这个飘窗有的就开始进行到了改造。那么对于购房者来说，飘窗啊，这几年当中是不是已经去魅化了？那么飘窗呢，免费得到的附加空间，实际上呢，在当时也增加了实惠又浪漫的生活色彩。甚至呢，想要客厅、卫生间，包括所有的房子、所有的房间都带飘窗，那才叫一个好。如果按照一线城市的房价来说，多一个1平米左右的飘窗，实际上